0: 外资酒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伟：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襟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1-2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任、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是要令到40几米高的火箭1-2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几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这个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8: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昨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倒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陷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日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10: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8: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11: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8: 三五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
12: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段位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13: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0: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热评指出，澳门三五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叶平说，澳门三五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道必答题摆在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 全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叶平最后说，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8: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盈利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
0: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8: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今年1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管3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面。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小朋友看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走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0: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于8月25日在广州举行。本届大会将汇聚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厂牌以及一线音乐人、制作人等500多位嘉宾，释放广东厚植原创发展沃土、团结优秀音乐人、写出好歌曲的信号。 大会将设置互动体验、权威发布、行业宣讲、成立联盟等环节，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

0: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当晚，广州音乐公园将迎来首场启幕演出，带来超过2个钟头的音乐展演。公园将打造365日都有音乐演出的全年常态化演出阵地，首阶段将推出流行音乐季，从8月25日持续举办至2027年春节前。
1: 记者从广州港集团了解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北境中欧快航琴日首航，标志住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个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干线，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腹地与欧洲市场。货物自南沙港启运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日，较绕行浩望角航线压缩运输时间14日。
0: 在南海全面开渔之际，大批渔船奔赴作业海域，紧揸最佳捕捞窗口。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环环紧扣。新鲜海产从阳江渔场到广州餐台，最快仅需4个钟头，令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尝鲜。海面上作业繁忙有序，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出水。几个钟之后，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返港靠岸。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快速分类进行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渔获不滞留、不积压，第一时间装车启运，无缝衔接渔港至生鲜市场，令近海第一鲜直通湾区居民的餐台。市民
2: 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开鱼的话就是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做的，主要是新鲜。
3: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我觉得这个很好。
0: 一端是南海渔场的丰收盛景，一端是大湾区的旺盛消费需求。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畅通了粤西优质海产品的销售通道，持续激活湾区消费动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上万名日本民众19日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首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重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日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4日达5.31%，创低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住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俄罗斯国防部19日称，当日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日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日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呢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0到27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0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大雨转晴，26到18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迎 APEC 盛会深圳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 ，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4.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3.52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8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10: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8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8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8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

0: 近八千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光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1: 喺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嘅本地特色，以1600多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0: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啊。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1: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将原本静置喺展柜中嘅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嘅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嘅观众都可以喺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嘅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2: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1: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坪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坪山河等城市绿脉，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0: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静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多样的活体的物种，蝴蝶、昆虫、鸟。它因为博物馆周边绿化也特别好，有水，各种各样的鸟也特别多。然后从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呢，它是一个不仅可以走进来参观的博物馆，还是可以走上去。博物馆楼顶上有5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 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文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圳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深化区域绿色协作，输出城市治理智慧，为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咁就在八月初，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面向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无奈前亦都在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白皮书提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的美好家园，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畅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连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63.6公里生态游戏网络，建设全市串通公园密度最高、串联口岸最多、联通深港最便捷的生态步道系统，惠及罗湖区70%人口。咁随住昆鹏径2-3号桥喺去年11月贯通，罗湖区已经基本实现八元生态廊桥同绿道连通，市民可体验出家门口即可上山近水入园的便捷生态服务。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5: 在15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3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昆鹏径5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八元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1: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迪，
6: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1: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一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住20多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题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7: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1: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8: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1: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惠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具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野朋友计划运营负责人郑小雪。
9: 野朋友计划它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了两年，我们发现了一大批隐秘的野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然后三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还有19个广东省新纪录种，60多个深圳的新纪录种，这些都是由公众他们记录拍摄到的。
1: 此外，深圳仲将自然科普、生态志愿服务融入全域绿色空间，推动市民从生态享有者向生态守护者转变。当前22家自然学校遍布全市，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某个公园、湿地、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10: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11: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近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怎样在有限空间里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科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12: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4个连来概括： 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是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0: 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打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力互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根、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姊妹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

0: 定。2026年六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1: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类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树林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心筹建4年以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们参加了《世界公约》的第15届缔约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3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深圳40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他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4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3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 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啊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国家统计局表示，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九部门表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
4: 细胞隐形斗篷保护移植胰岛，躲避免疫攻击。实验小鼠实现白天血糖控制。曾处于科学探索边的生物光子研究正被重新审视。热销防晒降温服入边有几多智商税？
5: 科创 icon 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4: 港澳全真，澳门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青海、香港签署农渔业合作协议。搬运50公斤重物，香港科企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
5: 科创空间，我国绿色甲醇单次加注量创全球新高，街港怎样蜕变为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4: 数字生活，免打窿单杠致多人跌伤，商家称承重800斤有科学依据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7: 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产业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8: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7: 民生保障有力，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8: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 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4: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意见充分发挥下沉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软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5: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以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已经能够在糖尿病小鼠实验当中实现连续100日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会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以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
4: 免疫系统是人类的坚强卫士，但它的贴面模式亦会成为棘手难题。采用胰岛移植方法治疗糖尿病的患者，不得不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这个又容易引发一系列副作用。一次，科研人员用了新的细胞包裹方法，制作出薄如蝉翼的水凝胶薄膜来包裹移植胰岛，将其伪装成自己人。实验效果是显著的，如果这项技术顺利通过临床验证，有望令糖尿病患者摆脱终身服药的困境。更令人期待的是，新技术还可以拓展到慢性病治疗、组织器官修复等再生医学领域。
5: 再来关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量子物理学家丹尼尔·奥布拉克及其同事在去年发布了一组小鼠照片，引发国际科学界关注。他们将4只麻醉之后的小鼠置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利用高灵敏度相机进行拍摄。结果显示小鼠身体周围出现了肉眼无法看得到的微弱光芒，形成一幅犹如生命剪影的图像。而当研究人员再次拍摄已经死亡的小鼠的时候，原本清晰可见的光信号几乎消失，只剩下少量零星亮点。
4: 事实上，这些微弱光芒并非神秘现象，而是生命活动产生的一种自然信号。包括人体在内，几乎所有生命体都会持续释放极其微弱的光，这些光被称为生物光子。长期以来，由于信号强度极低，产生机制复杂，这一现象一直处于科学探索边缘。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生物光子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可能成为观察细胞健康状况的新窗口，从睇见一束肉眼不可见的光到寻找生命运行的新规律。8年前那个曾被边缘化的发现正在被重新审视，或许在这些微弱的生命之光中蕴藏着理解健康、疾病乃至生命本质的新线索，如今这条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5: 再来关注今年三伏期间，我国多地持续高温，使到防晒降温服热卖。在商品宣传当中，相关的商家为这一类的服装贴上冰感、UPF 2000加、玻尿酸护肤等标签，这样防晒降温服是否真有这些功能呢？消费者会不会交了智商税？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夏少鹏就介绍， UPF 是紫外线防护系数的简称。织物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瞬间凉感，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增强织物吸湿导湿的能力，利用汗液蒸发带走热量。第二就是提高织物导热率，将体热迅速导出。三是提高织物对太阳光的反射率和人体红外发射率，实现降温。
4: 夏少鹏说，上述三种方式只能够使织物具有瞬间凉感，当织物吸热后温度逐渐与人体持平，凉感就会消失。近年来添加了木糖醇的冰丝运动服走向市场，相关商家称这种服装的面料含入了木糖醇凉感微胶囊，可以在接触皮肤的时候瞬间释放清凉。他介绍，现阶段这类产品在长期保持凉感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并非好像宣传中讲的一样，一着即凉，越着越凉。夏少鹏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只有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当 UPF 值大于50，产品即可标注 UPF 50加。这个时候紫外线阻隔率已经超过98%。有些防晒衣标注 UPF 200加，甚至 UPF 2000加，看上去 UPF 值增加了数倍，但实际防护收益增量很少。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不用为虚高的 UPS 值支付溢价， UPF 50加就已经足够了。好，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货场 icon。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他们最叻，
11: 他们最醒，
1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1: 品味丰富的人生，
1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1: 科创梦工厂，
10: 科创 icon。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这个暑假怎样过呢？当多数准大学生在这规划毕业旅行的时候，深圳理工大学2025级学生陈炳毅就选择整个暑假都浸在实验室里头，反复地研磨金属样本，最终企上了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亦都用一枚国赛金牌印证了大湾区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赛教融合实践育人理念的落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12: 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是材料类专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全国性学科赛事之一。赛事涵盖多条赛道，其中深圳理工大学选手参加的第一赛道吸引了全国673所高校39795名选手报名。经过27个分赛区选拔，最终1522名选手晋级决赛。深圳理工大学最终斩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实现了参与该赛事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2025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对于金牌得主陈炳毅来说，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是带着新鲜、好奇和大一新生多参与校园活动的心态报名参加。
13: 感兴趣吧，就是从大一以来都没有参加过，然后也想积累一下经验，参与了学校的培训，接触到校赛，然后一路选拔进入省赛，在国赛。
14: 今年这个暑假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基本上
13: 对，
14: 是天天泡在实验室吗？
13: 差不多，然后每天训练就一直坚持到国赛。
14: 那这个金像技能大赛哈，要考察的你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吗？
13: 考察的是在30分钟内完成对纯铁、球墨铸铁以及20号钢这三个样品中的其中一个进行磨制、抛光、腐蚀，就是制样过程的瑕疵的改进吧。然后在显微镜观察得到质量优异，然后没有假象的图像。这个考察可能更多的是在训练期间，就是你在训练期间要不断的去尝试去练习，然后发现各种问题，再想怎么解决，最后在大赛呈现出你自己的可以说是理解吧。
14: 那这个样品是大概是一个多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3: 一节拇指这么大吧，是个圆柱体。30分钟之内先用8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打磨，然后剩下12分钟抛光，最后10分钟进行腐蚀以及浇样，
14: 最后的成像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对吧？
13: 嗯， 这个样品本来就是机加工出来的，它的表面不是很光滑，都是机加工的留下的划痕，就是显微镜下也会有很多划痕以及很多假象。
14: 那你以前有自己去动手操作过这样的一些样品的制造吗？
13: 应该是没有的，不过我之前也是接触过刷子，会拿来磨印章，就是刻章之前会磨一下表面，然后还会用刷子来磨制一些木头的小玩意。
14: 这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是吗？
13: 嗯。
14: 都做过什么？
13: 印章以及一个笔架吧，还有一个也是圆柱体的把玩件，让我对刷子的习性有了一点了解吧。
4: 金像制样是一项对操作者手眼协调、细节把控与临场心态要求极高的精细技艺。磨制、抛光、腐蚀，每一道工序都会直接影响显微图像质量，需要凭借日常扎实训练积累的肌肉记忆与应变能力沉着应战。
14: 当时参赛前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13: 在进入赛场之前应该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参加国家级的这种规模的赛事。在那个留影墙上看到了很多的笑话，其中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的大学吧，应该是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一想觉得也可以当来尝试一下来玩一下。
14: 那第一个工序呢就是磨制哈，当时第一天是那个二磷钢，这个磨制有什么难点呢？
13: 这个样品是三个样品之中最简单的，不过在一个竞技性比赛中也不能说很简单，因为各个选手的制样难度都差不多，然后靠你自己的能力将它的样品质量弄到最好，需要去除它表面的非常细小的划痕，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14: 那就是这个磨制就是要磨制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3: 首先从表面观察，就是肉眼观察的话肯定是要光滑没有划痕的，然后显微镜观察也是不能有粗大划痕，细小划痕这些也是越小越好。
14: 就是在磨制这个工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肉眼去观察它表面是要非常光滑的，之后呢我们要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是吗？如果没达到那我们就再翻回头来再去磨。
13: 这个是练习的，如果在大赛30分钟是很大概率无法从头再来了。
14: 那
13: 这个也是有判断标准的。
14: 这个是怎么判断呢？
13: 就是磨制过程中在更换下一道砂纸之前需要确保上一道砂纸的划痕全部是朝同一方向，并且已经全部去除更上一道砂纸的划痕。
14: 要经过几道砂纸的打磨呢？
13: 总共是六张。
14: 等于是一开赛就给了你六张砂纸，就是粗糙度不同的是吧？
13: 不同目数的。
14: 就是等于是经过了磨制这一道工序之后，在显微镜下去要看，其实应该只留下的是第六张砂纸的划痕，是这个概念吗？
13: 是。
14: 那之后就要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步骤，抛光。
13: 抛光这个环节先进行三分钟的初抛，然后再四分钟的中抛，最后是五分钟的浸泡以及水泡。
14: 就是在抛光这个环节就又有四个步骤。
13: 四个步骤，不过是同一张抛光布，需要自己将这个抛光布分成四个区域吧。
14: 那所谓这个粗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3: 粗抛就是在抛光布的最外圈用700转每分钟的转速来完成对最后一道砂纸的划痕的去除，又保证样品没有粗大的划痕。
14: 然后是一个中抛是吗？
13: 中抛就是对粗抛产生的划痕的去除吧，因为初抛过程中也会对样品进行类似切削，样品可能会脱落铁屑，这种铁屑也会对样品表面造成细小的划痕，然后中抛就是对这些划痕的去除，以此类推，浸泡就是对中抛的划痕的去除，然后最后有个水泡是去除抛光膏，前面三个步骤都需要用到抛光膏，然后水泡就是去除抛光膏在样品表面的残留。
14: 这几个步骤是不是操作起来都特别的精细啊？
13: 对力度的把握要求有点高。
14: 那在经过了这个抛光之后就要进入到腐蚀了，腐蚀这个环节是要考察的什么？
13: 考察对样品表面腐蚀程度的判断，用低浓度的硝酸酒精溶液来对样品腐蚀，就需要在现场自己观察着表面，然后手逐滴逐滴的加入硝酸溶液，让表面有恰当的雾化，以此来判断腐蚀完成。最后用酒精冲洗，去除残留，然后再用 吹风机吹干。
14: 都属于特别精细活，是吧？
13: 因为对表面这个雾化程度的观察来判断腐蚀程度是比较难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4: 于陈秉义而言，在备赛期间就遭遇了瓶颈期，球膜铸铁氧化、球膜破碎、纯铁黑点密布、细划痕难以消除等等，曾经让他一度认为金牌遥不可及。但是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向指导老师求助，反复调整抛光手法和力度，查阅文献与技术资料，并逐一试验改进。经过日复一日的打磨，终于磨出了光洁如镜的高质量样品。但是在决赛现场，由于比赛使用的磨抛机型号与平时训练不同，手感差异明显，陈秉义也一度出现了飞样失误。而在关键时刻，他也迅速调整心态，专注感受机器运转的细微差别，灵活调整手法和力度，最终化险为夷。
13: 在比赛的第一天，磨制的是20号钢样品，然后当时在抛光过程，我也是将近飞样了，就是已经有那种飞样的感觉，然后及时调整了，就避免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就磨制纯铁的时候，这个飞样，因为当时心态可能有点紧张，因为磨抛机的转速在600转以及700转之间，手可能会抓不稳，就飞出去了。
14: 就样品飞来的时候，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3: 比较紧张，然后也是有现场的评委在观察现场选手情况，他盯着我的选手牌以及桌上的标记来进行了扣分。
14: 有头脑空白的时候吗？
13: 就是飞出去的一瞬间是空白的，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可能对国一这种奖也是觉得无缘了。
14: 那怎么样去能够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13: 在捞取样品过程中，我就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打开抛光机，继续进行中抛。然后在中抛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感受样品的力度，来平复心情，全身心去感受这个样品在抛光布上的状态吧。因为飞样了，然后可能造成了一点划痕吧。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是观察到有大划痕的。不过这个就不解决了，直接遭殃了。
14: 那在这个评分上面啊，它是怎么样来给你们进行打分的呀？
13: 是多个评委观察我们制样的结果，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质量有没有出划痕，然后细划痕数量的多少，以及氧化物质这些假象有没有很好的去除。就是不符合样品组织结构的各种瑕疵。
14: 那真的是当这个最终成绩出来的那一刻，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3: 非常的惊喜，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4: 当时和老师同学是怎么庆祝的？
13: 也没有怎么庆祝吧，就自己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吹了半个小时的风。
14: 虽然说自己呢是拿到了这个国赛的一等奖，但这个路肯定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是靠这个长期的这个训练才得来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自己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13: 最大的问题是在省赛之前，因为省赛是要磨制纯铁以及球膜铸铁两个样品，然后球膜铸铁就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氧化，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表面会发黄，有黄斑块。
14: 嗯，那这些问题怎么解除呢？
13: 这个当时我是请教了老师以及学长，然后他们就带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是改变了腐蚀的手法来去除这个氧化问题。
14: 通过参赛哈，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果，那学院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平台？
13: 学院首先是廖老师带我们去解决各种问题吧，然后学院方面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设备以及砂纸和抛光布，然后是样品。
14: 那这个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在材料方面给你们提供了这个充足的可以去锻炼的一些材料，让你们去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自己记忆的打磨。那在其他方面呢？
13: 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去各种实验室以及各种企业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拓宽了眼界，去明确自己的兴趣。
14: 那你这一年都流转过哪些实验室？
13: 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工程、 神经科学以及算力微电子还有材料的实验室。
14: 那你喜欢这样的四加一的上课方式吗？有一天是纯粹泡在这个实验室哈。
13: 比较喜欢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大学来说更丰富了一点，眼界也是更宽。
14: 对于你去选专业，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助力呀？
13: 这个四加一的轮转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各种实验室的情况，看到各个专业是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确实可以让我们确定自己的兴趣。
14: 你也是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材料学很对自己的胃口，是吗？那现在材料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3: 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应用前景，因为国家现在不是倡导碳中和以及新能源这些吗？我们学院研究的各种新型电池，可能是对将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续航问题、安全问题是有一定帮助的。
14: 那你自己是进入2年级之后呢，就要选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包括自己的研究方向，自己现在选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13: 我现在选的方向就是对锂电池材料的性能以及如何改进来研究，因为目前锂电池还是会有续航以及能量密度，还有安全，比如起火这些问题，然后希望可以改进。
14: 那自己参加了这样一次大赛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13: 收获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毅力以及方法，还有遇到困难不放弃的信心吧。
4: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传说继续流传。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时表示，都市更新是关系澳门城市形象及安全人性的重要民生议题，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是澳门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抓手。岑浩辉表示，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建设幸福澳门。
5: 没错的，岑浩辉要求设立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尤其担任小组组长，领导及统筹各公共部门及实体开展并落实有关都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下设由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法律政策工作组，由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技术及协调工作组，加强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配套保障。岑浩辉表示，要科学选取试点区域，精心加强规划设计，务实完善法律和资源配套安排，为都市更新打造示范案例，积累有益经验，稳步推进老旧城区综合整治、功能重塑、整体更新，切实提升澳门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形象。
4: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促进青海、香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日前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近年来，青港两地农业部门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青海省牦牛肉、壮阳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持续供港，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5: 系嘅，咁据介绍咧，青海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和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打造净土青海高原樽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4: 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珠三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任务，具备产业价值。据介绍，小瑞珠三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栈自然技术，产品搭载自然 AI 大脑同全新精密力控系统，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与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中，记者看到小瑞珠三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操作，全程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5: 是的，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就表示，非常高兴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重要载体，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赛道，更是培育新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方向。咁佢期待九光立足香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嘅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4: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话：，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咗香港科创团队扎实嘅技术积淀同埋攻坚克能能力。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九光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的巨大优势和特区政府的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据悉，九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香港科学园，专注打造具新智能机器人生态体系。其全资子公司九光智能于2023年成立，聚焦 AI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及垂直行业应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2026年1月1号起到8月17号， A 股与港股总共有207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合计募资约4425.75亿元。深圳市以26家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募资927.89亿元，其中华润新能募资245亿元，刷新深交所 IPO 募资纪录；立信精密港股募资210.61亿元。分市场嚟睇，港股112家募资2723.45亿元 ，A 股95家募资1702.30亿元。
4: 募资总额嚟睇，深圳市、合肥市、龙口市分列前三，尤其系合肥、龙口两市，分别有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新股王。中制旭创登陆港交所，创下近7年募资新纪录。两座城市稍微落后深圳，但超越上海、北京两城市。按月度节奏睇，七月为募资高峰 ，A 股7月14家上市，单月募资889.18亿元，主要受华润新能拉动。港股7月22家上市，17家披露募资额，单月募资1000.76亿元。立信精密于当月上市，深圳企业7月新增5家，单月募资469.33亿元。
5: 再嚟关注近日新横琴口岸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咁呢6年系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4: 近日历经2年品质提升改造的深圳市儿童公园启动试运营，配套的民生基建、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同步投入运营，当日累计存储车次突破500辆。据介绍，深圳市儿童公园原有地面车位近36个，一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地下智能车库作为核心配套，规划440个智能 AGV 泊位，车位总量提升超12倍。东门片区整体停车承载力提升50%，可同步分流东门商圈、周边医院车流，显著优化罗湖老城交通微循环。
5: 冇错嘅，咁呢次落地嘅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全套软硬件系统都系总部位于深圳嘅中集物联自主研发制造。 咁呢个车库项目配置有九台自然双层 AGV 搬运机器人、九台专用升降机，采用无通道集约化地下布局，省去传统车库车行坡道同转弯通道，地下空间利用率提升300%，车位利用率提升258%。相较同样车位数嘅传统地下车库，项目大幅降低机坑开挖嘅深度同埋面积。施工阶段完整备让园区100多棵原生大树根系，实现公园绿地景区零破坏，达成生态保护与停车扩容双赢。
4: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你有没有听过新能源船舶呢？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 15%。 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9: 没错，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要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就是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亦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纪录。这些燃料来自吉林陶南，通过一条跨越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玉成、吴刚的报道。
10: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陶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陶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1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陶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陶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0: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9: 咁呢啲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嘅绿色甲醇系点样生产出嚟嘅呢？答案可能出乎你嘅预料噃。佢哋嘅原料就系我哋田间地头常见嘅废弃物秸秆啊。 在吉林桃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单止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加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蜕变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桃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1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13: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桃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14: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年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年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桃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15: 因为它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6: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

0: 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

0: 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近年来免打窿单杆、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亦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得闲的时候呢，孩子可以挂一挂、拉伸一下，扶助长高。但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令这种网航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用这个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间甩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5: 是啊，据医院介绍，近这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的跌亲的患者了，全国多地都频发相似的悲剧。在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因为跌亲造成阻塞的硬膜下血肿和脑疝。2024年，一名健身博主亦都系跌亲，造成腰椎横突骨折。咁北京儿童医院咧，亦都系收治过多名因为免打孔单杠滑落而跌亲嘅儿童。呢种免打孔单杠系靠咩原理固定嘅呢？门框同埋墙面嘅材质唔同，会对佢承重同埋安全产生几大影响呢？咁儿童嘅体重其实唔大啊，点解会出现滑脱嘅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彭旭基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嘅采访。
6: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7: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6: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7: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了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6: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7: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6: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7: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 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

0: 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沉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免打孔单杠导致多人跌亲，商家称承重800斤，有冇科学依据噶？
2: 具体到锻炼本身边啲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应该点样揸握先至唔容易甩手？如果一定要使用呢类锻炼器械，有边啲安全原则可以帮我哋降低风险呢？继续嚟听报道。
3: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0: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3: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0: 很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3: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3: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要与各位共同来揭晓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首先来揭晓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首治愈新歌《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年的全新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层层递进，自带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歌词也是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的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爱恋的忐忑和坚定也是娓娓道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新歌上榜的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把风浪和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赫野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律动自带解压魔力，前奏响起也是忍不住会跟着摇摆。如果你依然喜欢这首歌曲，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526期榜单，刚刚分享的是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

0: 刚刚分享的就是1526期新鲜出炉的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这首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上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就是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不同于浓烈的煽情的曲风，这首歌自带江南烟雨的

清宁意境，旋律舒缓而绵长，歌词巧用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和奔波都化作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一虚一实，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也是告诉我们，

0: 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同行的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力量，也是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恩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一会儿来共同揭晓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撕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的歌词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轻快灵动，节奏

奏清爽抓耳，潮流编曲干净利落，兼具了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也是瞬间卸下了满身的疲惫。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也是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了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Call My Name》。

0: 刚刚揭晓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Call My Name。 这首歌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呢，反复地唱着 Call My Name， 也是挣脱束缚的呐喊，也是打破偏见的宣言，更是抛开所有的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一种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的切换，沙哑的细腻声线当中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从未妥协的初心。继续来揭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陈楚生，1526期榜单的冠军就是来自他的这首《路回头》。这首歌也是唱给每一位远行人的温柔的告白。歌曲的开篇，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空灵的俚语清唱破空而来，山峰海岛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也是把人带入到山野之间。陈楚生醇厚沉静的嗓音缓缓的铺陈，古老的神话也是跳出了故事的外壳，照进了现实人生。再次恭喜陈楚生夺得我们本期榜单的冠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往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一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这首歌呢，有着英伦抒情的摇滚，整体的氛围也是疏离又温柔，空旷氛围感极强，非常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继续来回顾的一首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

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也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旋律非常的舒缓，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也是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非常纯粹。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用这首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有湾区医事嘅时间，今日除了小夫在度之外，稍后我会请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吓，同大家一起吓解码一下政策嘅。咁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啦，首先要买翻个广告俾阿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啊添加好友位置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喺大湾区下生活嘅呢个过程当中啦，无论你系就业啦、创业啦、定义为学业啦吓，定系跨境生活当中嘅任何嘅疑问吓，都欢迎你啊，同阿大医倾一倾啊，分分钟咧你嘅一啲疑问吓，喺我哋早前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有解答嘅，咁啊等阿大医可以精准帮你匹配一下。咁如果你想更加精准一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当中都可以 download 嘅。安装好之后啦，打开你嘅云听客户端，喺佢嘅搜寻栏里边，用简体中文下输入揾食大湾区我哋嘅节目名，咁就可以啦，即系随时随地下按日期回听翻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啦，进入到啦节目专辑嘅板块啦，咁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啦早前嘅一啲精华啦、干货片段啦，咁去头去尾咁啊，剩翻中间啊，十分之精华，可以随时随地啦攞翻嚟复习同埋咧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好啦，咁啊广告位卖到呢一度啊，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你掌握好多嘅一啲新嘅概念啦吓，包括咧数据啊，各种嘅咩负面清单啦，又有好多投资领域嘅系嘛，边啲为之有价值嘅数据啦，数据可以交易啦，咁啊甚至咧我哋一年两期啦，下一期仲会同你讲下数据混合啦，究竟乜嘢嚟嘅咧？咁啊要留意一下啦，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份重磅嘅文件吓，就系、是、早前正式发布嘅，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嘅《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嘅名啊吓，即系先从名嚟到。分析咧都几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系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里边嘅一个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系关乎于数据出境嘅。咁另外佢系一份负面嘅清单，同埋咧更加值得关注嘅，佢系2025版咁。咁好啦，咁即系未来仲会喺度不断更新当中啦。咁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咁其实呢两个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呢？其实就相当于啦，即系喺广东自贸试验区里边，即系如果你系企业，你需要将一啲数据发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为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啊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到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个准入。 入的制度，有一些行业是真的没办法外资准入的，那就会有所谓的负面清单。但是这个负面清单的理念或者概念摆在去数据出境管理的这个领域里面，又有什么意涵呢？晓露，
1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以前呢，我们在做很多跨境贸易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可不可以出境这件事大家是没有个标准的。但是我们做跨境贸易，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数据是不出境的。那以前呢，我们走的那种模式呢，可能就会是分成三类啦。那有些呢就是关键信息的 MAC 决策者，那些就是所谓的 CIIO 啦。那有些就不是，那些就有三类。那如果在不是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通俗移动的来讲呢，就大家都要事先去申报的。那申报的话呢，那其实帶俾企業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就是我不知道我這個數據可不可以跟你們之間有流通，即是他跟他未來的這個即是海外的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的時候，他沒辦法跟人家劃清說我們在這個合作的過程當中產生的哪些數據我們是可以去流通的。如果現在有了這個負面清單之後呢，他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的表啦。在這個表的內容入面的呢，其實就是講明你是不可以出境的。那其實即是叫做法務禁止皆可為，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其實大家就多了很多確定性，和多了很多這個合作溝通的個空間咯。
8: 即是我們經常覺得說負面清單好像就很負面這樣，即是大家看到的就是哦，這個 list 裡面的全部東西都不 OK 的。但是你又想不到，或者你調轉頭想一想，就是只要不在這個 list 裡面的東西都 OK， 就是咁样啦，即系只要冇话唔得就即系得吓，所以其实亦都俾到一个即系所谓嘅确定性，就系话哦，如果我作为一个企业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将要同合作方去到传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个数据，只要唔系喺呢个清单嘅呢个范围里边，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样样。其实对于好多嘅一啲企业嚟到讲，特别系无论系跨境电商啦，定系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业，其实佢有一啲除咗经营嘅数据啦，一啲营销嘅数据啦，管理嘅数据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业佢哋嘅一啲实验嘅数据啦，又或者甚至可能系高校佢哋一啲檢驗的數據，是不是？
12: 其實到現在為止呢，最容易跑通的還是商業數據。你說高校或者科研那些呢，它的即是不理是安全級別啊，還是說保密的級別啊，還是其他的呢，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容易去做流通的。但是我們跨境電商為例，其實在跨境電商去運營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這些運營數據、商業數據，它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而這些數據的出境呢，從這種即以前叫做白名單，到現在負面清單我們叫做黑名單，以前呢就是有的你才可以確定出境，現在的是沒有的，你都可以去看看，咁你只需要在做完之後的15日之內去申報，即係呢件事係俾咗好大嘅自由度俾企業嘅。我哋話企業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唔係話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乜嘢都要去問你。即係嗰種行事方式的轉變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利好來的。
8: 那當然啦，即係講句唔好聽，你話哦，我要跟對方簽約，有個咩合作協議，這些數據要出境，我不知道行不行的，咁去批啦。咁但係你到批的呢個過程當中，咁可能局方又會覺得哦，咁你是要傳啲咩出去啊？咁我未簽約，我又不確定啊，係咩嚟㗎？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好累就 OK 啦。咁聽上去是方便了嘅。咁以前有幾咁麻煩先？
12: 以前是三條通道嘅，咁三條通道是分成兩種，即係大家平時通俗易懂啲講，就係 CIIO 同埋非 CIIO。咁啊 ，CIIO 咧就係嗰啲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咁樣，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可能一啲外資銀行，或者話一啲係比較重要的做基礎設施的那些單位，又或者是處理一些一萬人以上的個人信息的這些數據的處理者，又或者是累計向境外提供十萬人以上個人信息，或者是一萬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的這些呢，那他們就要走一個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我們平時說的安全評估這樣一條路線，那條路線是最嚴格的。 咁啊，首先係由省級嘅網信部門去申報，跟住要去到國家級嘅呢個網信部門去評估先至可以出去嘅。咁、另外咧就係、個人信息嘅方面啦，就兩種，一個就係有合同嘅，一個就係做認證嘅、合同方面咧就係話如果間企業啦，佢同境外嘅接收方去簽訂一個由我哋國家嘅網信部門去制定嘅一個標準合同，並且咧向我哋省級嘅呢個網信嘅部門去備案咧，咁樣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個人信息嘅呢個保護認證嘅。咁啊，佢就比較係適用喺我哋一啲跨國嘅企業集團內部嘅呢一種數據運輸。咁其實今次咧就係話，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你哪怕你唔係一個跨國集團嚇，你並且都唔係話係你喺集團內部嘅呢啲運輸，你直接就係喺即係同海外嘅係啦，唔同嘅企業、唔同嘅機構之間嘅呢一種嘅數據，你。三種都唔使走啦，唔使走最嚴格嘅，亦都唔使走個人嘅呢個合同，亦都唔使走個人嘅認證，而係睇到喺上邊只要冇嘅，黑名單入邊冇嘅，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呢個 ET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TC 嘅，你先走上去再算，咁啊到最後落嚟嘅嗰下，
8: 你結數嘅時候，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50几日之後先再結。
12: 50几日嘅咩？有咁長嘅咩？
8: 有啊，我自己個張信用卡係53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15日內要做嗰、那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知啦。咁但係其實對比起話以前嗰三條通路嚟講，真係簡單好多嘅咯喎。
12: 係啊，所以我哋見。其實從5月份廣東省級法呢個負面清單同埋管理辦法之後咧，其實好似南沙啊、前海啊，包括橫琴啊，都即刻就會跟進啦，去發佢哋嘅一個細則啦。咁然後大家嘅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熱情，非常熱烈嘅，好似前海度咁樣啦。6月份就跑出首單啦，咁好似去到橫琴咁樣，係7月2號嗰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几间企業到場，其中咧澳資企業係佔到一半以上嘅。點解係澳資企業呢？其實我哋會喺數據運學嗰期咧，會同大家去講下嘅。咁去到南沙咧，就會係喺7月底啦，亦都係跑通咗第一單嘅業務啦，都係一個跨境電商嘅供應鏈服務嗰度，佢哋會去將佢哋嘅數據就傳咗出去。咁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咧，就係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啦，同埋但係有咗好大嘅呢一個同供應商之間合作嘅嗰、那個。叫做協商的自由度咯。
8: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位法規係嘛，或者上位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是怎理解这件事呢？
12: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接触到，或者说你哪怕是没有我们以前那种三个通道咁樣，佢其實喺日常嘅生活當中，亦都有可能就會做到一啲數據嘅跨境嘅流通。咁究竟喺即係好似跨境電商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叫中小企業啦，唔係話個個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業入邊咧，佢哋嘅嗰啲數據可能就會更加之繁雜。但
8: 係細微嘅，
12: 咁但係你話下下都要去做認證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成本嚟嘅。咁出於管理嘅更加科學嘅一個層面嚟講嘅話，你出一個負面清單俾大家去對標咧，其實係更加之。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係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8: 咁負面清單裏邊啊嚇，即係我哋自己睇開啦，就覺得哇，係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喎。咁其實係點樣去到將啲數據去到進行歸類，又係點樣樣去到將佢唔同嘅級別或者適用嘅條件唔一樣咧？
12: 今次發布嘅咧，主要就係省級嘅同埋河套嘅一個。咁省級咧就係我哋嘅廣東自貿區啦。咁啊就各個片區都會有自己更加細。如果冇嘅话咧，你系用翻省嘅嗰个自贸区嘅嗰份负面清单都系 OK 嘅。咁佢就包含两个领域嘅，一个就系智能装备制造业，另外一个咧就系个人征信服务业。咁包含嘅数据就包括一啲重要嘅数据啦，同埋个人信息呢两种嘅。咁涉及嘅一啲应用场景有7项，同埋数据项会有67个嘅。咁讲到呢个管理办法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明确咗我哋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它適用於哪裡， 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咪話係事後十五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怎樣去使用這個負面清單和開展日常的監管的一個規範來的。
8: 所以說呢就已經有一個這樣的管理辦法，大家有這樣的依據，其實相當於呢、就是、省級發了一個這樣的、就是、管理辦法，也有負面清單之後呢，各地也可以根據自己的產業的不一樣去做一些不同的這個細則啦，這樣、所以有不一樣的、點在這裡，所以也可以說做到不同的對比、其實對於企業來說、特別是它可能日后有咁样跨境数据嘅一个需求嘅，咁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区之间嘅嗰个负面清单之间嘅差异系嘛，可能比较细微啦，咁但系可能会更加精准吓，配合到啦你作为企业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啦，即系唔同地方嘅嗰、那个，即系我哋称之为附加题啊，有啲唔一样啦。即系你原本嘅嗰、那个统考卷系嘛，即系讲个广东自贸试验区，大家一样嘅嗰个就喺度啦，咁样样。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会有啲唔一样。嗱，我哋咧早前啊吓，我知道晓露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嗱，早前咧可能更加多嘅係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關啦，各種嘅呢一個政務數據方面嘅呢個流動啦，咁啊之後啦，即係橫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細則底下啦，係點樣做到所謂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數據跨境嘅服務體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4: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境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澳琴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这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它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它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有一个确定性，需要有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3: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呢个介绍啦。咁佢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更加有确定性吓呢一样嘢。头先晓露都提到确定性，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啊，点样去到有更好嘅呢个营商环境，确定性就啱噶啦。咁但系你以往话可能营商环境只系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系数据相对比较虚一啲啊吓，而喺咁嘅领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确定性啦，可以话俾到企。

0: 業更加多嘅一個定心丸啦嚇，更加方便啦，更加開心啦咁。咁好啦。因為嗰個負面清單，頭先周局長都提到啦，即係同其他地方嘅嗰個負面清單其實係相聯動噶嘛。因為廣東自由片區嗰個係成個區域整體適用嘅咁。咁點解廣東可以實現一個咁樣樣嘅普適性？譬如話一個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適用嘅原則咧？
1: 因為其實喺成個廣東自由片區呢度啦，包括河套在內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企業，佢哋自己本身就會係有啲叫做好似人工智，我哋頭先咪講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嘅呢啲有呢啲需求嘅企業，全部都係有比較長期嘅呢個溝通嘅。咁所以當呢個管理辦法一出嚟話喺第25条當中，佢有咗一個咁樣嘅原則之後咧，佢其實就會好容易去揾到哦，我企業真正所需嘅係邊一類型嘅嘢，咁我去對標呢個清單就得噶啦。咁其實就唔需要太去 care 究竟佢係咪即係。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個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適性，第二個就是相關的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的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啲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今年嘅6月5号，佢都會再出一個細則，就叫做橫琴片區嘅呢一啲管理清單嘅實施指南。咁呢個指南咧，其實亦都唔係話我係要點樣去。即係增加啲乜嘢唔同嘅類別，佢就喺管理辦法嘅基礎之上，進一步去明確喺我哋片區嘅呢啲企業，佢過往可能仲未解決得到嘅一啲問題，或者話成日過嚟問嘅呢啲問題，溝通當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白紙黑字再寫多份俾你，就係包括你個適用範圍係點樣啊，報備嘅流程非常之細節咁樣去話俾你知啊，仲有每個環節佢個時限係幾多啊，你所需要嘅。一啲文件啊，等等呢啲好細節嘅嘢，佢可以俾到你咯。
0: 即係相當於一個 Q&A 咁樣樣嚇。
1: 係啦，話咁出咗個 Q&A。
0: 冇錯，佢唔係話同嗰個省市或片區嘅嗰個裏邊再細化嚇。佢係更細節係嘛？即係細節同細化係兩件事嚟。
1: 其實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呢檔節目咁樣，我哋唔係去改變或者話去點樣去細化呢一個政策，我哋只係一種。话俾你知系点样做嘅，咁横琴就将呢件事白纸黑字写咗落嚟，变成咗实施指南，
0: 系真系好嘅吓。咁即系横琴就系咁样样啦，即系你当系罐头咩咧？你掀开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系预制菜添啦，即系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样样。咁啊，除咗话横琴之外咧，即系其实南沙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即系早前嘅7月23号啦，举办咗啦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政策宣讲活动南沙片区专场嘅。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啦吓，即系颁发咗第一单啦，即系用到负面清单报告系严通之书。咁啊当时咧就有呢一间企业啊吓，即系卓智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咧，亦都成为第一家。在南沙片区落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业务落地的一个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早前都接触了他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现在有了这个负面清单，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变了他们怎样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卓智跨境供应链的总裁李金玲的介绍。
2: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首先在业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的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没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官务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0: 好嘅，唔该晒李总嘅介绍啊，哇，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业务流程上面其实系冇变化嘅，即系但系个变化系嚟自于前置合规，即系我唔需要去到谂话，哎呀，我担心呢个系咪得噶，得唔得噶，会唔会有问题噶，咁而系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个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吓，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接入客户嘅嗰个速度吓，亦都因应翻咧我后续嗰15日先可以慢慢再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有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有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數據出境之前的難點在哪裡，而家的這種負面清單又解決了哪些痛點呢？
1: 我覺得難是難，首先講一下，我們其實去海淘網購，我們是有給到個人敏感信息的，就是我們身份證啦、報關啊、試那些啦，
0: 什麼信用卡啊、什麼 CVV 碼都給了他，
1: 沒錯啦，包括你的一些你整個物流的雲單啊、櫃跡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都算是某種私密信息來的，
0: 那是他知道我家地址的，
1: 是啊，還有地址呢，那些呢，那這些信息哪些是可以發的，哪些不可以發的，發到去哪個國家是合不合規的，這些呢以前都是靠企業自己去判斷的，如果一不小心可能會踩中某個國家的這個重要數據的紅線、啊、等等，這個都只是影響到個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它會影響到一些跨境金融的東西，就好像你的企業你想去做一些貸款，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個貸款它是會用到個人徵詢的，它是會用到一些即叫做 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系每个月即系发咗几多包出去，发咗几多货出去，系睇呢一啲数据，嗰啲关务数据、报关数据、交易数据，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数据。
0: 嗯、
1: 如果呢一方面嘅嘢其实系证明咗你呢间企业系比较之健康咁样发展嘅话咧，咁银行可能喺自己判断就系佢个风控系 OK 嘅，我系可以将啲钱贷俾佢嘅。咁、但系呢啲数据我可唔可以传俾呢个银行咧？以前系唔知嘅，咁而家咧就系、是、有个清单，我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邊，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是、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是、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了一個確定性，去跟他們的供應商和他們的海外的客戶之間有一個更加好的這個溝通和合作，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令到自己有了更大的一個發展的可能。其實他最後都有說，就說他未來下一步想做的就是更加高效的這種協同、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這些東西了，但
0: 可以更快地發，
1: 怎樣可以更快呢？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技術方面、又或者我們的數據的其他的一些更加細節的操作位上面還可以更快呢、這樣才可以令到我們的數據出境去發揮更大的一個價值咯。
0: 嗯，所以說呢，即是剛才曉露講到的清晰邊界這件事，可以說是前置判斷問題，或者企業他們更加有自信去到發展的一個壓倉石吧。即是我起碼規則在心中，我知道這件事得這件事不得，是吧？我知道這件事我可以放心做，不會沒有風險的，就自然可以放膽地去做，令到他們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些商業嘅機會啊，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並唔係話好似跨境電商咁。我而家咁諗，好似跨境電商都仲相對傳統一啲啊嚇。咁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係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嘅喎。
1: 系，
0: 佢可能出口 token 嘅、哦。
1: 仲有就系可能佢唔单止系话未必系直接将呢个 token 系出海出去，但系咧佢喺呢个跨境去将自己嘢卖出海外嘅过程当中咧，佢、会用到好多数据去喂佢嘅呢个大模型。
0: 啊，又啱啫。咁啊，呢啲又点算咧？呢啲又算乜嘢咧？名单当中有冇得体现咧？我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吓。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嘅，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哦，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哦，我而家哦原来呢啲跨境电商数据都是重要的，原来都有合规的风险的。好了，有了个白名单之后，他们更加自信了，知道哪些得哪些不得了。好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新兴的产业，不是只是说我寄个包裹出去这么简单的，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新兴的产业，他们在做那个商品的过程当中，或者他们运营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的这个出入境的。那这方面又怎样去到解决呢？这个就真的要问一下晓露，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啊，就好像前段时间南山开了一个叫做跨境贸易的这样的大会啦，在上面我就见到很多个企业啦，他们就不单止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企业这样，只是将个包裹发出去的时候才会涉及到这个数据的出入境，而是说他们最早去做设计并且将这个设计交给他们的客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有涉及到很多的数据出入境。咁当然啦，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想去设计某一些的饰品，咁系用我哋中国传统嘅材质，好似边个地方嘅石啊，边个地方嘅水晶啊，边个地方嘅呢一个玉啊咁样。咁但系同时咧，佢又想去调用到外国嘅名画，即系好似边度嘅人特别中意边度嘅画咁样。咁然之后呢个数据咧，佢要调翻嚟去喂俾我哋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个哦，你可能需要去设计咁样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帮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设计到十几款嘢俾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啲嘢再生成一个喺网络上边唔涉及到任何版权嘅，因为你知佢稍微即系
3: 生套，
4: 系啊，再去加工一下，佢就可以去避开呢个版权嘅问题。咁佢就将呢个去打包成为一个运营嘅方案，就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应商，
3: 物料俾咗人哋啦，
4: 系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嘅网站咩独立站上面上架。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就会涉及到好多嘅境内外嘅数据之间嘅交互。
3: 咁数下都起码三次啦。
4: 系啦，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仲会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断咁样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系嘛？所以其实即系你就会慢慢咁样感受到话数据出入境，佢系我哋嘅算力服务，包括我哋嘅算力服务出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3: 之前我哋都喺度讲话啦，即系包括国家数据局啊，早前有讲过一个新嘅概念叫次元经济啦，咁样。所以你话呢个次元经济，你话从大国发展嘅呢个过程嚟到讲下，我哋自己嘅呢一个 AI， 你哇，我可以食到全世界嘅数据更加好啦，系咪？咁啊，更何况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数据咧，咁又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商户用到 AI 嘅呢啲数据系嘛，出出入入咁样样，确实系应该要有咁样样嘅便利嘅。咁啊，但系啦，早前咧喺广州方面啊，亦都喺啦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呢个指导之下咧，广州数据交易所咧系搞咗一个广东次元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呢个中心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嗱，呢个嗱，佢分两块吓，一个叫做数据交易，一个叫做次元交易。咁啊，即系次元又点样样去到交易咧？呢个数据嘅呢个流通，佢哋平时要做啲乜嘢嘅咧？
4: 啊，数据嘅交易，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啦，就系呢个企业产生嘅啲有用嘅数据，咁啊喺脱敏之后，咁可能打包成为一个资料包咁样就。
3: 譬如话我哋边一个地区咩用户画像嘅人有啲咩偏好类似嘅嘢，
4: 又好似我哋嘅节目边个中意听咁样，
3: 系啦，
4: 咁
3: 啊
4: 打包俾下一个想做媒体嘅人咁啊嘛，咁啊其实呢个就系数据交易。咁次元交易咧就系话头先讲到啦，我哋会有好多嘅嘢系需要 AI 去帮助我哋嘅设计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内容生成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个算力咧，可能作为中小企业嚟讲，我哋每次单人去买其实系贵嘅。
3: 系，
4: 咁次元中心可以帮我哋将我哋好多 好多間中小企業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樣就會去攤翻嗰個算力嘅價格咯。
3: 嗯，即係又有啲類似，如果做傳統進出口嘅呢個朋友嚇，呢叫集拼
4: 啊，係啊，叫做拼箱咁樣咯，即係去拼船，
3: 拼一個貨櫃咁樣。
4: 同時咧，佢仲做多嘅一樣嘢，就好似我哋唔單止係去做呢個貨，我哋甚至去做快做埋嗰條船，即係我哋係將我哋喺。他們可能在中國內地要的某樣東西用我們這條船去幫他運出去，那前沿中心也可以將我們的國內這些企業的算力的服務打包這樣賣出去。
3: 嗯，那就相當於說我們出海的東西還包括這一種算是現代服務業，
4: 是算是服務業
3: 其實真的算是服務業。那好了，既然說這個就是前沿交易和服務中心就是為很多的一些中小企業服務，其實都算是一種數據的普惠，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AI 採購的成本又降低，除了方便這些數據的出入境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亦都提供了一個算力出海的一個渠道，令到更加多的這些算力服務可以走出去服務更加多的中小企業，包括全球的中小企業。究竟這些中小企業他們本身有什麼需求的呢？他們有哪些的痛點又怎麼解決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的負責人譚天儀博士的解讀。
5: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的资源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3: 好嘅，唔該曬譚博士嘅呢個解讀啊，真係噶嚇，數以億計啊，咩都億億聲，係咪？即係啲大模型廠，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當然啦，你而家買嘢都係你批發價，梗係平啲噶啦。咁你中小企業啦，你買得少啊，自然就會貴啲。咧，我覺得呢個道理大家係可以明白嘅。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話從即係遲源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啦，團購嘅算力同埋普通嘅呢個算力當然係可以減省成本嘅啦，咁但係點解仲需要話我一定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到大家去團購算力？對於中小企業嚟到講啦，買咗呢個算力，佢哋一般會點用？可以點用？用完又會點咧？
4: 其实就好似头先阿谭博士讲嘅咁样，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业咧，佢哋喺生产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加一啲AI 交互嘅功能啦，会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间系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当然就会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关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内容嘅生成。咁但系咧，作為一些大模型公司來講，他們就會覺得說我每天的被調用都是下下的億億聲的，那你用的這些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即消耗的量用慢慢聲，那你是沒辦法拿到一個很優惠的價格的，說真的，所以呢如果是用團

0: 購嘅話咧，就係將大家嘅呢啲小需求匯集成一個大嘅訂單，咁然之後咧，以次元為同一計量單位嘅呢一種嘅交易方式咧，亦都可以為平台去提供一啲跨平台之間嘅並且可以互認嘅一個標尺同埋對象嘅依據咯。
1: 嗯，即係相當於話其實而家唔同嘅算力都有唔同嘅供應商啦，你可以咁講啦。唔同嘅呢啲大模型嘅廠商咧，佢哋會提供嘅價錢其實亦都唔一樣，都係嚇我哋攞翻更加傳統嘅，你進出口我拼船係咪有唔同嘅船公司，你同樣行呢一條嘅航線，有人一個貨櫃箱又平啲嚇，你一攞100個貨櫃箱就會更加便宜了，但是你那100個貨櫃箱如果是這樣集中採購的，你可能買到不同船公司的貨櫃都可以這樣，是吧？有種這樣的即概念在這裡，令到大家即跟大模型廠商去到做談判拿這個價的時候，可以拿到一個批發價，給到一個即跨平台的好處給到大家，所以才有這樣的所謂的 AI 算力的一個團購的平台。其實這個在政策上面都有所體現的，好像六月份的時候，廣東就出台了廣東省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次元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其實也明確提出到2027年底要將廣東打造成全國次元供給高地和智能應用標杆以及次元出海的樞紐的。所以其實未來在這方面，即是廣東或者說我們整個大灣區還可以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覺得就是它的整個制度的那種不斷的突破啦，就會令到很多的企業真的解決了他們真實的個需求。另外一個呢，就是包括剛才講到的這個叫做算力的團購咁樣，即係大家可以去拼船，而且可以拼唔同嘅船公司。其實呢一點喺我哋平時嘅生產當中，我哋都有所體驗啊。就係我哋下邊嗰個模型，終於唔使你去揀邊一個啦，佢係自動嘅去調用。
1: 集群變成咗，
0: 係啦，佢變成咗一個集群嘅時候咧，佢會根據你嘅具體俾到佢個指令同埋需求，去自動咁樣去調用更加適合你嘅。咁樣其實消耗到你嘅嗰個積分係更加之低嘅。
1: 係啊，確實係，因為你唔需要話我複用好多唔同嘅模型，做好多嘅無用功，係嘛？最後揀一個啱自己用嘅，而係我有一個即係算力嘅集群喺度，係嘛？我同時可能有好多個 agent 去到幫我做嘢，咁我就揀一個啊，我完成呢一個任務最啱我嘅 agent 嚇。咁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既慳成本又慳時間，亦都慳錢啊嚇。亦都希望啦，即係嚟緊嚇會有更加好嘅一個咁樣嘅服務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嚇呢一個數據出境嘅負面清單之後，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的呢一種數據跨境流動的體系，嚟到提供更加多的一啲經驗啦。當然啦，你而家就係基於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政策嚟到做呢一個負面清單，亦都希望啦嚟緊嚇有機會咧去到做更多的呢個推廣嚇，應用到其他的地區嘅。咁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政策解碼的全部內容啦。我哋下個星期的政策解碼啦，又有一個新的概念嚇，都係同呢個數據有關的，就叫數據運河嚇。数据运河运的水是什么嘢呢？咁样承载货物的是什么嘢呢？咁点样叫数据运河是什么概念呢？咁要留待我哋下星期的政策解码嘅同你解读啦。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 国家统计局表示，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九部门表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
7: 细胞隐形斗篷保护移植胰岛，躲避免疫攻击。实验小鼠实现白天血糖控制。曾处于科学探索边的生物光子研究正被重新审视。热销防晒降温服入边有几多智商税？
8: 科创 icon 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7: 港澳全真，澳门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青海、香港签署农渔业合作协议。搬运50公斤重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
8: 科创空间，我国绿色甲醇单次加注量创全球新高。街港怎样蜕变为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7: 数字生活，免打窿单杠致多人跌伤，商家称承重800斤，有科学依据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0: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9: 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产业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0: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9: 民生保障有力，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7: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意见充分发挥下沉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远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8: 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以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 目前已经能够在糖尿病小鼠实验当中实现连续100日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会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以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
7: 免疫系统是人类的坚强卫士，但它的贴面模式亦会成为棘手难题。采用胰岛移植方法治疗糖尿病的患者，不得不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但这个又容易引发一系列副作用。一次，科研人员用了新的细胞包裹方法，制作出薄如蝉翼的水凝胶薄膜来包裹移植胰岛，将其伪装成自己人。实验效果是显著的，如果这项技术顺利通过临床验证，有望令糖尿病患者摆脱终身服药的困境。更令人期待的是，新技术还可以拓展到慢性病治疗、组织器官修复等再生医学领域。
8: 再来关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量子物理学家丹尼尔·奥布拉克及其同事，在去年发布了一组小鼠照片，引发国际科学界关注。他们将四只麻醉之后的小鼠置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利用高灵敏度相机进行拍摄。结果显示小鼠身体周围出现了肉眼无法看得到的微弱光芒，形成一幅犹如生命剪影的图像。而当研究人员再次拍摄已经死亡的小鼠的时候，原本清晰可见的光信号几乎消失，只剩下少量零星亮点。
7: 事实上，这些微弱光芒并非神秘现象，而是生命活动产生的一种自然信号。包括人体在内，几乎所有生命体都会持续释放极其微弱的光，这些光被称为生物光子。长期以来，由于信号强度极低，产生机制复杂，这一现象一直处于科学探索边缘。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生物光子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可能成为观察细胞健康状况的新窗口，从睇见一束肉眼不可见的光到寻找生命运行的新规律。八年前那个曾被边缘化的发现正在被重新审视，或许在这些微弱的生命之光中蕴藏着理解健康、疾病乃至生命本质的新线索，如今这条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
8: 最来关注今年三伏期间，我国多地持续高温，使到防晒降温服热卖。在商品宣传当中，相关的商家为这一类的服装贴上冰感、UPF 2000加、玻尿酸护肤等标签，这样防晒降温服是否真有这些功能呢？消费者会不会交了智商税？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夏少鹏就介绍， UPF 是紫外线防护系数的简称，织物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瞬间凉感，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增强织物吸湿导湿的能力，利用汗液蒸发带走热量。第二就是提高织物导热率，将体热迅速导出。三是提高织物对太阳光的反射率和人体红外发射率，实现降温。
7: 夏少鹏说，上述三种方式只能够使织物具有瞬间凉感，当织物吸热后温度逐渐与人体持平，凉感就会消失。近年来添加了木糖醇的冰丝运动服走向市场，相关商家称这种服装的面料含入了木糖醇凉感微胶囊，可以在接触皮肤的时候瞬间释放清凉。他介绍，现阶段这类产品在长期保持凉感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并非好像宣传中讲一样，一着即凉，越着越凉。夏少鹏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只有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少于 5% 的时候，才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当 UPF 值大于50，产品即可标注 UPF 50加。这个时候紫外线阻隔率已经超过 98%， 有些防晒衣标注 UPF 200加甚至 UPF 2000加，看上去 UPF 值增加了数倍，但实际防护收益增量很少。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不用为虚高的 UPS 值支付溢价， UPF 50加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 Icon。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
11: 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2: 他们最叻，
13: 他们最醒，
1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2: 倾听不同的讲述，
13: 品味丰富的人生，
12: 探寻立体的世界。
13: 科创梦工场，
12: 科创 icon。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这个暑假怎样过呢？当多数准大学生在这里规划毕业旅行的时候，深圳理工大学2025级学生陈炳毅就选择整个暑假都浸在实验室里头，反复咁研磨金属样本，最终企上了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亦都用一枚国赛金牌印证了大湾区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赛教融合实践育人理念的落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全国金像技能大赛冠军深圳理工学子陈炳毅的硬核暑假。
14: 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是材料类专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全国性学科赛事之一。赛事涵盖多条赛道，其中深圳理工大学选手参加的第一赛道吸引了全国673所高校39795名选手报名。经过27个分赛区选拔，最终1522名选手晋级决赛。深圳理工大学最终斩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实现了参与该赛事以来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25级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2025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此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对于金牌得主陈炳毅来说，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他是带着新鲜、好奇和大一新生多参与校园活动的心态报名参加。
15: 感兴趣吧，就是从大一以来都没有参加过，然后也想积累一下经验，参与了学校的培训，接触到校赛，然后一路选拔进入省赛，在国赛。
16: 今年这个暑假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基本上
15: 对，
16: 是天天泡在实验室吗？
15: 差不多，然后每天训练就一直坚持到国赛。
16: 那这个金像技能大赛哈，要考察的你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吗？
15: 考察的是在30分钟内完成对纯铁、球墨铸铁以及20号钢这三个样品中的其中一个进行磨制、抛光、腐蚀，就是制样过程的瑕疵的改进吧。然后在显微镜观察得到质量优异，然后没有假象的图像。这个考察可能更多的是在训练期间，就是你在训练期间要不断的去尝试去练习，然后发现各种问题，再想怎么解决，最后在大赛呈现出你自己的可以说是理解吧。
16: 那这个样品是大概是一个多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5: 一节拇指这么大吧，是个圆柱体。30分钟之内先用8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打磨，然后剩下12分钟抛光，最后10分钟进行腐蚀以及胶样，
16: 最后的成像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对吧？
15: 这个样品本来就是机加工出来的，它的表面不是很光滑，都是机加工的留下的划痕，就是显微镜下也会有很多划痕以及很多假象。
16: 那你以前有自己去动手操作过这样的一些样品的制造吗？
15: 应该是没有的，不过我之前也是接触过砂纸，会拿来磨印章，就是刻章之前会磨一下表面，然后还会用砂纸来磨制一些木头的小玩意。
16: 这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是吗？都做过什么？
15: 印章以及一个笔架吧，还有一个也是圆柱体的把玩件，让我对砂纸的习性有了一点了解吧。
14: 金像制样是一项对操作者手眼协调、细节把控与临场心态要求极高的精细技艺。磨制、抛光、腐蚀，每一道工序都会直接影响显微图像质量，需要凭借日常扎实训练积累的肌肉记忆与应变能力沉着应战。
16: 当时参赛前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15: 在进入赛场之前，应该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参加国家级的这种规模的赛事。在那个留影墙上看到了很多的校花，其中也是有很多很有实力的大学吧，应该是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一想，觉得也可以当来尝试一下，来玩一下。
16: 那第一个工序呢，就是模制哈。当时第一天是那个20缸，这个模制有什么难点呢？
15: 这个样品是三个样品之中最简单的，不过在一个竞技性比赛中也不能说很简单，因为各个选手的制样难度都差不多，然后靠你自己的能力将它的样品质量弄到最好，需要去除它表面的非常细小的划痕，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
16: 那就是这个磨制，就是要磨制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5: 首先从表面观察，就是肉眼观察的话，肯定是要光滑，没有划痕的。然后显微镜观察也是不能有粗大划痕、细小划痕，这些也是越小越好。
16: 就是在磨制这个工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肉眼去观察，它表面是要非常光滑的。之后呢，我们要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是吗？如果没达到，那我们就再翻回头来再去磨。
15: 这个是练习的。如果在大赛30分钟是很大概率无法从头再来了，
16: 那
15: 这
16: 在，
15: 个也是有判断标准的，
16: 这个是怎么判断呢？
15: 就是磨制过程中在更换下一道砂纸之前，需要确保上一道砂纸的划痕全部是朝同一方向，并且已经全部去除更上一道砂纸的划痕，
16: 要经过几道砂纸的打磨呢？
15: 总共是6张。
16: 等于是一开赛就给了你6张砂纸，就是粗糙
15: 对，
16: 度不同的是吧？
15: 不同目数的。
16: 就是等于是经过了磨制这一道工序之后，在显微镜下去要看，其实应该只留下的是第6张砂纸的划痕，是这个概念吗？
15: 是，
16: 那之后就要进入到这个下一个步骤，抛光。
15: 抛光这个环节，先进行3分钟的初抛，然后再4分钟的中抛，最后是5分钟的浸泡以及水泡。
16: 就是在抛光这个环节，就又有4个步骤。
15: 4个步骤，不过是同一张抛光布，需要自己将这个抛光布分成4个区域吧。
16: 那所谓这个粗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5: 初抛就是在抛光布的最外圈用700转每分钟的转速来完成对最后一道砂纸的划痕的去除，又保证样品没有粗大的划痕。
16: 然后是一个中抛，是吗？
15: 中抛就是对初抛产生的划痕的去除吧，因为初抛过程中也会对样品进行类似切削，样品可能会脱落铁屑，这种铁屑也会对样品表面造成细小的划痕，然后中抛就是对这些划痕的去除。以此类推，浸泡就是对中泡的划痕的去除，然后最后有个水泡是去除抛光膏。前面3个步骤都需要用到抛光膏，然后水泡就是去除抛光膏在样品表面的残留。
16: 这几个步骤是不是操作起来都特别的精细啊？
15: 对力度的把握要求有点高。
16: 那在经过了这个抛光之后，就要进入到腐蚀了。腐蚀这个环节是要考察的什么？
15: 考察对样品表面腐蚀程度的判断，用低浓度的硝酸酒精溶液来对样品腐蚀，就需要在现场自己观察着表面，然后手逐滴逐滴的加入硝酸溶液，让表面有恰当的雾化，以此来判断腐蚀完成。最后用酒精冲洗去除残留，然后再用吹风机吹干。
16: 都属于特别精细活，是吧？
15: 因为对表面这个雾化程度的观察来判断腐蚀程度是比较难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7: 于陈炳义而言，在备赛期间就遭遇了瓶颈期，球磨铸铁氧化、球磨破碎、纯铁黑点密布、细划痕难以消除等等，曾经让他一度认为金牌遥不可及。但是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向指导老师求助，反复调整抛光手法和力度，查阅文献与技术资料，并逐一试验改进。经过日复一日的打磨，终于磨出了光洁如镜的高质量样品。但是在决赛现场，由于比赛使用的磨抛机型号与平时训练不同，手感差异明显，陈炳义也一度出现了飞样失误。而在关键时刻，他也迅速调整心态。专注感受机器运转的细微差别，灵活调整手法和力度，最终化险为夷。
15: 在比赛的第一天，模制的是20号钢样品，然后当时在抛光过程，我也是将近飞样了，就是已经有那种飞样的感觉，然后及时调整了，就避免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就模制纯铁的时候，这个飞样，因为当时心态可能有点紧张，因为磨抛机的转速在600转以及700转之间，手可能会抓不稳，就飞出去了。
16: 就样品飞了的时候，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5: 比较紧张，然后也是有现场的评委在观察现场选手情况，他盯着我的选手牌以及桌上的标记来进行了扣分。
16: 有头脑空白的时候吗？
15: 就是飞出去的一瞬间是空白的，就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可能对国一这种奖也是觉得无缘了。
16: 那怎么样去能够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15: 在捞取样品过程中，我就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打开抛光机，继续进行中抛，然后在中抛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感受样品的力度，来平复心情，全身心去感受这个样品在抛光布上的状态吧。因为飞样了，然后可能造成了一点划痕吧，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是观察到有大划痕的。不过这个就不解决了，直接遭殃了。
16: 那在这个评分上面啊，它是怎么样来给你们进行打分的呀？
15: 是多个评委观察我们制样的结果，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质量有没有粗划痕，然后细划痕数量的多少，以及氧化污渍这些假象有没有很好的去除。就是不符合样品组织结构的各种瑕疵。
16: 那真的是当这个最终成绩出来的那一刻，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5: 非常的惊喜，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6: 当时和老师同学是怎么庆祝的？
15: 也没有怎么庆祝吧，就自己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吹了半个小时的风。
16: 虽然说自己呢是拿到了这个国赛的一等奖，但这个路肯定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是靠这个长期的这个训练才得来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自己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15: 最大的问题是在省赛之前，因为省赛是要模制纯铁以及球木铸铁两个样品，然后球木铸铁就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氧化，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表面会发黄，有黄斑块。
16: 嗯，那这些问题怎么解除呢？
15: 这个当时我是请教了老师以及学长，然后他们就带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是改变了腐蚀的手法来去除这个氧化问题。
16: 通过参赛哈，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果，那学院给你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平台？
15: 学院首先是廖老师带我们去解决各种问题吧，然后学院方面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设备以及砂纸和抛光布，然后是样品。
16: 那这个是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在材料方面给你们提供了这个充足的可以去锻炼的一些材料，让你们去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自己技艺的打磨。那在其他方面呢？
15: 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去各种实验室以及各种企业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扩宽了眼界，去明确自己的兴趣。
16: 那你这一年都流转过哪些实验室？
15: 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工程、神经科学以及算力微电子，还有材料的实验室。
16: 那你喜欢这样的4+1的上课方式吗？有一天是纯粹泡在这个实验室哈。
15: 比较喜欢的，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大学来说，更丰富了一点，眼界也是更宽。
16: 对于你去选专业，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助力呀？
15: 这个4+1的轮转是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各种实验室的情况。看到各个专业是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确实可以让我们确定自己的兴趣。
16: 你也是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材料学很对自己的胃口，是吗？那现在材料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5: 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应用前景，因为国家现在不是倡导碳中和以及新能源这些吗？我们学院研究的各种新型电池， 可能是对将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续航问题、安全问题。

0: 有一定帮助的。
1: 那你自己是进入2年级之后呢，就要选自己的这个专业了，包括自己的研究方向，自己现在选的这个方向是什么？
0: 我现在选的方向就是对锂电池材料的性能以及如何改进来研究，因为目前锂电池还是会有续航以及能量密度，还有安全，比如起火这些问题，然后希望可以改进。
1: 那自己参加了这样一次大赛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0: 收获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毅力以及方法，还有遇到困难不放弃的信心吧。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传说继续流传。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统筹部署加快推进都市更新时表示，都市更新是关系澳门城市形象及安全人性的重要民生议题，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是澳门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抓手。岑浩辉表示，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建设幸福澳门。
5: 没错的，岑浩辉要求设立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尤其担任小组组长，领导及统筹各公共部门及实体开展并落实有关都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下设由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法律政策工作组，由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担任组长的都市更新技术及协调工作组，加强推进都市更新的各项配套保障。岑浩辉表示，要科学选取试点区域，精心加强规划设计，务实完善法律和资源配套安排，为都市更新打造示范案例，积累有益经验，稳步推进老旧城区综合整治、功能重塑、整体更新，切实提升澳门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形象。
4: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促进青海、香港两地在农渔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日前签署青港两地关于加强农渔业合作的协议。近年来，青港两地农业部门持续深化，供港输出规模加大。2026年以来，青海省无牛肉、壮阳肉、青稞、枸杞、高原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持续供港，稳定日供香港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高原冷凉蔬菜20吨以上。
5: 是的，咁据介绍，青海将持续推动西宁、海东农业联动发展，借势出圈，共同打造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在深圳出关口岸建设供港前置仓，48小时冷链可直达港澳，保障蔬菜新鲜度和供应稳定性，积极对接香港头部企业，加大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采购力度。同时，西宁市正在香港尖沙咀清真城

0: 打造净土青海高原樽品集散中心，开辟香港市民同东南亚市场采购批发新渠道。
1: 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珠三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任务，具备产业价值。据介绍，小瑞珠三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栈自然技术，产品搭载自然 AI 大脑同全新精密力控系统，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与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中，记者看到小瑞珠三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操作，全程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0: 是的，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就表示，非常高兴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在巨新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人形机器人作为巨新智能的重要载体，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赛道，更是培育新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方向。他期待九光立足香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的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1: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说，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了香港科创团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攻坚克能能力。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九光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的巨大优势和特区政府的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据悉，九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香港科学园，专注打造巨新智能机器人生态体系。其全资子公司九光智能于2023年成立，聚焦 AI 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及垂直行业应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2026年1月1日起到8月17日， A 股与港股总共有207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合计募资约4425.75亿元。深圳市以26家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募资927.89亿元。其中华润新能募资245亿元，刷新深交所 IPO 募资纪录。立讯精密港股募资210.61亿元。分市场嚟睇，港股112家募资2723.45亿元 ，A 股95家募资1702.30亿元。
1: 募资总额嚟睇，深圳市、合肥市、龙口市分列前三，尤其系合肥、龙口两市，分别有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新股王。中制旭创登陆港交所，创下近7年募资新纪录。两座城市稍微落后深圳，但超越上海、北京两城市。按月度节奏睇，7月为募资高峰 ，A 股7月14家上市，单月募资889.18亿元，主要受华润新能拉动。 港股七月22家上市，17家披露募资额，单月募资1076亿元。立讯精密于当月上市，深圳企业七月新增5家，单月募资469.33亿元。
0: 再嚟关注近日新横琴口岸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咁呢6年系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1: 近日历经2年品质提升改造的深圳市儿童公园启动试运营，配套的民生基建、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同步投入运营，当日累计存储车次突破500辆。据介绍，深圳市儿童公园原有地面车位仅36个，一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地下智能车库作为核心配套，规划440个智能 AGV 泊位，车位总量提升超12倍。东门片区整体停车承载力提升50%，可同步分流东门商圈周边医院车流，显著优化罗湖老城交通微循环。
0: 冇错嘅，咁呢次落地嘅地下双层 AGV 机器人智能立体车库，全套软硬件系统都系总部位于深圳嘅中集物联自主研发制造。咁呢个车库项目配置有9台自然双层 AGV 搬运机器人、9台专用升降机，采用无通道集约化地下布局，省去传统车库车行波道同转弯通道，地下空间利用率提升300%，车位利用率提升258%。相较同样车位数嘅传统地下车库，项目大幅降低机坑开挖嘅深度同埋面积。施工阶段完整备让园区100多棵原生大树根系，实现公园绿地景区零破坏，达成生态保护与停车扩容双赢。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你有没有听过新能源船舶呢？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 15%。 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9: 没错，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要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就是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亦都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纪录。这些燃料来自吉林陶南，通过一条跨越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玉成、吴刚的报道。
10: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陶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陶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1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陶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陶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0: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1: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9: 咁呢啲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嘅绿色甲醇系点样生产出嚟嘅呢？答案可能出乎你嘅预料噃。佢哋嘅原料就系我哋田间地头常见嘅废弃物秸秆啊。 在吉林桃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单止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加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蜕变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桃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1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签合同，
13: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桃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13: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年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年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桃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14: 因为它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氯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5: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8: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1: 区块链、
16: 新零售、
1: 物联网、
16: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16: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1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近年来免打窿单杠、凭借唔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唔少居家健身爱好者嘅欢迎，亦有家长买俾孩子，谂住得闲嘅时候咧，孩子可以挂一挂、拉伸一下，辅助长高。但最近发生嘅一起事故，令呢种网航健身器械嘅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

0: 重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嘅男子喺屋企用呢个单杠倒立锻炼嘅时候，器械突然间甩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1: 系啊，嗱，据医院介绍，近呢两年科室已经系多次接诊同类嘅跌亲嘅患者噶啦，全国多地都频发相似嘅悲剧。喺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

0: 一名健身博主亦都系跌亲，造成腰椎横突骨折。咁北京儿童医院呢，亦都系收治过多名因为免打孔单杠滑落而跌亲嘅儿童。呢种免打孔单杠系靠咩原理固定嘅呢？门框同埋墙面嘅材质唔同，会对佢承重同埋安全产生几大影响呢？咁儿童嘅体重其实唔大啊，点解会出现滑脱嘅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彭旭基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嘅采访。
1: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2: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1: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2: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2: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2: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这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免打孔单杠导致多人跌亲，商家称承重800斤，有冇科学依据噶？
3: 具体到锻炼本身，边啲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应该点样揸握先至唔容易甩手？如果一定要使用呢类锻炼器械，有边啲安全原则可以帮我哋降低风险呢？继续嚟听报道。
1: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2: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1: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2: 很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2: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从单

0: 单杠上划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吓。咁啊，今日咧会有嚟自佛山嘅大学生啦，杜心月啦，同我哋啊去呢个中越嘅边境。
8: 嗯，冇错啦，睇翻时间啦，都嚟到咗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如果想去一个比较近嘅目的地啦，广西都系几好嘅选择啊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唔咗啦，喺呢度咧，除咗咧就可以睇呢个大瀑布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譬如喺稻田之间骑行啊等等嘅好好玩嘅项目嘅。稍后咧亦都听嚟自杜心月同学带嚟嘅推荐啊。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再同大家关注翻啦 China Travel 嘅新花样啊吓，譬如进货式旅游啦。咁近期咧亦都系火爆出圈，唔少嘅外国游客咧越买越上头。
7: 啊，我觉得应该叫 China Travel。Grateful 啊嘛，
8: 系啊，
7: 即系完全就系为咗嚟买嘢嘅吓。咁啊，好似睇翻数据咧，其实今年以嚟啊吓，即系上半年咧，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咧超过两成嘅。咁啊，真系吉劫嚟就满劫走，甚至买多几个劫走啊。
8: 系啊，
7: 咁啊，佢哋嚟买啲乜嘢嘅咧吓？咁啊，阵间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嘅数据显示，2026年7月香港初步访港旅客数字达到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今年头7个月啦，香港嘅访港旅客初步录得有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咁睇翻初步统计数据啦，七月份嘅访港旅客长途市场啦系延续翻增长嘅势头，按年上升17%，去到30.72万人次。而短途市场咧就按年减少9%，去到大约41.37万人次。嗱，旅发局就认为咧，短途市场吓仍然咧会受到中东局势啦，加上燃油成本上升同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嘅影响，所以咧旅客嘅增长面对一定嘅压力啊。
8: 嗯，冇错，睇翻七月份嘅数字咧，依然系有3% 嘅增长，其实系相当之唔容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七月份咧，其实大湾区啦、香港啦都有多个台风啊。咁但系咧，即系打台风都打唔甩，依然好多朋友咧都系选择去到香港啦，去过暑假啦，去体验翻香港嘅魅力嘅。咁睇翻啦，暑期以嚟大型嘅会展同埋盛事啦，系陆续落地香港咧，亦都系有效拉动咗商务同埋会展方面嘅客流嘅。睇翻啦，有108届嘅狮子会国际年会啦，亦都有啦科技展啊、Leap East 等等啦，大型嘅活动嘅举办，吸引咗大批嘅跨国嘅商务人士同埋会展旅客访港，带动咗香港商务会展嘅旅游表现噶。
7: 睇翻累计数据啦，今年前7个月啊，香港访港旅客啦系初步录得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嘅。而内地嘅市场咧，整体走势都系平稳，仍然咧系香港旅游市场嘅基本盘。而欧美等长途嘅市场咧，就延续增长嘅势头，按年增长19%嘅。而另外其他地区方面咧，台湾地区同东南亚等等嘅短途市场咧，就有增长嘅压力，按年系减少3%啊。
8: 睇翻咧，跟住落 嚟几个月啦，香港会迎嚟文旅盛事嘅密集期噶。咁香港旅发局方面咧，亦都有一系列嘅旗舰活动即将推出，当中系覆盖咗有节庆啦、体育美食多元嘅领域，包括有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香港跨年倒数等等啊。同其时咧，会系全新增设咗中秋大型活动啊等等嘅特色活动咧，会系持续释放翻香港嘅文旅魅力嘅，欢迎大家咧多多去体验啦。
7: 咁啊，讲翻啦，除咗香港之外咧，澳门啊吓喺呢个暑期咧，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嗱，好似嚟到八月份啦，澳门路环嘅荔枝碗船厂片区咧就变身夏日派对嘅现场啊吓。咁啊，夏日卡欢水漾市集咧，每逢周末都会登场嘅。嗱，有海风啦，有童趣，有美食，仲有文创啊，可以话啦系一站式集结晒啦所有嘅元素。希望大家咧嚟到呢度咧，又有松弛又治愈嘅度假身体验啊！
8: 冇错啦，大家入到现场啦，就好似闯入咗呢个卡和嘅蓝色世界一样啊！吓，讲到呢个卡和咧，就系澳门本土一个原创嘅 IP 嚟噶，咁佢非常之有辨识度咧，系插画风格，咁啊到处都系同呢个 IP 相关嘅主题嘅布置啦，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沉浸式去感受佢嘅独特魅力嘅。咁除咗咧有多座嘅巨型嘅卡和嘅立体装置之外咧，亦都有好可爱、好搞怪嘅一啲造型啊！吓，绝对系大家去打卡咧影相嘅呢个好去处噶。
7: 咁啊，讲起夏天啊，最重要嘅都仲系有得玩下水啦吓。咁所以咧，今次嘅市集咧，亦都有好丰富嘅玩乐项目嘅，包括啦。

0: 有亲子蛙船体验啦，户外堆沙游玩区啦，吓都有嘅。咁啊，小朋友咧就尽情吓就放电啊，咁啊大人咧都可以吓即系享受一下咧，即系唔需要凑仔嘅时光啊。可以话咧系即系暑期啊，大家特别系家庭客啦，就好适合去到现场啦。咁啊，家长可以做咩咧？咁啊，梗系饮饮食食噶啦。咁啊，现场咧有澳门本地嘅一啲轻食饮品啦，手作文创嘅摊位啦，可以一路食各式嘅风味小食啦，亦都可以咧一边发掘翻咧澳门独立设计师嘅啲創意好物嘅，咁希望咧增加大家嘅體驗感啦。
1: 咁活動咧就設喺週末嘅，咁交通方面咧都相當之方便噶，因為有免費嘅接駁專線巴士，係往返荔枝灣船廠片區、輕軌蓮花站同埋路環市區啊，唔使大家咧即係再去擔心呢個交通嘅接駁問題啦，十分之輕鬆就可以直達到活動嘅現場，非常之方便同埋舒適咁，歡迎大家去現場體驗下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關注翻啊喺珠海方面啦，從8月18日嘅零時開始，三個合作查驗口岸，包括係港珠澳大橋、橫琴同埋青茂，係正式實施優化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查驗模式呢三項嘅便利措施噶。咁啊，呢一次嘅措施咧，都係涵蓋咗港澳居民證件交驗方式嘅優化啦，合作快捷通道同埋聯合一站式車道通行人員嘅範圍擴大等等嘅內容咯，亦都係進一步提升咗旅客嘅通關體驗，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人員嘅便利往來噶。
0: 根據翻新嘅措施啦，澳門居民以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你經港珠澳大橋、橫琴或者青茂口岸呢三道門嘅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橫琴口岸嘅車輛聯合一站式通道啦，往內地以及往澳門方向通行嘅時候咧，係既可以交驗港澳居民身份證，亦都可以交驗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亦即係回鄉證嚇。甚至咧係非中國籍回鄉證都 OK 嘅。咁啊，出入境雙向啦都可以交驗啦。咁啊，亦都係實現咗一證通關，就唔使話啦。出關嘅時候嚇攞自己身份證，咁啊入關嘅時候要攞回鄉證啊。
1: 係啊，之前要攞兩個證咯，可能即係好容易會搞錯啊，或者係唔記得帶咁樣嘅。呢一次咧就更加之簡化啦。咁另外，遲一年多次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通行證嘅中國公民，喺辦妥咗內地同澳門邊檢機關快捷通關嘅備案手續之後，可以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驗大廳、橫琴口岸三道門合作快捷通道去通行啦。前提係已經係備案嘅口岸嘅，咁呢個咧亦都係進一步簡化翻大家嘅通關嘅手續啦。
0: 咁而聯合一站式車道通行人員嘅範圍咧，亦都係大幅拓寬啊！只要你辦妥內地同澳門邊檢機關嘅快捷通關備案手續之後咧，只要你係符合條件，無論你係外國人甚至係台灣居民都可以揸車經橫琴口岸嘅聯合一站式車道通行嘅。今次咧擴大咗通行人員嘅範圍咧，會令到更加多跨境駕駛人員可以享受到一次排隊、集中採集同聯動放行嘅高效通關服務。不妨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啊！過去兩日啱啱開始有咁樣嘅服務嘅啫，希望大家可以暢行無阻啦。
1: 冇錯啦。以上咧就今日第一 part 嘅嘆世界快訊嘅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會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档嘅票房数据啊吓。今年暑期档都几多好睇嘅电影啊吓。听闻嚟紧仲陆续有嚟添。嗱，先睇翻啦，截至到8月16日嘅晏昼4:59，今年嘅暑期档咧，由6月1日到8月31日嘅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啦。嗱，前五名嘅影片咧，分别系《功夫女足》、先《蜘蛛俠：暫身之日》、《歡迎來龍餐館》、《給阿嫲的情書》嘅。整體嚟睇，今年嘅暑期檔運行都幾平穩，截至到8月16日，總票房同比增長 3.2%， 觀影人次達到 2.7%。

0: 4亿，同比提升 5.7% 嘅，咁啊，平均票价啦系36.5，同比下降2.4%。咁啊，虽然话系以价换量嘅策略啦，成效啊系几显现下噶啦。咁啊，大家啦睇戏嘅成本亦都低咗，可以话喜闻乐见啊。
1: 系啊，冇错啊，可以花更少嘅钱啊，去睇多几部戏啊。确实咧，即系今个暑期嘅选择咧十分之多啦。无论你系中意睇一啲AI 动画嘅大片啊，或者系一啲现实嘅爱情嘅片啦，其实选择都非常之多噶。咁睇翻啦，观众嘅结构方面咧，亦都喺度持续优化当中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嘅统计啦，成熟观众嘅群体咯，成为票房增长嘅重要力量。成熟观众就系指40岁及以上嘅观众咧，占比系达到25.9%噶，系同比系提升咗3.2%，亦都系创低咗历史嘅峰值。而再后生少少啊，30岁到34岁嘅群体占比系21.5%噶，系保持稳步上升。这个变化咧，亦都系反映出电影内容题材嘅宽泛化啦，亦都系触达年长受众嘅观影需求啊。呢个已经系算年长啊，40岁以上嘅观众
0: 系、哎、年长噶啦。
1: 仲有好多值得发掘嘅群体啊，譬如50岁以上、60、70岁嘅朋友，亦都欢迎佢哋咧多多走进呢个电影院啊。
0: 我哋呢一代人咧都中意睇戏嘅，相信咧嚟紧咧50岁以上同埋60岁以上咧，会喺未来嘅2-10年就不断发力嘅，即都系我哋。不过小朋友真系中意睇戏多咗吓。咁今年暑期档咧，亦都系咧，即系品质啊，十分之好啦。咁可以话啦，系领跑嘅。咁啊，类型亦都多元啦，即系无论大小朋友都有啱睇嘅戏。咁啊，睇翻啦，相关嘅数据分析师都话啦，国产电影喺今个档期表现咧，比较有强劲嘅市场号召力嘅。档期票房喺前五当中啦，国产电影占据4席。嗱，其中咧，《欢迎来龙餐馆》啦，上映6日就票房咧突破8亿，咁啊嚟紧啦，后劲应该仲好足啊。
1: 同埋好有趣啦，而家好多电影院啦都有一啲互动嘅环节啊，譬如呢个《欢迎来龙餐馆》啦，就喺呢个电影院嘅其中一个好显著嘅C位咧，就会摆翻一套嘅厨师服啦，有厨师帽啦，仲有个锅同埋锅铲嘅。你即系睇电影之前或者之后咧，就可以试一试个造型啊，影翻张靓相啊，同个主角个海报一样嘅，我觉得呢啲都好有趣啊吓。咁另外都关注翻啦，京津冀旅游景区嘅联票系扩容。最近啦，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嘅消息，随住天坛、北海等11家北京市属嘅公园咧，系正式纳入咗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嘅总量突破咗240家噶，哇，犀利啦吓！大家嘅选择更加之多啊！
0: 冇错啦，都几抵买嘅。咁啊，服务方面啦，惠民权益都有升级啊吓。嗱，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咧，亦都系不断迭代优化。嗱，新增咗啦观影等客唔同嘅场景需求，咪实现咗啦由单一嘅景区联票啊，去到向多场景复合型嘅文旅消费载体嘅转型嘅。咁啊，京津冀其实本身有唔同嘅呢个景区啦，即系联票嘅范围越嚟越大咯，亦都意味住咧，其实啊吓，即系喺无论北京啦、天津啦，定系河北住嘅朋友啊，其实买一个联票啦，特别系周末自驾游啊吓，即系这么美系咪先？周末这么美，欢迎来河北咁样样
1: 啊，
0: 可以去行一行，行几转都几好啊。
1: 冇错，我哋大湾区系咪可以有一个粤港澳即系联票咁样噶吓？即系三地一齐去share 一张票行匀大湾区咁样，
0: 或者跨省我觉得都 OK 噶，即系你联动埋湖南啊、广西啊、远的咁样江西甚至福建咁样样，其实大家真系可以去度过周末。
1: 咁不如全国联票啦，唔好咁麻烦啦。
0: 一于咁话啦吓，即系希望可以咁样啦。其实而家都大家好受欢迎嘅呢一种联票吓，咁啊上市一年咧已经累计销售18万张噶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一类型嘅联票产品啦。
1: 系啦，以上就系今日摊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嚟自佛山嘅大学生杜心月就话推荐大家啦，去到我哋隔篱啊吓，广西嘅呢个崇左去睇一睇。咁啊，除咗咧系有呢个中越边境嘅瀑布之外啦，仲有好有趣嘅一啲漫游慢行嘅方式嘅推荐嘅。收翻嚟啦，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一齐解锁。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2: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3: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7: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两三日到嘅假期，又或者系周末嘅短途，有边啲嘅推荐咧？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位向导啦，话要带我哋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就系广西嘅崇左去行一行啊！我哋请出心月噶 ，Hello， 心月
8: ，Hello，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7: 嗯，咁啊，心月咧就话今日要带我哋去广西嘅崇左，咁呢条线路，当初系点样规划嘅咧？点样会选择呢个目的地呢？
8: 因为就谂住当时系五一假期去嘅，咁谂住呢个假期咧又唔系话好长，咁就想去周边嘅省嚟玩下啦。咁就谂到广西，因为广西其实真系好多地方可以去玩，譬如话有柳州啊、南宁啊、河池啊、同埋白色啊呢啲好多地方。咁但系咧，我哋都冇点去过嘅，就拣咗崇左，因为呢个地方一直都好想去，个个人都话佢靓，所以就拣咗呢个。

0: 广西嘅旅游资源真系好多，而且我哋作为广东人都比较熟悉啲啊。咁我送咗，大家可能对佢嘅标签咧更加之多，就系边境城市。咁其实佢喺风土人情方面咧都几特别下嘅。咁我即系今次出发嘅话，你哋系规划咗几多日嘅行程？具体系点样行嘅咧？
1: 我哋当时系即系包括出发同埋翻嚟系三日嘅，但系我觉得呢个行程咧系好松好松嘅，即系两日都 OK 噶啦。
0: 哦，即系其实周末咧都完全冇问题嘅，
1: 周末都冇问题嘅。
0: 哦，咁我讲讲啦，当其时系点样安排咧？睇下我哋有边啲可以借鉴嘅咧。
1: 咁我哋第一日咧，其实即系相当于系自然醒先出发，即系喺南站就搭到去南宁东。
0: 但是你是提前 book 定飞的嘛？不是说说走就走的嘛？
1: 不是高铁。
0: 是啊，高铁。
1: 要提前抢。
0: 是啊，我就说你讲到好像那么 casual 的样子，自然醒我就去南站坐。真的我试过，我不要说当日提前一两个星期去找飞呢都未必有啊。
1: 特别是高铁，还是节假日的高铁、高铁要抢。
0: 是。是就是前提是你要 book 到票。
1: 是啊，其实当时都抢不到的，不过是预约了抢票、本来想着去肇庆了。
0: 是。
1: 但是那个 app 就帮我哋抢到票、哦，
0: 而且你抢到票，你仲系即系个时间好正嘅，系可以利用埋白天时间，你抢到晚上嘅票，咁你就真系
1: 系真系蚀咗晚酒店啦。
0: 系啊，系啦，咁嗰日即系从南站出发啦，跟住几耐抵达目的地啊？
1: 好快啦，两个钟到。
0: 咁啊，倾倾偈就
1: 系啊，好快就到啦。跟住到咗之后咧，我哋虽然话系三日，但系我哋都租咗车嘅。因为喺南宁东去到崇左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哋就选择租车去，开车去啦，就去到我哋系去明市，即系呢个地方，呢个风景区。
0: 呢个路程有几远啊？揸车呢一段路？
1: 哇，都几远，好似要两三个钟，三个钟啊要。
0: 哦。咁啊，真系都有一个车技比较好嘅朋友咧，就比较安心啲啊。
1: 系啊，
0: 系
1: 可能轮流开下咯。跟住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就开始摊头啦。
0: 已经攰啦，
1: 已经开始。
0: 一开始话因为揸咗三个钟车，所以攰系嘛？
1: 开始摊头啦。咁就我记得当时一入门口咧，嗰间酒店咧就俾我哋饮咗一个叫藤油茶。
0: 藤油茶。
1: 其实
0: 听个名好似有啲滞，
1: 系唔
0: 滞噶嘛？
1: 唔滞，
0: 因为有油喺
1: 边。佢哋话嗰啲好似茶，我以为系好似酥油茶或者咩，即系我哋平时饮嗰啲咩红茶、绿茶咁嘅。结果一饮落去就好似菜汤嘅味道
0: 啊！
1: 系啊，
0: 唔系咸噶嘛？
1: 系咸噶
0: 啊！真噶，
1: 即系好似饮汤咁样，好奇怪。不过咧都 OK 嘅，都 OK 嘅。跟住之后咧。因为嗰个明市风景区都好大嘅，我哋晏昼就体验咗嗰个整嗰啲香囊啊，佢有唔同嘅，即系好似薰衣草啊、桃花啊嗰啲，就唔同嘅嗰啲花干就做咗香囊啦，跟住就食饭啦，就又系有篝火晚会，就跟住夜晚夜啲又去咗烧烤咁样啦，因为喺天台烧烤附近就有山。即系群山围绕，系好舒服咯。
0: 你今次住系点样考虑啊？系住酒店啊，定系住民宿啊？定系
1: 我哋第一晚住咗酒店，第二晚咧都想住酒店，但系 book 唔到啦。
0: 哦，
1: 即系净 book 到一晚。
0: 哦，因为你讲紧系五一出游啦，
1: 啊、
0: 所以肯定系好旺。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即系你哋系提前 book 嘅时候已经 book 唔到啦。
1: 系啊，
0: 哦、
1: 就第二晚就搬咗去，即系100米都唔知有冇嘅一间民宿。
0: 即系虽然系只系住两晚，但系中途都不得不即系要换地方
1: 啦。系啊，
0: OK。咁所以对于住嚟讲，你觉得仲 OK 嘛？今次
1: 我觉得都好好嘅，因为喺酒店咧，酒店就会有好多配套嘅一啲服务同埋设施啦。咁去民宿咧，可能就冇咁完善，但系咧你第一日喺酒店咧已经可以享受晒啦。咁第二日相当于就系、是。住一晚
0: 咁但系你讲紧酒店系喺景区入边嘅系嘛？咁唔怪之即系有篝火晚会啦，
1: 系、啊、
0: 即系一般酒店入边就好难组织到篝火晚会。咁呢个篝火晚会佢有点样嘅特色啊？
1: 我记得佢哋广西系有一只酒，应该系叫公文包，即系呢个品种系佢哋特有嘅。
0: 公文包
1: 系啊，就
0: 名唔得意嘅，
1: 好特别。跟住当时嗰啲篝火晚会咧，佢哋就会有啲即系男士啊，可能就好。 高興啊，咁咧就同埋當地一啲人即係一齊飲翻幾杯咯，咁跟住一

0: 系跳下舞啊咁样。
1: 哦，即系都有好多互动啦，等大家即系好似破冰咁样，大家放松啲，放松啲啊，玩得开心啲咁样。
0: 而且嗰阵又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家一家嘅人咁样，都几有意思嘅。
1: 即系都好放松，好热闹啦。咁啊，经过咗第一日嘅行程，晚上都相当之 relax 啊，可以喺一个好惬意嘅环境当中啦，话唔定亦都可以认识到当地嘅一啲新朋友啦。咁嗰晚咧，大家喺酒店住完，第二日系咪有重要嘅出游安排呢？
0: 其实第二日系冇安排嘅。
1: 第二日冇安排咩？唔使去睇嗰个瀑布咩？
0: 瀑布，因为我哋当时系三日啊嘛。不过如果咧你系
1: 安排第三日，
0: 系计划系两日游嘅话咧，就可以即系一日喺酒店玩，一日就去瀑布。咁我哋系三日嘅话，第二日即系都系喺酒店探头。
1: 即系原先系谂住喺酒店就 hea hea 啊咁样，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
0: 系啊，就因为谂住。即本來都是諗住即係休息一下嘅啫，跟住嗰度又舒服啦，唔係好熱。咁第二日咧，我哋酒店就安排咗我哋去摘番薯葉。
1: 哦，番薯葉你之前未摘過咩？
0: 都摘过，但系就
1: 对于我哋台湾居人嚟讲，系都几常见的。
0: 但系咧，佢嗰度咧就好靓咯，就有
1: 好大片嘅番薯，
0: 系好大片。跟住佢嘅背后就系有竹林，
1: 哦，
0: 所以就影出嚟嘅相都好靓。
1: 你可能即系唔系最想摘番薯，你想掘嗰啲番薯出去食系咪？
0: 唔系，想影相。
1: 想影相啊，即系因为阿心月咧，去到边度都一定系要影大片嘅，所以你去到，因为你话有竹林，所以竹林系令到你想出片嘅一个原因系咪？
0: 哎呀，唔记得系竹林定系
1: 遮林啊，遮林要出片都几考心思喎，遮林点影啊？
0: 定系遮啊？反正就跟住后边就有啲烟啊咁样，
1: 有啲炊烟啊咁
0: 样，系咁就。哦，好有意境，
1: 有風光啊，有啲煙火氣啊咁樣。
0: 跟住你摘完之後，即係一籃嗰啲番薯，佢就酒店幫你炒。
1: 哦，
0: 跟住就你可以揀咧蒜蓉炒啊，或者點啊。
1: 佢係算一個旅遊產品啦，線路啊，定係酒店免費送俾你哋體驗？
0: 酒店送俾我哋嘅。
1: 哦，咁又幾好喎。
0: 係。
1: 咁我冇理由去即係酒店淨係炒。未送俾你食噶，你都要喺餐厅点点其他嘢。
0: 系啦，咁就系佢嘅聪明之处。
1: 我就觉得呢个设计真系太绝啦。
0: 系啊，
1: 佢应该带你哋去钓埋鱼啊，
0: 系
1: 嘛，系咯。
0: 咁又
1: 难啲，因为你未必钓到。
0: 好似冇呢个项目，
1: 但系菜系一定摘到嘅。
0: 系啊。跟住，咁但系摘番薯都系朝早啫。咁之后咧，我哋就谂，不如踩单车去周围行下啦。即系出去酒店，即系喺成个风景区度兜兜下啦。咁酒店都有提供单车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围住成个风景区就兜住一圈。咁途中咧都有遇到好多，即系可以讲系不期而遇嘅一啲，好开心嘅事情。譬如话我哋系沿住佢嗰条骑行嘅路线。就先是經過了一間即係賣蔗汁的鋪頭，當時很口乾，就問話幾多錢一支啊？佢話你哋可以自己去劈蔗，跟住自己榨。
1: 哦，可以自己 DIY 嘅，
0: 係
1: 因為早前。丰收的时候，我哋呢度大湾区都好多蔗，可以自己去斩蔗啊。当然唔可以现场榨啦，带翻屋企。但今次可以现场榨。
0: 系咁，佢就因为佢哋应该系每一户咧都系一片地系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又种蔗啦，佢就带我哋去劈蔗。佢哋嗰啲蔗同呢度啲蔗唔同啊。我哋呢度啲蔗好大碌噶嘛，佢哋嗰啲蔗好幼好幼噶，觉得好似仲幼过呢支咪咁。
1: 哦，即系品种同我哋唔一样。
0: 系啊，同埋即系佢好幼，但系佢好甜好甜。
1: 哦，但系如果唔系榨嘅话，佢咪专门攞嚟榨汁噶？即系如果我哋唔系攞嚟榨汁，我哋直接食嘅话，系咪唔够我哋呢边啲咁腍？
0: 但系佢有一样好就系佢因为佢好幼啊嘛，就可以直接咬，就唔使好似呢度咁大碌，就可能我平时要将佢即系劈开佢几嚿咁样食。
1: 咁你系咪第一次自己咁样去借地入边去斩蔗啊？去
0: 大个之后第一次，细个都有喺即系喺附近有劈过蔗。
1: 哦，即都几好玩噶。
0: 系啊，成日落嚟就好似去咗务农咁，又摘番薯叶啦，又即系又劈蔗啦，又榨汁啦咁样咯。系咯。
1: 呢个园区都几大下喎，入边啲体验项目都几多啊吓。
0: 系。
1: 咁另外早前有讲咗话。体验呢个广西嘅公文包啦，
0: 因为我哋前一晚咪

0: 篝火晚会就见到嗰啲人系好开心咁饮少少嚟，即系开心啦。咁我哋系喺餐厅度系见到，系我见到佢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好似喺饭堂骨汤嗰啲
1: 哦，系啦，
0: 嗰啲汤，跟住佢里边咧系放咗好多种唔同嘅水果入去嘅，跟住我就问佢话：你哋呢啲咩嚟噶？他就说这个呢就是他们那里很特别的一种果酒、
1: 哦、
0: 跟住度数呢不算高但是很容易醉
1: 哦，哇，拿些水果酿的酒、嗯、叫做是当地的佳酿，
0: 是的，就是他们用水果加上他们特色的那个公文包、
1: 哦、
0: 这样就
1: 这个名字我始终都是觉得很有意思，
0: 是啊，
1: 为什么会叫一只酒叫公文包呢，
0: 是啊、嗯、跟住就将它全部摆在烹度，跟住开始煮，
1: 嗯，
0: 咁佢煮完之後，其實酒味已經唔係好濃啦，就剩翻嘅係甜味。咁最特別嘅一個環節，佢會點火，跟住嗰啲火焰就隨住嗰個烹咁樣冒上嚟。
1: 因為佢有酒精嘛，所以可以燒得着。
0: 係啊，就燒咁樣、哦、都幾特別嘅。
1: 係呢一個場景就，因為你啱先描繪嘅時候，我腦海入邊就一直出現嘅係呢個茅根竹蔗水，即係類似我哋自己攞攞嚟煲茅根竹蔗水咁樣嘅場景啦、嗯嗯嗯，但係。我哋冇酒精嘅吓，咁、所以去到当地咧，亦都可以体验翻啲咁有特色嘅当地嘅佳酿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中越边境嘅呢个秘境啦，系叫做崇左嘅，去到广西啦。咁啊，心月咧亦都系安排咗3日嘅行程啊吓。咁后边仲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同埋好玩嘅古仔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时间。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4: 嗯、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咧带大家走进广西嘅崇左啊，去感受翻咧当地咧一样嘅风光啦，仲有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啊，继续请出我哋嘅向导啦，心月啊
0: ，Hello， 我系心月。
1: 嗯，咁啱先咧就讲到喺呢一日好似雾龙咁样啦，又摘番薯叶啦，又摘蔗啦，又榨蔗汁啦，亦都见到当地咧攞个烹嚟装住啲水果咧去酿嘅果酒啊，吓，诶，都几有意思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风光啊？你印象深刻嘅，因为仲未讲戏肉啊，因为去到嗰度，大家听得比较多嘅，可能就系瀑布啦。
0: 系，
1: 咁系咪第二日去雾元龙之后，第三日就去瀑布咧？
0: 系啦，其实我哋系第二朝一早就。揸车入瀑布嗰度啦，因为佢嗰度如果你唔一早去嘅话，就超级塞车。
1: 嗯
0: 咁我哋
1: 即系要好早出发，
0: 系好早出发嗰日。咁、去到瀑布咧，即系入去，跟住就睇瀑布咁咯，咁又觉得好壮观嘅。咁最特别咧系，本来我哋系冇谂住搭船入去嘅，
1: 即
0: 系
1: 搭船，
0: 佢有嗰啲竹筏啊，可以搭竹筏系靠近
1: 去到嗰个瀑布底下，
0: 系。我哋本来系冇谂住嘅，本来就谂住喺岸边睇，因为我觉得喺岸边睇先可以睇到嗰啲瀑布嘅层次啊嘛，即系唔同嗰啲层次。但系即系妈咪话，不如落去啦。咁佢最特别嘅一个地方，我觉得系我哋呢边系中国边境，对面系越南嘅岸，佢哋又系有一样嘅竹筏，又系喺中间嘅，所以咧中间有两种竹筏，一种系我哋嘅，一种系佢哋嘅。咁喺呢个旅游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咯，就喺呢度，
1: 好多嘅外国游客啦。而且啱先讲到话坐住竹筏咧，好似大家就喺呢个边境线嗰度相会咁样，即系两个国家嘅一啲竹筏，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 哪些是属于中国的，哪些是属于越南的？
0: 它的祝福大体是一样的，不过呢越南的祝福是写着越南文的，我们中国的是写着中文的。
1: 哦，那都很得意啊，即是在这里才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0: 跟着对面岸还有一些

0: 都是外国人，我哋又跟他哋挥手，就觉得好像很特别咁。
1: 即系大家其实都喺呢个边境游玩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交流。咁啊，瀑布方面有冇即系了解过佢究竟有几阔啊，又有几高啊？即系你自己睇嘅感觉系点样？同你之前睇过啲瀑布嘅话，有几壮观咧？
0: 睇嘅瀑布好多都系即系剩低一条瀑布，好长好高。但系喺呢度瀑布佢系有唔同嘅层、唔同嘅级。即系我记得我哋去搭竹筏嗰度。相當於是好像是第三級，即是最底的地方。咁睇到的呢，其實是從即是正面咁樣去睇的，即是好多不同的地方都有水流出嚟啦。
1: 咁我想象會不會在呢、這個瀑布的底下睇的時候咧，嗰、那個聲音會是特別大聲啊，即係震耳欲聾咁樣，即係叭叭聲咁樣，
0: 係啊，
1: 飄落嚟。
0: 是啊，而且即是在底下看的时候呢，即是水就比较多。跟着我们去到第二级，即是走上去第二级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可能有池有瀑布，跟着再走到最上一级第一级的时候呢，就是有池有水有树这样。
1: 即其实观赏的角度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你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几种，好像你之前说一开始想着是远观可以看到整个整体看到层次，其实去到这个底下坐住竹筏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光。
0: 是啊，我当时其实都有少少难，我不想上那么多级，我们不如就上去吃东西。
1: 那些级是自己走上去？
0: 是自己走。
1: 哦，走得耐不耐呢？
0: 还好，我觉得不算话好大运动量嗰种，即系一般都可以。
1: 好似价格方面，因为你话其实我远观都得啦，我远观可能就俾嗰张门飞啦。咁但系我一样，即系无论你坐唔坐竹筏都系咁多钱。
0: 坐竹筏系另外价钱，但系你即系你可能远观同埋你行每一级都系一样嘅。
1: 即系佢一张门票其实全包晒啦，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咁样嘅安排，有冇咁样嘅一个毅力将佢全部都行晒啦咁样。所以呢一个景点会是全程当中最主要的景点吗？
0: 是，因为这个都是最出名的嘛。
1: 那看完瀑布之后是不是准备回程呢？
0: 都不是，我们就去了那个中越风情街，都是在瀑布那里的。跟住就它那里就有很多越南特色的东西，譬如说有越南酸奶啦，有越南的那些法棍。越南的那些法棍，
1: 因为是有这个法国文化，所以他们都吃这个法棍的。
0: 但是他的法棍和法国那些又不是很一样，他那些是软的，我觉得好像
1: 改良
0: 过的，好像热狗那样。
1: 是啊，法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硬，可以打人的，他那种反而是软的。
0: 他那种就是法国那些法棍可能是即是刚刚整出来是外面脆的里面很软，但我觉得它整条都是软的，即是有点像好像热狗咯，热狗那些包。跟着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即是解决了中午饭，中午饭我们就吃了一个越南特色的叫火鸡宴。
1: 那是好像我们即是烧鸡咩鱼生啊、烧鸡鸡类似咁样嘅嘢，
0: 差唔多啦，都系即系荷叶垫底，跟住上面有鸡啊，有嗰啲咩姜黄饭啊，有越南春卷啊，咁咪即系好大好大碟，
1: 即系一个大嘅烧鸡上面就摆齐晒咁多种嘅美食咁样，就一家人其实就一份就爆肚了。
0: 是，它有不同的份量的，即有三人食、六人食、八人食这样。
1: 这个也挺有特色的，即影相都应该挺漂亮。
0: 是啊，是啊。跟着当时还可以看表演，其实我以前有对那些去旅游景区看表演是没什么兴趣的，觉得即没什么好看，但是它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天琴。
1: 天琴
0: 即是弹天琴，应该是崇左和越南的部分地区他们喜欢玩的一个乐器。
1: 哦，即是他们的传统乐器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得？
0: 我觉得
1: 类似什么？
0: 有些像新疆那些乐器。
1: 哦，
0: 是，即是可能二胡，但是即是那种形状，但是它不是拉的弹的。
1: OK， 那所以你们是去看了是吗？
0: 是，我们是看了，是即是顺便看的。
1: 那即是早上去看完这个瀑布，下午就去行这个风情街，也都是吃了中午饭，再看了一场表演。那差不多就到了三天行程的尾声了，是吗？
0: 是啊，那我们就开车回南宁东。
1: 哦，
0: 跟住还车就翻嚟啦，
1: 又差唔多系要3个钟嘅车程先翻到南宁东。
0: 系啊，系。

0: 唔係喎，中間我唔記得咗，中間仲有我哋去咗一個叫做跨境瀑布嘅咖啡店。
1: 哦，
0: 呢個係基本上去得天瀑布必打卡嘅。佢嗰個係唔同於傳統嘅咖啡店啦，佢係即係首先入去係比較嚴格嘅，因為佢即係畢竟係跨境嘅地方。咁佢入到去喺一個即係窿入邊，山窿入邊攞咖啡。攞完之後就好似探險咁樣，
1: 山窿入邊攞咖啡，佢喺入邊沖，跟住你要行入去攞係嘛？
0: 係，跟住攞完之後咧，就好似探險咁入咗一個即係秘境咁樣嘅地方。
1: 嗯哼，
0: 即係
1: 有人帶住你行啊？定點啊？
0: 唔係，即係係得一條路，
1: 嗯、
0: 但係咧嗰條路咧就有嗰啲燈啊。即係好似探險嗰啲燈啊，咁誒比較黑嘅，跟住又有好多嗰啲煙霧啊嗰啲，
1: 即係景區咁。
0: 係啊，跟住又有森林，即係嗰間咖啡店就整到好似成個景區咁樣。
1: 哦，即係本身呢、這個唔係天然形成，係本身咖啡店佢打造嘅一個場景係嘛？
0: 嗯，
1: 又或者係天然形成嘅，
0: 天然形成嘅，跟住加咗一啲樓梯，加咗一啲燈咁樣咯。
1: 哦，
0: 但係佢嘅植物係天然嘅。
1: 哇，這個都真係好特別喎、
0: 啊。係係啊，跟住即係你出到呢個秘境，出去之後就係邊境，最近嘅好似三米。
1: 哦，离边境线只有三米，
0: 系即系离对面岸啊， 三米
1: 哦，这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吓。OK， 今日咧就同阿心月咧了解咗去到呢个广西嘅崇左啦，三天嘅行程都相当之丰富同埋好玩啦，亦都系大家喺呢个周末出游或者系三天小长假出游咧值得借鉴嘅目的地啦。唔该晒心月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有叹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讲下啦，入货式旅游啊，
4: 系，我觉得呢个 topic 咧，阿晓露讲就更加之有 feel 啦，因为佢都系
3: 采访
4: 入货式记者啊，咁样，即系喺呢个大湾区工作或者系旅游啦，其实真系好难拒绝即系啲商品嘅吸引力啊，因为实在系性价比又高啦，而且又前沿啦，而且系常常上新。即可能去年嚟一次已经买了一批了，今年再嚟依然有很多新货令你停低，越买越上头的。
3: 没错，特别是对于外国的旅客来说，来到 China Travel 远道而来，不带回手信怎么行呢？结果在沿途当中这样又想买那样又想买，吉劫来就满劫走，甚至买多个劫走，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现在有不少的旅客，譬如说来大湾区这样，如果在深圳机场入境就直奔华强北的了。他们去华强北买些什么东西呢？这样
4: 选择很多、
3: 啊啊、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产品，消费电子产品。有些朋友呢、去上海入境或者杭州入境就特登去义乌、租民宿，租成半个月这样。
4: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顺便做生意呢？
3: 我觉得是做生意啩。甚至你说是旅游目的吗？他们感觉只是拿着一个、以旅游为目的的签注，或者以旅游为目的咁样申报入境，但实际上是为了做生意同考察啩。
4: 唔得，睇下有冇违规先啊！咁啊，不过咧就我亦都系大力推荐广州嘅，因为广州真系有好多嘅批发市场咧，我啲价格咧真系十分之美丽啊！即系当然啦，如果可以买手信嘅话咧，就原本你可能计划只系买五件手信，可能你去到批发市场咧就即场决定咧，即系连嗰啲可能好多年未见嘅，即系咩姨妈姑姐啊，咩表哥表。但都應該打快一點，可能要買50件
3: 派街坊咯，即係買完跟住可能成個小區啊，成層樓咁樣喺度派咁樣樣，
4: 實在係太抵啦，而且質量又好啊嚇。咁啊睇翻啦，我哋今年上半年嘅入境外國人嘅數字咧，達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長20.4%噶。現時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係進貨式嚟到中國旅遊。咁啊之前咧，可能大家更加之關注話中國即係呢個文化博大精深啦，咁就去博物馆啦，睇睇展品啦，咁啊睇完展品之余去 shopping 下咧，都真系非常之减压，同埋好有收获嘅。譬如啱先提到啦，华强北同埋义乌啦，都系大家好热门嘅选择啊吓。譬如去到义乌嘅话咧，义乌嘅国际商贸城入边有成70000多家嘅商铺，当中可以买到化妆品啦，或者系文具啦，或者系户外装备啦，基本上你谂得到嘅都会有啊吓，咁啊每个摊位前面咧都见到，老细好忙啊，喺度报紧价啦，亦都有客商喺度验货啦，甚至乎有翻译喺度帮手沟通，或者你喺现场买一个翻译器噶，其实唔需要专登带翻译嘅。
3: 系啊，带手机就 OK 噶啦。而家有啲 apps 啊，好方便嘅。
4: 冇错。
3: 而家咧就系、你去亲义乌咧，大家都进入嗰、那个讲价，然之后几多件啊，
4: 系，
3: 然之后到最后揿计算机啊，跟住成交啊。就開始填地址啦，咁樣有啲人咧，即係可能嚟旅行咁樣樣咧，即係行李空間唔算特別大啦，咁哇70000多间铺喎，咁行半個月都行唔曬嚇，淨係行一 round， 你可能行行下，你仲翻轉頭開個頭睇頭先嗰間抵啲啊，不如翻轉頭去嗰間買啦，咁樣樣嚇，到最後咧又真係咧，即係一箱一箱咁樣樣咧，就寄翻去嚇自己所在嘅國家，寄翻屋企咁樣樣，有嗰種探索嘅感覺嘅，又同埋嗰種獲得感係實實在在，你真係買咗嘢到手啊，
4: 同埋我都可能喺买嘅过程当中咧，会实时安利翻自己嘅亲友啊，快啲嚟啦！
3: 好玩啊！
4: 而家有好 多啲靚貨等你嚟圖啊咁樣。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外國嘅朋友啦，或者係外國嘅一啲客商啊嚇，咁啊嚟到咗中國之後咧，就主動要求將逛批發市場係排入到佢哋嘅行程當中噶，因為咧佢哋覺得亦都係成為咗佢哋成個旅程當中咧印象最深嘅片段，因為你真係沉浸式同埋全程參與嚇，從揀貨到講價，到呢個成交嚇，真係好有滿足感嘅。

0: 到一个人系拎住两个夹噶，
1: 一个人拎住两个夹，跟住然之后咧，即系左边同右边嗰个夹上面仲骑住一个小朋友咁样样，跟住然之后个小朋友仲孭住一个好大嘅背囊咁，跟住后边仲后即系爹哋啊咁样拎住两个夹啦，两边各一个小朋友，跟住后边仲有个妈咪孭住个嗰啲巨型嗰啲。
0: 我有啲担心佢回国嘅时候嗰个托运费咯。
1: 冇嘢啊，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减价
0: 可以寄翻去，
1: 系啊，自己系啊 pack 价或者喺个讲价过程当中悭翻嘅嗰啲已經可以抵翻個行李票啦、所以其實而家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真係特登啊嚇，即係嚟到中國啦，買嘢啦。咁除咗話咧，即係去長三角要去義烏買下小商品之外咧，如果嚟到大灣區啊嚇，就唔少朋友咧就特登啊去到華強北啦，去感受一下科技嘅氣息嘅。即係你話如果去到義烏70,000间嘅鋪頭，就邊行邊買咧，哇華強北咯，你就係嗰1公里咧，反反覆覆行嚟行去，邊行邊試啊？
0: 係啊，冇錯啊，之前亦都分享過咧，有呢、這個。外国的记者来到华强北原先是做报道的，但是他自己真是入货式记者，一边卖就一边拍，最终自己都带了很多的靓货回家。看回华强北的人均客流达到75万人次，在去年平均每日有超过7000名的国际访客去到这个华强北，去贡献了近30%的营业额，而全年发出超过10亿件的快递，有40%都是发往海外啊！他们都很醒，知道可以直接寄啊！有不少的外国的媒体就说这个华强北叫做科技界的迪士尼，我们去旅游都会去这个游乐场玩，不如去到这个科技界的游乐场更好玩，
1: 简直就是一个主题公园这样。华强北附近的酒店其实长期都爆房的，即是你说住在楼上就好像在这边住这样，在主题公园里面住这样。有不少朋友都是即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社交平台啦，见到这些 China Travel 的片段啦，又或者来到华强北啦买嘢扫平货的这个片段啦，这样特登而来的，而且啦是即场试、即场买、即场拿、即场带走、即场寄，寄到回家你个人未到个快递都到的那种体验。
0: 很多人会即场用啊，
1: 是啊，
0: 即尤其是一些影相的或者是自拍工具
1: 买来影，
0: 本身我旅游就用得着、
1: 啊、
0: 而且又整得好细，完全都唔会话带嚟一个负担嘅，唔少朋友就真系即买即用啦。咁啊，同展会唔一样啊吓，咁啊，展会可能你要再等到最尾一日搭上嚟咩，你先可以去拎走嘅。咁所以咧，唔少朋友就觉得华强北咧系一个活着的科技博物馆。咁啊，大家咧可以去亲身体验翻商业属性同埋物旅属性喺呢度点样完美融合啦。当然啦，呢、這个进货式旅游咧，亦都系体现咗咧系从游客到买家的身份的转变。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个话题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看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啲外国旅客啊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咧，变咗入货式旅游啊吓。点样入货？点样扫货咧？即系大家由即系 traveler 变 buyer 咧，呢种身份转换系丝滑无缝嘅感觉啦。你好难去到界定呢两样嘢系点样样去到划分啊？
0: 系，因为其实我哋譬如我哋去到外国旅行咧，我哋都会成为 buyer， 我哋都会入货，但系个感觉唔同嘅地方。譬如我出国之前，我都会想好话我自己边个牌子，我要买几个唔同嘅型号，
1: 列个心名
0: 系啦，已经有个清单，即系知道我要买啲乜嘢啦。但系譬如你去到华强北咁样啦，即系好多嘢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你第一次见，你觉得好新奇啊！点解会有咁样嘅发明嘅？呢个好似喺电影入边先会见得到，但系事实上咧，佢已经系上市噶啦，所以即系嗰种惊喜嘅感觉咧，会系更加之大啊！吓咁啊，而且咧唔单止就话去 感受中国啦，而且喺度参与紧中国嘅发展啦。你就系睇翻每一年你嚟中国买到嘅呢啲新科技嘢咧，就可以体验到，诶，好似以前你只系买一个 selfie stick， 就系一条棍嘅啫啊，但系而家你去影相咧，啊，有好多诶唔同嘅一啲玩法啦。咁啊，而且呢一种买家嘅身份仲可以成为社交货币。
1: 系啊，因为你买咗呢啲科技嘢系。

0: 话你买过嗰啲咩 AI 眼镜啊，嗰啲叫咩 Osmo 啊，类似嘅嗰啲系嘛？你自己都总会拍啲嘢，你拍啲嘢翻去啦，又分享嘅过程当中，其实亦都系喺度做嘅一种社交传播啦。甚至有啲咧，你红咗无厘啦间红咗，又变咗一种病毒式嘅传播啦。又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参与呢一种体验，而佢哋嚟到嘅体验感好啦，获得感强啦，又会更加多咁样样透过呢一种口碑去到令到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体验呢条路线。我觉得而家即系华强北啊或者义乌啊呢一类型嘅体验感强嘅地方已经成功。你话佢系咪一个旅游景点咧？佢固然唔系啊。咁但系你话佢系咪俾到大家一种类似旅游嘅一种体验咧？亦都确实一模一样啊。
1: 系旅游最紧要开心咯，可以买到靓货当然开心啊，亦都唔需要担心话沟通会有问题嘅，因为老细咧都完全可以用一啲英文啊或者系佢嘅方式去同你沟通啦，同埋打包发走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咁啊，亦都见到咧，商务部咧其实系响旧年启动咗购在中国嘅系列活动，通过优化咗离境退税嘅政策啦，同埋亦都系扩大咗免签国家范围，推动支付便利化等等啦，欢迎更多嘅外国朋友啦过嚟呢个中国 travel 之余啦，可以享受买买买嘅乐趣，亦都系为呢一波咧进货式嘅旅游系添咗一把火噶。
0: 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即系吉劫嚟，满劫走，甚至唔使买劫嚟啊！你带个人嚟，带张信用卡嚟 ，OK 噶啦，乜都唔使带啦。一于咁话，欢迎大家嚟 China Travel 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嘅歌曲《无话》，大气磅礴嘅弦乐营造鲜明嘅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如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亦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嘅托付、是与非嘅承担进行咗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仲唔系复古嘅复刻，而系传统在当下嘅骄傲绽放。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吉克隽逸《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中指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令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般的意境。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头先听到系陆虎演唱嘅歌曲《临江仙》，编曲中融合咗传统民乐元素，如笛、琵琶嘅运用，增添咗古风韵味，营造出一种空灵飘渺嘅氛围。陆虎嘅歌声淳朴平和，尽显岁月洗礼后嘅醇厚芳香，仿佛系经历大起大落，依然情深似海嘅刻骨柔情。继续嚟听街周贤嘅歌曲《烈火战马》。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時代少年團演唱的《醉》，新國風的調調直接拉滿的成首音樂作品，帶你進入到如夢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間

0: 入咗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为成首歌注入咗灵魂，带住我哋穿越翻春意阑珊嘅旧时光。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牛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尚雯婕嘅演唱《游仙吟》。

0: 听到嘅系许嵩演唱嘅《燕归巢》。许嵩喺呢首歌中融入咗大量嘅中国风音乐元素，例如悠扬嘅琵琶声、空灵嘅笛声等。呢啲传统乐器嘅运用为歌曲增添咗古典韵味，令到成首歌充满咗东方美学嘅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嵩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唔系复古嘅复刻，而系传统喺当下嘅骄傲绽放。继续嚟听苏运莹嘅演唱《月光瞬间》。

听到嘅今夏系嚟自谭松韵嘅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嘅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宁静而纯真嘅爱情模样。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20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近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进行。近日主持人肥光是前往探营，并且在夏令营的训练场地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小营员和一位营长加盟节目分享见闻和感想。早前我们播出了上半部分的专访录音，今日会有下半部分的专访分享。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故，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的内容。而尾段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会聚焦新鲜滚热辣的文化资讯。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结业礼早前在北京举办，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展示沪港双城魅力，今个周末都会有特别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之粤港粤过瘾。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黄埔区进行，活动首度升级成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多元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早前主持人肥光是探营了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并且是邀请了粤剧夏令营的营长冯维刚老师，以及四位学员，分别是澳门的蔡成浩，以及是广东的严俊轩、杨柳、朱家荣，是在夏令营的现场和大家录制了一期粤港粤过瘾节目。就在前日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专访的上集，今日会有下集的专访内容。主题就是各位同学仔要 show call 一下，同大家演绎一下自己的一些拿手的唱段。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粤港粤过瘾环节，邀请粤剧夏令营的四位小营员和营长冯维刚先生同大家一起倾偈。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而家我嚟到咗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嘅黄埔实验学校呢度，因为呢度咧进行紧嘅系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呢一个项目啦吓。咁啊，为期九日嘅时间嘅话咧，有40位嘅同学仔，嗱，嚟自粤港澳各地，咁啊都会嚟参与呢个项目啊，操 fit 自己啊。我哋嗰阵咧继续介绍下我哋本期节目嘅嘉宾啦。从第一届到今次嘅第五届嘅夏令营啦，都系佢营长冯维刚先生。冯营长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我哋继续一齐倾偈吓。咁另外今次系女生开始先啦。啊，我哋介绍下啦，会有朱嘉荣，嘉荣你好啊！
3: 你好，
1: 系嘉荣你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女生咧，就系、是。杨柳，
4: 大家好，你好。
1: 呢把声好娇滴滴啊，适合做花旦，因为佢头先讲到咗啦，自己学咗4年嘅粤剧噶啦。咁仲有一位嚟自澳门嘅同学，蔡成浩，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1: 嗯，你是澳门嘅声音吓，你澳门代表嚟嘅今日。咁啊，仲有一位咧系严俊轩，俊轩你好啊。
6: 你好，
1: 你是茂名的朋友啊，咁啊同肥光仔算是半个老乡啦吓，肥光仔是茂名女婿嚟噶。好啦，我哋都讲到咗啦，呢一 part 嘅环节咧系要晒冷嘅喎，要晒晒自己嘅呢个粤剧水平究竟系点样吓，咁同在座嘅几位同学仔一齐比比，然之后我哋嘅冯营长会啊俾啲tips啦，或者俾啲建议你哋嘅吓。好啦，我哋都话从女生开始啦，阿杨柳。之前你講你話學咗4年粵劇，有冇一啲攞得出手嘅啊好把炮嘅片段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楊柳，
4: 我個《刁蠻公主昂驸馬》裏邊嗰一個選段。
1: 哦，《刁蠻公主昂驸馬》，你係鳳霞公主啊嘛？
4: 嗯，我係演鳳霞公主。
1: 咁邊個演驸馬啊？之前？
4: 就是當時我哋係考級，唔係演。
1: 哦，你哋係考嗰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
4: 係。
1: 你而家幾多級啊？
4: 我而家考咗3級，
1: 哇！犀利犀利，我小弟就計劃喺今年下半年考1級嘅，睇下可唔可以向呢位師姐咧學學藝啦。好啦，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交俾阿楊柳啊，係《刁蠻公主昂驸馬》嚇。咁啊，之前阿紅線女老師咧就將佢演到大江南北都知，仲拍埋粵劇動畫電影嘅。將以下呢一啲時間交俾楊柳。
7: 我最歡喜你同我分到你噶啦。你有你化

0: 投诉，又想攞我嚟出气，你家仲叔叔又点能同我比呢？佢哋系寻常一妇人，我系玉叶金之类噃。佢哋跪下系好应该，咁我跪有谁个受得起啊？哪有话公主去拜繁王，只有法王嚟拜公主啫。我不足受，你当然谁敢说我半句不是
1: ？OK， 俾啲掌声啦，杨柳先啊！哇，果然系三级啊，好犀利啊！咁我见到咧两位男生咧，即系好惊啊，好惊自己嘅驸马俾佢打亲啊！刁蛮公主戆驸马呢两个，去做戆驸马嘅话都有得一拼嘅吓，希望以后可以同公主咧一齐对对戏啊！好啦，咁头先我见到佢，哇，好似又有眼神啦，中间啲语气都转接得相当之犀利，成个凤霞公主咁。冯院长点样啊？阿杨柳，
2: 我觉得杨柳都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嘅啦，因为咧今日系采访，如果喺舞台佢结合更加
1: 做工啊，
2: 系啦，到位嘅眼神咧会升一个级别。
1: 系嘅，咁啊喺今次嘅夏令营当中，有龙船飞万里啦，仲会有嗰、那个
2: 长
1: 征七律啦吓、你系分到边个角色或者系边个演出部分啊？
0: 我两个都分到，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演的《龙船飞万里》，我们现在还没排完七律长征，在改着。七律长征是本来是念的，老师变成了唱。《龙船飞万里》现在都是唱。
1: OK， 即是很犀利啊！我觉得他条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还有老师交代到的任务，他会是按照这个任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样的。以后应该是可以做到花旦的嘛，在舞台上面
2: 绝对可以。
1: 现在是三级，因为我知道粤剧水平考试好像有九级嘛，希望你可以考到顶级，考翻阿莫伟英老师，这个是我们对你的期望。好多谢晒杨柳吓。现在我们不按套路出牌，男生了吓，男生其中一个啦，他两个好惊啊，他话头先话唔通要我做戆驸马啊。好啦，来自澳门的蔡成豪啊，头先我见你眼仔碌碌，嗱呢度思考紧乜嘢咧？
3: 有啲惊，
1: 有啲惊，唔使惊嘅，因为你跟邓老师学噶嘛，你而家代表澳门噶嘛。之前你话学咗几耐话？
3: 我学咗半年。
1: 半年嘅粤剧，之前学咗两年京剧，咁你而家要同我哋 show Collie 系 show 京剧定系 show 粤剧咧？
3: 粤剧嘅《龙船飞万里》啦。
1: 龙船飞万里吓 ，OK， 而家将时间交俾澳门嘅成俊啊，成豪。
3: 又使开锣好欢喜，又听歌谣上念机，望见轻舟天边去，花吐香气，只有潜住我三尾。
1: OK， 好多谢阿成豪啊。咁我想听你唱两句京剧得唔得？头先听到粤韵啦，我而家想听京腔，啱好南北对唱啊。你有冇咩拿手唱两句 OK 噶啦？

0: 啊，一隻鼓掌啊！嗱，佢唱京劇同埋頭先唱粵歌嘅話，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威勢喺度。唱京劇可能啱佢啲，可能學京劇嘅時間多啲咧、嗯。我唔知道，係啊，唔知阿馮言長點評啊？成浩咧，
1: 事實係佢京劇同粵劇咧，佢發聲係有差異。咁因為佢對京劇嗰個基礎咧，應該係打得比較好啲、嗯。接觸粵劇咧，時日仲尚短。咁、嗯、我估計咧，阿鄧老師嘅教導之下咧，佢都好快進步嘅、嗯，因為佢喺唱腔方面佢有一定嘅天分。
0: 嗯嗯 ，OK， 咁啊，希望你可以喺粵劇夏令營嘅加持之下嘅話咧，唔單止唱好京劇啊，跟埋澳門嘅鄧老師咧，學埋好粵韻啊，咁你可以京腔粵韻一齊嚟。可能同一首歌咧，你可以首先前半句係用粵劇，後邊半句用京劇，因為我介紹你聽一首譬如話粵劇院同埋京劇院合作嘅歌曲啦，嗰首歌應該係《響粵》啊，呢首歌叫《響粵》，係之前微粵曲大賽嘅其中一首歌，就係、是、用京腔同粵韻唱出嚟嘅。以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演繹呢兩種唔同嘅腔調，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啊！好多謝阿成浩啊！

0: 又到女生了喎嚇，咁啊，我哋嘅阿嘉榮啊，嘉榮點啊？又到你 show call 了喎，你 show 啲乜嘢俾我哋聽聽咧？
1: 咁我唱洪康嘅《超軍出賽》嘅一啲選段。
0: 哇！超軍出賽喎，唔係咁易唱喎，一開始係男音嚟嘅喎。好，而家呢個鐘數交俾阿嘉榮啊。

0: 一段嘅即係享受啦，係啦，過門咁樣啦。咁佢而家已經想像緊中間嘅過門啦。悲聲一曲寄聲入寒邦，係咪咁唱啊？OK， 我冇記錯嘅。好多謝多謝阿嘉榮啊！嗱，頭先佢唱嘅嗰段咧係洪康嘅，算係男音啦，超君出塞啊！咁啊，馮院長點評下？
1: 都有啲洪康，事實上係有啲洪康嘅味道。咁你係跟邊位老師學嘅？
2: 吳曉霞老師。
1: 咁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喺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在洪康的造詣方面更加多啲去追求，唱出你自己的特色嘅可以。咁因為今日採訪可能即係佢坐喺度嘅聲音有少少壓，係嘛？即係唱唔出嚟。咁但係咧你個底子係唔錯嘅，基礎都俾人，即係佢個好穩啊唱歌。
0: 明白，因為洪康咧係加入咗啲美聲嘅技巧，而且好軟弱出到嚟，希望以後可以達到呢個水平啦。
1: 係啦，係啦。
0: 好多謝阿嘉榮嚇。好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第四位嘅同學仔啦嚇，咁佢係祖籍茂名，而家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阿俊軒啊，你係同我哋展現啲點樣嘅特別嘅戲劇唱段咧？
3: 係《夏令營》入邊嘅粵劇《飛萬里》。
0: 哦，《龍船飛萬里》。
3: 龍船飛萬里。
0: O K 嚇，係咪同頭先阿成浩一樣咧？咁後面嗰兩句交俾你啊！頭先佢唱咗前面嗰兩句喎，嗱佢一跳開前面嗰兩句咧，就唔記得後面兩句啦，係咪咧？
3: 都係一樣咁唱，後面有啲唔記得。
0: OK 啊，好交俾你，將時間。

0: 我心美。
1: OK， 咁啊，多谢晒啦，我哋嘅阿俊轩啦吓。咁啊，几位同学咧都用佢哋自己嘅唱腔咧，同大家通过声音去展现咗佢哋嘅所学所得。但系我而家有个问题，大家仲未练到嗰、那个头先阿冯营长讲到嘅，今年系长征90周年吓，你哋一个长征7轮吓。头先有同学咧就话之前系念嘅，而家系唱嘅。有冇同學仔可以舉手話？我想同大家展現而家嘅一個所學，學到邊度？都等阿馮營長同我哋點評一下。有冇邊位同學仔舉手咧？長征七律念都 OK 嘅。你係邊個啊？再次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0: 我係慕名試嘅嚴俊軒。
1: 好啊，俊軒，你俾啲信心自己嘅。你第一個舉手喎，你要同大家點樣去展現呢個長征七律咧？
0: 念一次，
1: 念一次都唔短嘅喎。我哋将时间交俾你啊，念得有气势啲。我哋讲长征啊嘛。
0: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客。五岭威尔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柏云赖暖，大道桥滑铁索寒。近起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OK， 咁俾啲掌声啦，我哋嘅俊轩啦。点啊？阿冯营长，嗱，头先阿俊轩咧唱完一曲之后嘅话，唔够喉，又表现埋呢个长征七律，点评下俊轩？
2: 首先表扬一下佢，虽然喺呢度佢最细，但系佢勇气可嘉。
1: 系，
2: 而且咧。长征七律咧就一字不漏咁样朗诵咗出嚟，都有一定嘅韵律味，系嘛？又有长征嘅一啲气势喺度，咁呢个系值得表扬嘅。咁如果以后你对呢个诗词理解得更加深透啲咧，可能将嗰个乌蒙磅礴走泥远等等，系嘛？大道桥蛙铁索寒，系嘛？將個節奏感咧加強一啲更加好。
1: 因為我哋粵語咧係九聲六調嘅，而唔係平平淡淡咁樣咧講出去嘅。咁可能佢而家比較細啦，可能佢唔知道呢一首作品背後嘅一啲背景啦，同埋故事。我相信隨住佢年齡慢慢長大，夏令營咧會賦予俾佢哋一個可能係一個記憶啦，一個機會咧，一個體驗。而呢個體驗可以變成一個種子喺佢哋心目當中慢慢開花噶。最后我想问一下几位同学仔，你希望以后粤剧会成为你的爱好啊、职业啊、兴趣啊，定系乜嘢咧？定系我真的想做一个粤剧演员咁样？我想问一问之前都话学了4年粤剧的女生啦，杨柳啊，以后粤剧会成为你一个点样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阶段咁样咧？
3: 成为一个粤剧演员，一级演员。
1: 你想成为一位粤剧的一级演员？哇，好大谂头喎！点解要咁谂咧？吓，点解会有咁样嘅目标咧？
3: 因为咧，我而家觉得粤剧非常之好玩，我愿意去落嗰个苦工。因为我妈咪有个同事嘅女，我即系话叫姐姐啦，佢咧细个时候咧冇了解过粤剧，但系佢喺初中嘅时候。学粤剧噃，而且学得好犀利，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因为我系有咁嘅土壤，我以前了解过粤剧。
1: 而且你参与过呢个粤剧夏令营啊嘛，我相信往届过咗4届嘅粤剧夏令营当中，已经有唔少嘅一啲同学已经系出到嚟，系入读咗专业嘅艺术学院噶，咁啊，即系好似系喺佛山嘅。
2: 佢係藝術
1: 學院嘅粵劇學院喺裏頭咧，亦都係好犀利嚇，有啲仲獲得過全國嘅小梅花嘅獎項添。我相信咧，你係可以成為其中之一嘅嚇，因為你有咁樣嘅一個目標。而且頭先佢講咗句話啦，覺得粵劇好好玩，雖然佢好苦啊，話劇又好玩又苦，即係佢覺得練功係一種樂趣。啊！呢啲就真係天賦啦，佢覺得呢個苦係一種樂趣嚇，加油啦！好咁啊，多謝我哋嘅楊柳啊！咁另外阿嘉榮咧，以後你想做啲乜嘢？
4: 我以後都想做粵劇一級演員，仲有粵劇都可以作為我嘅興趣。
1: 以後唔單止興趣噶咯，因為你變咗一級演員嘅話，可能係職業噶咯喎。係
4: 啊，
1: 係啊，首先係興趣先，慢慢可能變咗職業。你係聽頭先楊柳咁講，我覺得我唔可以俾個比落去，定係你真係咁樣去諗咧？
4: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呢我都觉得粤剧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行业。它的唱腔有很多种，多姿多彩，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只要我落这个苦功的话，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加优秀。
1: 即是粤剧可以锻炼到你很多东西，可以操逼自己，可以锻炼到自己的不单止是技艺，还有心智。就正如冯营长之前讲到了，是帮你立了个骨先的，你慢慢搭啲肉上去，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希望两位女同学啦，佢哋嘅愿望可以成真啦。两个都想做一级演员，冯营长啊，唔系咁容易嘅，但系都向住呢个目标去前进吓。好，咁啊，两位男生咧，我想问澳门嘅成浩啦，咁你有啲点样嘅目标咧？未来
5: 系，我希望粤剧可以作为我嘅职业。
1: 都系职业，系点解咧？
5: 因为目前。對其他職業未有興趣，
1: 目前未興趣，即等你如果以後有興趣嘅話，可能要轉職業嘅咯。係，我希望你保持呢個興趣啦。你中意京劇多啲定係中意粵劇多啲啊？
5: 粵劇。
1: 點解嘅？
5: 因為我係澳門人，我廣東話都係比較適應嘅。
1: 咁所以可能粵劇啦，係你自己基因當中嘅嗰種記憶啦嚇，唱起身會更加拿手嚇。咁啊，以後啦。希望你唱粵劇會好過你唱過兩年的京劇啦，並且我之前都講到了，你可以南腔北調啊，京腔粵韻都可以掌握，咁樣就最好啦嚇。好多謝澳門的成浩啊。好啦，仲有茂名籍的俊軒咧，你又點諗咧？
0: 我想做一個愛好。
1: 愛好係點解嘅？
0: 因為咧，我想我以後係更偏向科技呢一方面，因為我已經有科技嘅學習啦。但係咧，粵劇我而家都有跟住粵劇院入邊嘅老師去學習，而且都有親戚係識粵劇。
1: 所以咧，我馮營長，我俾我感覺就係喺呢一次嘅夏令營當中咧，亦都俾阿俊軒咗兩個選擇。佢好想粵劇，但係而家佢可能選擇科技，可能我更加有興趣，因為佢而家真係手上面攞住個用呢個激光切割並且自己填色嘅粵劇臉譜出咗嚟啊嘛。我相信呢個可能係佢嘅啟蒙咁樣啦。咁所以就話粵劇夏令營係俾到。大家好多嘅啲未來嘅規劃同選擇，咁所以未來嘅粵劇夏令營會唔會話都會向粵劇家呢一方面去發展，或者係而家搞到第五屆啦？我相信可能以後搞到第十屆，或者有可能粵港澳，因為而家係首屆粵港澳粵劇夏令營，有冇機會去到港澳搞啊？未來嘅展望係點樣咧？
2: 我哋嘅願景咧都係向呢個方向去發展嘅，因為今次第五屆嘅話咧。它是一個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來的，而且首屆的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呢，我們就希望聯動更加多的港澳的小朋友，通過即同根同源文化同源，這樣去將他們聯絡起身，我們以粵劇作為一個紐帶，使到各地小朋友的交流呢就更加多，咁有機會嘅，請佢哋過嚟，我哋又過去。咁呢種形式即係大家互動，更加多。咁仲有咧，粵劇家呢個概念咧，我諗我哋都會堅持落去，使到個小朋友喺粵劇嘅過程中咧增長更加多嘅見識。我覺得對佢哋人生係有幫助嘅。
1: 我已經諗到一個另外嘅粵劇家啦，就係粵劇家世偉。點解咧？因為澳門嚇啊，成浩，你知唔知你澳門嗰度啦？喺大三巴附近啦，成個嘅歷史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噶。咁啊，以後如果呢個粵劇夏令營咧有機會落到澳門嘅話啦，就真係澳門加世圍啦啊！你哋喺世圍唔同嘅景點做快閃嘅話，比如喺大三巴前邊，佢都有個教堂嘅前壁嚟嘅，一個西式嘅建築前邊，你用。傳統的粵劇去做快閃，我覺得這個更加之有諗頭，
2: 有機會有機會
1: 有機會，還有裡面有很多的遊人，很多遊客，甚至可能會去到澳門的話，有些土生葡人，因為他們雲雪兒來的，中葡雲雪兒參與到這個夏令營當中一起去 happy，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未來，這個為什麼要將廣東省的 粵劇夏令營升級 upgrade 成為粵港澳的一個粵劇夏令營呢，可能這個就是遠景所在
2: 的。
1: 是的，今天都多謝馮營長和四位第五屆這個廣東粵劇夏令營的營員，蔡成浩、楊柳、嚴俊軒和朱家榮。好，咁都多謝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不如最尾我哋一起嗌翻句口號啊！你哋粵劇夏令營有冇咩口號噶？馮營長
2: 就係嗌翻我係小月迷啊！
1: 我哋準備啦嚇，最尾咧我哋就用呢一句嘅呐喊啦，為自己加油鼓勁，亦都為以後粵劇夏令營咧繼續發光發亮、傳播更廣咧係而推波助瀾啦，好嘛？好啦，我哋準備一、二、三。
6: 我是小月迷，粵劇夏令營，好嘢，
1: 耶耶！好多謝曬大家，下次希望再同大家傾偈嘅話啦，大家粵劇嘅造詣會更上一層樓啊！多謝曬大家，我哋下次再會嚇，好，拜拜。

0: 修教养。
1: 好嘅，啱先揾嚟嘅咧系香港茶督撑少儿粤剧团嘅粤曲《论武功》吓，咁亦都系为接受我哋采访嘅粤剧夏令营嘅冯维刚营长，以及系四位小营员啊，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三位小营员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啦，加油鼓劲吓！希望他们可以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关注就在几日之前，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是顺利结营的。一共九日的时间，一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小营员可能是第一次独自离家，有些可能面试的时候还带着些许紧张。但是经过九日的夏令营之后，他们站在了广东粤剧院的舞台上，身段利落，眼神笃定。没有人天生识唱戏，但是这九日的时间他们学识了很多。想想我们举个例子，例如刚才接受我们采访在粤港粤过瘾节目当中分享的严俊轩，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茂名籍同学，之前还跟肥光一起对了一个的暗号，就是三蚊鸡搭你去巴西。因为在茂名是举办第十七届的广东省运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独家文创，融入了很多的茂名话。十岁的严俊轩开营那天，我们看到他心里头好像有些少闷闷不乐，因为他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晚黑洗衫的时候，水花还溅了身，因为平时家里不用洗衣服，所以思念屋企的念头在衣服拧干那刻偷偷冒了出来。但是跟自己的小伙伴是围在一起，一边洗衫一边笑，想家的感觉不知不觉就消散了。而在九日当中，他学了两个节目，一个是七律长征，另外一个是龙船飞万里。排练七律长征的时候，他跟着老师练飞腿和侧手翻。老师就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亦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闯过来的。他就记住了那种同心协力的感觉。而练粤歌龙船飞万里的时候，要走位和节奏都相当之难。他记动作比其他人快。休息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面带着记不熟脚步和节奏的同学一次一次地重新行下。例如在这个粤剧夏令营期间，有三日是进行快闪的。分别去到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还去到广东科学中心黄埔军校旧址，因为当时很晒，天口都很兴很焗，在很多小朋友化了妆过去的话，这些妆都化晒，但是收获到现场很多观众的掌声，他们觉得前面所有的练习都值得晒。而作为小组的组长，十岁的严俊轩，他学习了照顾其他人，例如集合之前清点人数，排好队，亦都将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头。是什么话呢？就是舞台表演靠的是整个集体，大家要互相帮助。九日里面，严俊轩同学他收获了新朋友，亦都学习了新的节目，更加收获了一颗比之前更加坚实的心。严俊轩的案例是第五届这个粤剧夏令营当中其中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实例。而到今年为止已经搞到第五届了。看回数据，五年来参加的近两百位的营员，是有二十位荣获了广东省或者是全国的小梅花称号。有五位优秀营员还已经考入了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的粤剧学院进行专业的学习，真正行上了粤剧的从艺之路。而结营的直播热度是稳居国内同类青少年戏曲活动的前列，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广东省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在结营仪式上就说，五年来从培养粤剧观众的初心到现在培养粤剧接班人的使命，这个粤剧夏令营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步一步扎实的成长和蜕变。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一共两百几个的小朋友加入了粤剧夏令营，五度盛夏在这一刻汇聚成了同一片的梨园星光。五年可以令到一个小朋友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学员变成专业的学生，而粤剧的接力棒亦都在这一次次登台、一次次转身、一接接的戏里头稳稳地传递了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尹美岭南对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相关报道。越讲越过瘾环节的最尾，我们送上今届夏令营他们的快闪曲目之一，这首《龙船飞万里》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和一班小朋友一起唱出来的，今年他们就用这首作品进行快闪了。以此结束我们最近的粤剧夏令营专访环节。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尹美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四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铁木真一家人在草原上挣扎求存，但正所谓家贫百事哀，经济环境唔好呢，就零舍容易出争拗嘅。尤其系有啲人挨得苦，有啲人唔挨得，有啲人贡献大，有啲人贡献细嘅时候呢，就更加多问题出啦。而且铁木真一家呢，父亲啊死得早，母亲啊为咗生计奔忙，所以几个细路嘅教育啊系认真成问题嘅。咁作为大哥呢，铁木真啊总系觉得自己应该扮演父亲嘅角色嘅。咁不过讲真啦，佢又唔识教细路嘅。但是他就有一种天生的领导能力，知道怎样命令班细佬。先十几岁的铁木真已经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呢，才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而团结的基石呢，就是规矩了。若然没有规矩，就没有团结可言。所以呢，铁木真帮细佬立了很多规矩的。他就跟细佬说，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领导者，在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共同进退，咁先可以生存落嚟嘅。不过佢有一个细佬叫做别克帖儿嘅，就唔多听佢支笛嘅。铁木真次次扮晒老大咁喺度讲嘢嘅时候呢，佢就喺度整古做怪㗎啦。呢个别克帖儿係也速该另外一个老婆生嘅，同铁木真係同父异母嘅兄弟。不过佢呢份人呢，又任性又自私，好多兄弟都对佢好大意见嘅。连同佢一个阿妈生嘅弟弟别里古台呢，都唔喜欢佢嘅。这个别克帖儿就专门同铁木真作对，铁木真要大家天未光就出去做嘢，别克帖儿呢就匿喺个蒙古包里面瞓觉。铁木真要开会啦，别克帖儿又唔参加。而且令铁木真最气愤嘅系呢个别克帖儿鍾意抢兄弟啲嘢噃，人哋辛辛苦苦打返嚟嘅猎物呢，佢就雪声抢咗佢。所以铁木真决定呢，一定要教训呢个细佬。佢就将呢个想法同阿妈讲啦。柯亚伦一听就紧张了，你们是亲兄弟来的，要团结才得，怎么可以这样呢？铁木真就说，一个家庭和组织一定要有纪律才得，个个都守纪律这样才有力量。但是别克帖儿呢，就总是不愿意守纪律。说真的，这个世界上呢，就什么人都有的，有些人真的零舍不喜欢守规矩的。柯亚伦听到铁木真这样说，也都没再跟铁木真争论了，只是跟他说，你们几兄弟一定要团结，千万不可以起内讧啊。铁木真就好听他阿妈话的。但是这个别克帖儿呢，就真的夜夜都顶心顶肺，搞到铁木真呢真的忍无可忍的。什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铁木真的弟弟合萨儿呢，就用扎木盒送给他的响箭射了一只云雀下来。他是很开心啦，拎着云雀就走回家了吧。点知半路撞正别克帖儿，别克帖儿见到云雀个眼都大晒，事关佢自己射箭就唔叻嘅，要射云雀啊真系难啦。咁但系佢第二样啊叻噃，就系无赖啊好嘢啦。佢一嘢跳出嚟摊大只手，就要合杀而俾只云雀佢。 合萨儿就唔制啦，别克帖儿就冲上去抢啦噃，两个人啊扭打咗起身，铁木真啊走到出嚟，连连嗌停手停手。合萨儿啊听个大佬说话停手啦，但系别克帖儿啊睬你都傻啊，仲系起势咁抢只云雀噶。合萨儿顶佢唔顺呢，就将只云雀掟俾铁木真啦。别克帖儿呢个时候浪起上嚟，追住只云雀走到铁木真面前，一拳就揈喺铁木真面上，终于将只云雀啊抢咗过嚟。铁木真啊嬲啦，我啲嘢你都敢抢？别克帖儿虽然平时唔将呢个大佬放喺眼里边啊，但系从铁木真手上面抢嘢呢，仲系第一次吓。咁但系佢啊面皮好厚嘅，死顶就话：，嘿，呢个合萨儿嘅啫嘛，又唔系你嘅。铁木真啊真系吹佢唔涨吧。别克帖儿见佢咁样啊走咗。

0: 去啦。到咗夜晚啊，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就走去母亲柯亚伦嗰度告状。柯亚伦就搞唔清佢哋咩回事噶，觉得佢哋都系细路仔，于是呢又教育咗佢哋一次团结就系力量嘅道理，教育佢哋呢兄弟同心就其利断金，一定呢就唔可以内讧嘅。铁木真同合杀儿两个走出蒙古包，合杀儿就好唔开心啦。铁木真呢就话：我哋俾多次机会佢。合杀儿就唔好明大哥讲俾多次机会系咩意思啊？正想问啊，铁木真就另头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啊，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去河边钓鱼噃。今次好好彩啊，又钓到条大鱼。两个人正系高兴嘅时候啊，别克帖儿又走咗过嚟啦噃。佢见到铁木真手上面嘅大鱼啊，当堂啊双眼发光，嘭嘭声又冲上嚟抢。呢、这个别克帖儿呢，啷礼起上嚟啊，都认真犀利嘅。铁木真条鱼啊，真系俾佢抢咗去。铁木真啊，真系嬲啦，一对眼死命咁掘住别克帖儿。但系别克帖儿啊，当佢冇到噃，零零头啊走咗去啦。去到夜晚啊，铁木真同合杀儿呢，又走去揾母亲告状。但系柯亚伦做咗一日嘢，经夜攰赖赖啦，谂住佢哋几个呢喺度系小朋友啊斗下气嘅啫，于是再次教育佢哋呢系要团结，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铁木真行到出帐篷呢，客气块面将合杀儿掹埋一边就话：敢唔敢杀咗别克帖儿啊？合杀儿虽然嬲别克帖儿啊，但系听个大哥咁讲呢，吓到佢擘大口得个窿。铁木真啊话啦：别克帖儿成日抢人哋啲嘢，如果俾佢咁搞落去呢，屋企系冇晒规矩，冇晒规矩就一盘散沙噶啦。母亲成日教育我哋要团结，但系团结就要有纪律先得。别克帖儿冇纪律，我哋应该杀咗佢。合杀儿听个大哥咁讲法，都仲喺度发紧牛痘。铁木真已经决定话：我哋听日就揾机会杀咗佢。嗱，咁第二日啊，铁木真同合杀儿两个就孭上弓箭，周围去揾别克帖儿啦噃。咁终于呢喺一个小山坡上边就发现咗目标啦。佢又叫合杀儿呢喺前边接近别克帖儿，自己啊从背后啊走过去。别克帖儿呢仲喺度乌索索行下行下，悠然自得，一啲都唔知道啊大难临头啊！佢两个行到咁上下啦，见到距离差唔多啦，就一齐起身弯弓搭箭。别克帖儿见到合杀儿嘅弓箭对住自己，不由自主啊拧转头想走啦。一拧转头就见到铁木真嘅弓箭咧，亦都对住自己。佢就知道走唔甩啦，唯有啊求情话：喂，我哋一个老豆生噶嘛，俾条生路嚟行下好呗。你真系忍心杀死自己嘅细佬？铁木真系不为所动，仲系眼都唔眨咁掘住佢。别克帖儿又话：喂，大哥，你嘅敌人唔系我噃，而系太赤乌部先啱噶嘛。我哋应该团结一致对付佢，点可以自相残杀先得嘅？但系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已经落定决心要杀咗呢个细佬啦，所以无论佢讲咩都好，支箭头呢一直啊对住佢，喐都唔喐。别克帖儿见到咁样呢，知道今次在劫难逃啦，唯有就到铁木真话：唔好杀我弟弟，别理古台啊！嗱，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呢，佢平时嗰啲无赖腔调就唔见咗啦吓。铁木真细细声应咗句好，然之后手一松，支箭就射咗出去啦。与此同时啊，背后嘅合杀儿呢，亦都射出佢手中嘅箭。别克帖儿心口背脊各中一箭，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铁木真呢一位弟弟啊，可以讲系因为冒犯铁木真而死嘅第一个人。从呢件事上边呢，我哋亦都可以见到铁木真对于自己嘅权威同埋规矩系几咁重视。而当佢决定做一件事嘅时候呢，佢系几咁决绝，几咁无情啊。而呢一点啊，亦都可能系佢日后横扫天下嘅重要素质之一吓。好啦，咁啊，铁木真系杀咗个弟弟啦，翻去点同母亲交代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

0: 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咯。咁啊，要送上一啲新鲜滚热辣嘅粤港澳文化资讯啊，嚟到湾区文化地图。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之前同大家关注过嘅活动——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喺8月14日喺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建福宫嘅敬圣斋举行咗结业礼，为期6个星期嘅实习活动咧系圆满结束。喺结业仪式上边，故宫博物院嘅黄旭公副院长系祝贺咗港澳青年完成咗6个星期嘅实习。赞赏他们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勉励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纽带，推动青年同心同行。之后黄旭东院长还向全体的港澳实习生颁发了实习证书，并且赠送故宫博物院院徽作为纪念。其中4位的港澳实习生代表上台分享在故宫的实习成果和文化体悟。其中澳门的代表吴安琪和陈志伟表示感谢澳门文化局给予的宝贵实习机会，亦都感激故宫博物院的悉心安排和指导老师的无私教导。而在故宫人的言传身教之下，各位实习生对于文化工作有了更加深层的体悟，专业素养得以精准。未来他们将会带着这份故宫精神在各自领域持续深耕，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生力量。而会上亦都系播放咗由全体实习生创作剪辑嘅实习纪录短片，分享实习收获同埋珍贵友谊。嗱，其中呢一位参与分享嘅澳门学生代表陈志伟啦，之前肥光仔系采访过佢嘅。嗱，佢咧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理论硕士课程，而佢系成功进入咗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亦都分享了自己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进入故宫的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3: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1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咯。之后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啊。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這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店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3: 其实会啊，佢哋都。

0: 都想体验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啊，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0: 其实有的， 我上到去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达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系冇就御阴历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达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好嘅，以上听到嘅咧就系早前肥光仔通过连线采访咧邀请阿志伟咧分享嘅啊，佢喺故宫嘅往极殿上边去到穹顶啊进行探秘嘅一个有趣经历啊。而陈志伟亦都系计划喺九月份咧翻到自己嘅学校，利用呢一次嘅实习经历咧撰写相关论文啊。嗱，睇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自2018年起至今咧，已经系先后七次支持一共108位嘅澳门青年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其中今年轮选20位就读于各地高校的澳门青年代表，同埋20位香港的青年咧，喺7月到8月期间喺故宫博物院多个嘅岗位咧，进行咗为期6个星期嘅实习。而实习期间，澳门青年咧仲参观故宫多个特展啦，以及系古建筑，畅游北京嘅八达岭长城、13陵、圆明园、颐和园同埋北古水镇等嘅著名景点。参访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以及内地知名互联网的平台抖音，以及参与了助盲义工活动、观赏传统京剧表演，以及体验古建筑的修缮技艺。而这些丰富的实习和参访活动，不单止加深了参加者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博事业的认识，更加提升了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为了延续文化传播的效应，令到市民大众深入了解故宫文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亦都将在8月23日，即是今个星期日的下午下午3点钟，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演讲厅举办成果分享会。一众的澳门实习生将会分享故宫的见闻和文博文维知识，有兴趣的人士可以通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登记参加。
2: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艺术团体正在进行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届的艺术节是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3个月的艺术展览和精彩的舞台演出，令到旅客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和艺术活力。艺术节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同埋2号嘅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咧，系以香港嘅唐楼同上海嘅石库门为灵感，打造沉浸式嘅城市街景，令到旅客咧行入有盖走廊同埋庭院，感受上海同香港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同埋文化传承。而现场咧仲特设摄影同埋画作展览，展出嚟自香港同上海嘅摄影作品啦。以照片和画作记录两地的景致和城市变迁。另外，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的大型屏幕还会是呈现数码艺术展。展览包括由上海和香港两地特殊需要人士以独特的视觉描绘的双城面貌，以及是香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等等，带领旅客行入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嗱，睇翻今个周末啦，香港同埋上海嘅艺术工作者咧，仲为同台献演，演出啦，包括咗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啦，源自上海嘅爵士乐曲啦，中乐同埋特色嘅舞台表演等等，为旅客咧带嚟丰富多元嘅视听体验啊！咁对此，香港机场管理局嘅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旅客可以通过艺术展览啦、舞台表演同埋文化体验，直观咁样感受上海同香港两座城市之间啦。历久弥新的文化联结和创意交融。而这次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时间会持续到11月8日。看回这个艺术节是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经是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进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了。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如果经香港机场的话，不妨留意一下这个这么特别的艺术节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是约定你啦，希望听日的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以及系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4: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5: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艘游艇可以调动几大的生意呢？近日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期粤港粤港沿土交流活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围绕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沿土，共商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而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共同来关注一艘游艇调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怎样起航。
4: 在稍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5: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啦。稍后我哋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4: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3.72点，涨9.30点，涨幅为0.24%。深证成指报13972.78点，涨82.63点，涨幅为0.59%。科创综指报1957.92点，涨3.90点，涨幅为0.20%。从盘面上来看，生物制药、生物疫苗、细胞免疫治疗板块涨幅居前，除味电器、国家大基金持股、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
5: 见到港股今日新来照指数有一定的高开，目前看到国企指数方面是升1.03%，科技指数升0.45%，恒指呢是升0.91%，报25726点。望翻全日的成交量啦，目前是2607.88亿。
4: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463.05点，涨119.65点，涨幅为0.22%。纳斯达克报26331.09点，涨41.38点，涨幅为0.16%。标准普尔500报7707.98点，涨16.22点，涨幅为0.21%。
5: 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是跌近0.29%，法国 CAC 指数升0.04%，而德国 DAX 指数是跌0.31%。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相关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6: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6: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
5: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一艘游艇可以撬动几大嘅生意，从船艇制造、维修保养到码头泊位、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从驾驶培训、体育赛事到滨海旅游、餐饮消费，甚至系游艇贸易，一艘游艇背后连接嘅系一条好长嘅产业链。而今年6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嘅港澳游艇驶入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指定口岸，大湾区跨境游艇往来迈出实质性一步。
4: 近日，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第18期粤港粤讲研讨交流活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资委会的委员、穗港两地政府部门、游艇协会、制造企业、文旅机构以及智库专家等近100名嘉宾，围绕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研讨，共商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广州南沙和香港，一个拥有完整的船艇制造维修能力和产业空间，一个拥有成熟的游艇市场、国际化服务和海上休闲文化，那么两地能否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协同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雪飞你好。
9: 主持人您好。
4: 欢迎雪飞来到直播间啊。我们先回溯一下，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粤港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进入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这被视为大湾区游艇跨境往来的一次重要突破。那您怎样看待这项政策的意义？这些制度创新啊，降低了哪些跨境的成本呢？
9: 游艇自由行呢，让驾驶游艇畅游大湾区沿岸山海。我们说可以从蓝图走进了现实，因为我们知道粤港澳之间虽然海域相连，但以往游艇跨境并不便利。那么港澳游艇进入内地的时候呢，往往会面临手续比较多，办手续的时间长，还有担保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首批港澳游艇目前可以直接进入到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指定口岸。那么大湾区跨境旅游呢，从以往的我们整个陆的连通，或者是铁路的连通，到桥上的连通，进一步走向了海上的贯通。那么游艇自由行它其实与普通的客轮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乘船跨境，水陆联动。那比如说游客从香港、澳门直接乘游艇进入珠江口，那么既可以看到我们大湾区珠三角内地城市的滨水风光，那么也可以体验内地的这样的一些海岛旅游，还可以沿着黄金内湾、内河进入中山等城市，就是把以前更加分散的滨海、海岛还有内河的旅游资源用一条条游艇航线串联起来了，形成大湾区特色的一程多站的产品，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这类政策它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它降低了三类成本。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成本，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但是呢它又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商品属性，因为每一艘游艇的这个价格我们说大概可能有100万甚至更高。那么过去游艇进入内地呢，它因为金额较大，所以这个出入境的担保既占用资金，手续复杂。那么免担保政策以后呢， 这个游艇就可以不需要再为一次性的跨境旅行压上一大笔资金，这个是直接降低了船东和企业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因为以前的这个办理各类的手续啊，它涉及到边检、海事、海关等多个环节，那所以时间成本就很高。那么船东要找谁办多久要怎么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需要费心费力的考虑。那目前呢，可以通过一些指定的口岸集中的查验，总体来说对于游客也好船东也好，这样的确定性是明显增强的，我们就可以少折腾少等待，让更多的人从这种的偶尔尝试一下游艇能不能行到更多常态化的一个旅游选择，这是一个很强的利好，降低了大家这样的决策成本时间成本。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这种试点的价值来讲，20多艘游艇其实它更多的承载的背后的是粤港澳三地互认互通的规则。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试点，比如说监管、驾驶资质还有口岸管理便利化，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航线增加这样的试点口岸，为我们居民开发更多的跨境产品积累了经验。所以这样一个产业链条后面它涉及到了制造、维修保养，还有码头泊位、燃料供给、金融保险，那么在消费环节呢，又涉及到酒店餐饮、水上休闲。所以我们之前也做过测算，按照国际的经验，每一艘游艇投入$1可以带动6至10美元的关联消费。所以说这种的游客的跨境流动可能还会带来一批新的消费场景和产业增长的机会。那么对于大湾区城市来讲，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那么港澳的游客多，游艇保有量大，那么就变成了跨境客源和航线的重要起点。那么深圳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滨海资源可以发展商务休闲、赛事会展和城市滨海旅游。那么珠海啊、中山啊、广州等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城市特色去发展更多的旅游休闲资源，与香港、深圳还有这个珠三角内地九市形成这种的错位的互补。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更多的是要在这种的监管还有试点的评估上推动规则进一步衔接，把这种的游艇的贯通真正的成为连接大湾区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新型的旅游产品以及新的产业载体。
5: 咁长远嚟睇下，制度嘅红利咧，亦都会持续咁吸引港澳游艇常态化到访，亦都带动啦，好似维修啊、停泊啊、文旅消费集聚，推动咧湾区游艇产业一体化发展啊。
4: 刚刚刘老师也强调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呢，最直观的落地体现呢，就是成本的降低，还有这个效率的提升。那我们知道，香港呢拥有比较成熟的游艇市场运营经验，还有融资、保险、经纪等专业服务。南沙呢拥有造船还有维修能力、游艇出入口岸和产业空间。刘老师，您觉得这个穗港两地啊，最适合从哪些环节？

0: 协来开始协作，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形成香港市场和专业服务加南沙制造维修和文旅场景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呢？
1: 嗯，我们之前确实也做过此类的专项研究，对穗港的这种的海洋的游艇产业合作进行过比较分析。实际上在我们说南沙方案，它已经明确的提出要稳妥的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并在邮轮旅游、航运金融、海事服务方面深化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停泊维修和保养方面，我们从以往的这样的粤港澳三地的这种调研的需求里来讲，这是船东最直接的需求，也是最容易形成这种的市场的环节。我们刚刚说到香港的游艇多，市场成熟，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泊位紧张，那么停泊还有人工以及这种游艇的维修成本都特别高。那么南沙呢，它是拥有更多的水上泊位，已经集聚了很多的这种游艇的造船企业，从小型的吊船到大型的游艇都具备一定的承接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对于香港的船东来讲，周末他们可以把游艇开到南沙，既可以停泊游玩，也可以顺便完成这种检修、清洁、加注和设备升级。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旦跑通，就可以把这种短期的跨境的旅游变成一个长期的服务的合作的机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马老师说的这个保险融资和交易服务方面，确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专业服务的经验非常的成熟。那么南沙呢，则拥有制造还有一些口岸场景，那么未来还有涉及到融资、租赁、保险、经济交易等等等等。那我觉得香港和南沙可以在这种共同设计购买、融资、保险还有停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服务包，香港负责客户、资金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那么南沙呢，更多的负责的是游艇的实物交付、后续保障。那么对于船东来讲，它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集成的服务包里面，它不需要在每一个环节找不同的服务机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到了消费环节，它一定会有稳定的客源，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受到消费者喜爱的文旅产品和文创产品。那么香港呢，通过这种跨境自由行，它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商务客群、国际游客，还有成熟的运营机构。那么南沙就可以提供一些滨海的航线啊、邮轮母港，还有针对广州特色的这样的岭南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开辟出一些邮轮的场景？那比如说他们上午在香港起航，那么中午到达南沙呢，下午可以进行一些观光或者是体验，还有一些商务的活动，同时呢就是也可以在晚上在南沙进行消费住宿。所以这样游艇就不仅仅是针对船东个人的交通工具，还可以把文旅、赛事、会展、餐饮以及度假村产业都结合起来。总体来说，香港和南沙的分工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而且两地的优势互补度非常高。而且呢，我觉得不能把它单一的理解为香港只负责高端服务，南沙只负责这样的维修制造，而是共同的经营一道产业链。那么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拓展的是香港去接一些高端资源、国际化资源的订单，南沙制造，香港融资，南沙维修停泊，香港组织客源，南沙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应用和消费场景。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遴选一批香港的船东和南沙的企业进行先试点，只要船东觉得方便，只要企业觉得有市场，那么这种产业分工就不是一个设想，我觉得会自然而然形成稳定的穗港的旅游游艇的产业链。
2: 嗯，我哋睇到吓，穗港两地嘅资源禀赋亦都系高度互补啦，协同亦都系具备天然嘅基础，所以我哋期待咧未来可以形成咧游艇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联动嘅完整产业生态。
0: 的确，这个广州南沙和香港呢各具禀赋，如何让这些天赋和优势能够水到渠成的结合在一起，那是接下来要推动的一项工作。

0: 作。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游艇经济哈，其实很容易给人一种游艇经济高端小众的印象。但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梁振英在这次交流研讨活动当中呢，就提出，如果能够降低活动的成本，扩大可以活动的水域，那么香港游艇休闲和水上活动呢，会进一步的普及。那么相关探讨呢，也把目标指向让更多普通市民能够共享海洋文旅发展的成果。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游艇经济啊，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印象和现实情况呢，逐渐走向更加大众化的滨海生活方式？那么要实现这一点，您觉得价格、泊位、租赁模式或者说公共服务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1: 我觉得游艇从小众蓝海走向更大众的新赛道，并不遥远。当然这里要澄清，游艇经济大众化并不是意味着是我们鼓励或者是需要每个普通家庭去购买一个游艇，而是说我们更多的人可以承受的价格去使用这个游艇，去游玩这个游艇。就像航空大众化也不代表人人都要拥有飞机，而只是说普通市民可以更方便的按需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消费和体验。我觉得要实现这一点，确实泊位、价格、租赁模式、公共服务，每一个链条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以深圳作为一个案例。其实深圳呢，在前几年已经进行了一些前期探索，这种转变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么深圳呢，已经把游艇产业纳入了20+8产业集群和20+10产业规划。那么15规划呢，又提出发展海洋船舶、邮轮游艇等产业。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去年年底，通过前期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试点，往来深圳前海的香港游艇已经超过了300艘，那么在深圳登记的游艇超过了1000艘，而且形成了近100家的相关企业，形成了这样的研发制造、维护保养运营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现在进一步的推行免担保、简化通关和航行审批，包括建设公共码头和泊位的这一系列政策，它其实就是在政策的指引下逐步的降低了游艇的使用门槛。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价格，其实游艇的贵不仅仅是在我们在购买一次性的这种的交付付出付款的这个情况下，还更多的体现在停泊、船员、燃料等等。那么深圳呢，它现在有这个飞驰、捷信达，还有很多知名的这样的游艇的公司产业，它可以发展国产化、小型化，甚至我们比较熟悉的新能源游艇，它都会在价格层面和使用成本层面给消费者进一步降低。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深圳现在也在发展比如说分小时租赁、会员共享、多人我们拼一个游艇，还有说我们邮轮母港的一个大邮轮是不是可以给到企业团建作为这种的包场包食的一种的旅游体验。那么普通市民他不需要花几百万买船，他只需要一个船票或者是一个租赁的过程，他们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游艇和邮轮带给他们的服务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泊位。那么长期的泊位，尤其是在滨海景区啊，重点的旅游节点，它其实是很难的，就是你买得起你也不一定有地方停泊。但目前呢，深圳呢增加了很多的临时停靠点和小型的船艇的下水设施，这也是降低了大家的这种的使用和参与的成本。第三个就是租赁模式。我了解到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粤港澳三地的这种跨境租赁，它需要这种驾驶资格、保险理赔，还有责任事故衔接的问题。某种程度，它是把这个游艇的使用权是拆分出来了。你不仅要把码头建好，还要把租赁规则讲清楚，把安全救援服务补齐。那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公共服务方面一定要重点去补齐的。而且整个公共服务的配套，从有到形成。也不仅是一个游艇产业链了，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在深圳，在这个蛇口地区，大家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们周末可以去出海，我们日

0: 常可以去海边亲水，青少年也可以在邮轮母港进行航海学习，这更多的是一种滨海的生活方式，是需要不断的去转变和深化的。
1: 是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实而家游艇经济咧，从高端小众咧走向大众化滨海生活，其实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真的要全方位降低参与门槛，才可以令到海洋休闲从不少数的船东专属转变为普通市民可触及的生活方式。
2: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为我们拆解了这个游艇经济之所以大家感觉它贵的原因啊，并且一一解读了这个游艇经济如何走向大众的一些的这个现实的路径啊。我们之所以谈论游艇经济啊，因为它其实背后连着一整条的产业链。那目前的南沙已经集聚了多家游艇造修企业，南沙游艇会呢也规划了水上泊位352个，并且计划进一步来扩大游艇泊位的供给。那自由行政策落地之后呢，南沙的企业也开始积极拓展港澳游艇维修还有服务市场了。那刘老师，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环节来形成规模，比如您提到的制造维修啊，码头运营啊，融资担保啊，还有这个文旅消费。
0: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自根本的需求出发，因为只有船东和游客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规模，才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那比如说港澳的游艇北上以后，它肯定是首先要解决停泊的问题，解决补给的问题，所以最容易短期内最容易形成规模的可能就是码头运营和维修服务。那么南沙呢，因为它有很强的基础口岸还有泊位资源，可以重点的承接港澳游艇的这种维修保养，然后并且呢进一步的带动大中型游艇制造还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那么后续呢，随着跨境航线的增加，对于游客来说，坐游艇可能就是单纯的坐游艇在海上走那一段路程不能满足他这种的更深刻的这种消费体验，需要更开发一些海岛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钓啊，还有这个商务活动赛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海洋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它在这种的滨海消费方面还有这种赛事方面，它是做得很成熟的，也有稳定的客源。所以对于大湾区来讲，可能还是要在这种的一站多城的旅游产品中突出更多的城市的特色。比如说澳门可以结合酒店会展，那么中山呢可以重点开发内河旅游，广州南沙呢在这种湿地生态和岭南文化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城市去进行运营和开发。那么当游艇的数量、航线以及消费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后，我觉得后期这个融资租赁、保险经纪、认证服务自然就会跟进。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需求它是逐层传导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更多的就是运营和维修，那么后面呢会带动这种跨境消费和本旅场景，等到规模化产业成型以后，更多的再吸引整个海事专业服务业，最终形成一条由市场需求牵引，然后各个大湾区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系啦，咁依托咧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政策红利啦，大湾区产业链、口岸通道、跨境协同优势叠加吓，所以亦都睇到游艇维修维保啦，有望率先形成规模集群啦。
2: 对，可以说依托游艇而带来的这个消费环节或者说消费场景啊，每一项这个都有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哈。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发展呢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这个游艇啊，属于价值比较高、运营周期也比较长的资产，那它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融资租赁、保险、资产交易还有专业服务。那刘老师，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在航运金融啊、保险啊、专业服务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您觉得这个未来香港金融资源如何和这个南沙还有大湾区的游艇制造运营来结合呢？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全世界比较做得好的一些港口城市来看， 比如说伦敦，还有荷兰的鹿特丹，还有我们国内天津的东江港，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航运金融它想做大，它不仅是要增加贷款，而是要围绕这种的船舶全生命周期，把保险、租赁，还有这种资产评估、交易服务、法律服务结合起来。比如说伦敦的优势，它就是集聚了船舶融资、保险经济，还有最重要的是海事法律服务，这是它的差异化的特色。那么鹿特丹呢，更注重的是航口运营、绿色能源船舶和新能源，通过这些和金融工具结合。那么东江，就是天津的东江港，它是依托这种自贸区和松堡区的政策优势，它去探索这种单船项目公司、保税租赁、离岸租赁等一系列资产转让的模式，带动中国船中国租全球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它发展绝对是有差异化的优势，同时要跟地区的特色和产业资源结合的。对于大湾区来讲，我觉得价值较高的游艇，它可以在南沙去效仿东江的模式，去探索单船项目公司的融资租赁。那么由香港的银行、租赁和保险机构去提供跨境保险经纪和法律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专业服务、它的资金安排可以被更多的国际客户所接纳和认可。同时呢，南沙的这样的南沙方案给予的它的一些政策的优惠，也可以去探索这种保税租赁、融资租赁的模式。那么涉及到大湾区游艇估值啊、登记啊、交易啊和处置平台这些事情，以及金融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游艇值多少钱，能否抵押，如果出现事故是如何理赔、退出时效和向谁转让的这样问题。那么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在这里面打通购买融资、运营收益，还有保险保证、二手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总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两地在政策层面达成一些的合作和突破，把整个的大湾区的优势、差异化的优势，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大湾区游艇产业发展的动力。
2: 是。其实这个游艇靠岸之后哈，消费的环节呢才真正开始。那就像刘老师刚刚强调的一个，比如说从停泊、补给、维修，然后再到酒店、餐饮、购物、景区，还有文化体验，它都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消费场景。据了解呢，这个南沙计划在今年10月举办百名船东去南沙的游艇嘉年华，并且把这个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那刘老师，您觉得未来应该怎样把游艇自由行和城市文旅消费真正的串联起来，让游艇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呢？
0: 还是要把城市的特色，还有我们城市突出的城市 IP， 还有文旅运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找城市特色，比如说南沙，它一定是这种的天后文化、湿地生态海上丝路这种独特的资源，它能回答游客为什么要乘坐游艇来南沙，这是找它的城市特色。第二个呢，就是找城市的鲜明的 IP， 比如说南沙的这个鲜明的 IP， 可能就是我可以从珠江走向大海这样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对于这个深圳的这种的游轮母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一个城市景观，或者是我走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这样一个航线。总之，它每一个文旅它是有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印象的，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艇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持续做好文旅运营，因为我们的游客他有家庭游客、有商务人士，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停的游客去开发，到底是游艇自由行、游艇一站多城，还是说配合一些这种研学的项目、滨海音乐和水上活动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南沙今年呢已经举办了一个百万船东去南沙的一个游艇嘉年华，它其实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专题性的、主题性的活动，更多的呢去了解某一个产业的需求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的专题化和常态化的线路和消费场景进一步的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探索的。
2: 好，最后呢，我们来回到一个宏观上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视角哈，建设湾区游艇生活圈呢，其实不光是广州、南沙和香港啊，当然也需要深圳、珠海。

0: 中山这些大湾区城市来共同参与，啊，您认为这个大湾区的游艇经济能否成为粤港澳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走向规则机制软联通的又一个实验场呢？
1: 规则衔接确实是大湾区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
0: 嗯，
1: 但我觉得游艇自由行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角度，因为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高价值的资产，同时也是承载了一个旅游的消费的空间和跨境的服务。所以对比我们大湾区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高铁、深中通道这种固定的陆路或者是通道来讲，游艇航线更加灵活，它可以进入不同城市，停靠更多的码头，因此呢也会涉及到海关、边检、应急、海事、交通不同的部门的协调支持。某种程度它对于大湾区各地政府网络化合作的跨境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了。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就是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比如说一个游艇香港的游艇在深圳进行入境检查，能否继续前往南沙、珠海而不必到每一地重新提交一套材料，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了这种检验、保险和接受服务后，这个相关的是否能被其他城市的服务机构认可。那说起来是一个特别具体又特别小的一个场景，但其实在规则衔接层面它要解决一个个通关事项，把所有的问题像这个游艇航行、停泊消费、交易、全周生命周期管理。那么我们从政策研究和推动的角度来讲，这种一次性的综合制度产品固然好，但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游艇经济的发展情况，结合船东和诉求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我们这种的相关的服务的政府部门去逐步的解决，以点带面去推动标准互认、权责统一和服务一体化衔接。所以某种程度上游艇经济不只是规则软联通的又一个新的试点，也可能成为大湾区从口岸便利化向全域一体化服务的一个示范，在规则衔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0: 嗯，好。香港呢有国际化市场和专业服务，南沙还有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拥有制造、维修、港口，还有丰富的海滨文化文旅资源。那么随着跨境通行的不断便利，规则衔接的进一步深化，那这些优势呢未来也将会在珠江口组合成一条完整的游艇产业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1: 好，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今天的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A 股在经历了昨天的深度调整之后，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请马先生做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 ,A 股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啊。那么盘中的时候呢，上证指数啊最高的时候去到了3920点附近呢，然后就形成了掉头。那盘中呢还是形成了一个资金比较明显的撤离。那么去到了这个20天均线附近，也就是说在这个3900点下方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那么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3903点。那么可以说啊3900附近呢可以看到比较明显有资金还是一个逢低有一个吸纳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收红盘，并且盘面上是有4000多家个股是上涨的。但是可以说呢今天呢应该来讲如果从预期的角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结构。因为昨天晚上的话呢有两大消息的话呢也是刺激市场。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财政部啊对于这个中长期的国债逆回购的这个规模啊、 至少增加一半，并且还有 SK 海力士的这个回购协议，那么金额高达280多亿的美金。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昨天的杀跌今天应该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但是今天上涨的整体的涨幅，并且呢我们看到科技股反弹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弱，所以呢虽然今天是收红盘的，但是呢修复力度不强的情况下，给到盘面上的一个走势的信号，就代表着资金还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避险的情绪啊。板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今天上涨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 CRO 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都是属于一种避险情绪的板块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可以看出资金啊逢高，目前来讲这两天包括今天也好，也是在减持这个咱们讲的科技板块。所以呢短期啊预计盘面上呢还会继续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那么上证指数啊有可能还是在这个3850点啊到这个4000点之间来回的震荡。啊，如果接下来上证如果是失守这个3900点，并且失守20天均线的话，那么有可能呢会形成宽幅的波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后续行情啊还会形成一个磨底的这个期间为主啊。所以呢短期来说还是需要等待行情形成一轮的修复，才有机会继续上涨了。谢谢主持人。
0: 嗯，今天虽然是收了红盘哈，但是这个修复的力度不强，也说明资金的避险情绪呢偏强一些。马先生认为呢震荡的结构可能会持续下去，那大家要继续关注一下。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在这个板块方面啊，生物制品、生物疫苗啊，包括这个细胞免疫治疗板块的这些相应的股票呢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那您接下来怎么看待这些板块之后的这个走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呢，医药板块的这个上涨，无论是创新药啊，包括这个疫苗啊，都是形成了一个趋势的走势。那么昨天时间来讲呢，这个美国的制药企业啊，莫德纳官网就宣布了，他跟这个默沙东对外就公布，基于这个 mRNA 的技术，个性化的这个癌症疫苗啊，首次开展的晚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取得了初步的结果啊。那么在这个推动之下呢，我们看到从美股的这个创新药到港股，包括 A 股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逆势的上涨。那么现在呢，国内外的这个市场啊，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特点。就是说科技领域呢，高位的板块还是属于这个震荡的行情，那么资金不断在青睐这个避险的医药板块领域，形成一轮的这个避险的情绪。那么核心的要点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各国的这个长期的债券收益率啊不断的形成了攀升啊，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国债，那么导致到呢目前来看到资金融资成本还是比较明显形成的压力，而且呢降息的预期也没有太大的落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侧面来看它会利好这个创新药领域整体的这个板块估值的提升。第二呢，由于板块来讲现在是处于咱们的这个中报的披露期，业绩公布完之后呢，也才是出现整个行业向上修复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创新药板块啊，预计呢在大盘震荡的时候呢还是迎来一个独立行情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咱们可能会看到创新药板块的到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可能会有新的热点、新的行情重新启动，分流资金，或者是说科技板块呢能够站稳止跌重新上涨的时候，才会分流一部分咱们讲现在在这个创新药里面的资金。不然的话呢，短期可能会出现呢创新药的这个行情啊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个月底的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一轮的业绩公布了。因为呢越往后的时候啊，中报披露的业绩啊还是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更高啊，因为该公布好的都已经公布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如果没有太大的增量政策的话呢，创新药行情还是会属于避险的首选。 大家也可以进行跟踪。

0: 这个创新要值得大家跟踪和留意哈。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我们的投资者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当然我们讲到的这基本面因素还是蛮多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各国的这个长期债券啊，整体的利率要往下进行一轮的调整，就那么就意味着呢，美联储的接下来这个降息的这个节奏预期还需要比较明显的放宽。那么今天晚上凌晨呢2点钟的时候，美联储就会公布这个货币政策会议的这个纪要，重点呢咱们还是要留意对于后续加息的这个表态，以及对于美债收益率啊包括美元指数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影响啊。因为目前咱们也可以看到啊，市场其实并不缺资金了，但是呢整体的不确定性，外围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啊，资金进场的意愿还是偏少了。从昨天的这个大跌到今天的弱修复啊，可以看出呢对于基本面的影响啊，带动的行情还是因素非常的大啊。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咱们还得要看接下来的这个中部的披露啊。因为呢从目前到月底来讲还是中部披露的这个密集期，如果手上的大家持仓的这个个股里面呢没有预先做了一个预披露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接下来行情这些公司啊有可能会业绩变脸啊。所以呢如果已经在场外观望的时候呢并不用特别着急啊，或者是说大家已经重点研究的一些方向，等待公布业绩完之后呢咱们再进行布局还是相对比较好一点。那么大的核心的要点现在是科技股基本公布完业绩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表现啊，反而业绩有一个稳定上涨的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啊，还有这个医药板块呢还是领涨的这个态势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啊，业绩是咱们接下来基本面重点留意的方向，如果业绩还没有公布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咱们就不必要特别着急去进行咱们讲的布局了啊。这两大的因素还是现在妨碍市场继续上攻的核心的重点。谢谢主持人。
0: 针对这两个因素呢，马先生也建议大家呢在当前的这个状态下不要急于布局啊，不要急于布局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建议哈。那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来看咱们还是继续观点是这个震荡为主啊，因为收盘之后呢咱们也看到没有太多的这个增量的政策和消息来推动市场。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看到盘面呢分化会加剧的啊，加剧的核心的点就是在于科技领域呢还是继续形成了一个消化的这个节奏，就有可能会形成大幅度的波动。那么至于上证指数呢咱们从目前盘面的角度来看还是会在这3900附近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估计要等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增量政策出来才有机会继续刺激市场形成上攻了啊。所以呢震荡的行情呢容易会形成一个咱们讲的追高被套，或者是说呢板块轮动的节奏还是比较加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板块以外的其他板块呢目前来看这个延续性还是比较弱，所以呢刚刚提到了震荡行情尽可能就回避啊，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0: 震荡行情呢尽可能回避。那么最后再请教马先生一个问题，对于目前呢在这个被套当中的投资者如何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操作？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被套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分阶段的啊，如果是高位的科技股被套是咱们讲的这个 CPU 的这个上游啊或者 PCB 这种短期涨幅还是非常大的话呢首先一个点，不要急着去做这个补仓摊低成本啊，因为呢目前的角度看呢还没有形成扭转的这个趋势，就有可能是说这个下跌还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贸然的补仓还是相对风险比较大的。如果是说是近期还是说本周刚刚追高才进场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做一个咱们讲的止损的策略啊。如果是跌破了心理的防线。

0: 或者原来的计划，那么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置换会比较合适一些啊。那么目前看的话呢，咱们看到没有增量政策出来之前，科技板块就算是上涨，也不一定是说前期的这个 PCB 跟 CPO 了，那有可能是芯片半导体啊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等待行情走出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盘面跟逻辑之间的验证啊。短期来讲啊，指数没有上到4000点啊，也很难能支撑这个科技板块继续上攻，所以呢，还需要等待跟这个消化。那么如果是被套的，尽可能就不要去补仓摊低成本，或者是说做高抛低吸啊，因为震荡的过程当中做高抛低吸呢，反而容易会做错啊，并且呢也容易继续会深度被套啊，这块呢时间换空间啊，或者是说原来有计划的啊，就做好这个执行离场的计划，还是会相对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嗯。这个时间换空间啊，不要急于补仓摊低成本啊，等待下一波这个复苏的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节目里有请到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今天港股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势，而恒指方面呢又微升 0.8%， 报收在25698点的位置。那怎么看今天全天的走势？
3: 是的，港股来说今天的表现都相对不错，我觉得有因素，外围市场基本上都有个回稳，基本上来等都令到港股这方面来看都是有个即係高開嘅所謂情況嚟講，其實佢喺午後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咧港股曾經升過差唔多有350點嘅，今日升幅有啲收窄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幾個重要因素啦。首先，正如頭先我講過，外圍嘅因素略有回穩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見到一啲業績類股份嚟講咧，都係令到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都係有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咁啊，當然啦，業績因素嚟講，亦都對科網股啊。一啲所謂醫藥類股份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板塊嚟講咧，同樣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特別今日嚟講咧，我哋見到一啲疫苗類股份嚟講咧，特別係啲所謂生物醫藥嚟講咧，咁啊表現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整體上個板塊嚟講都有一定嘅個反彈喺度嘅。呢個有基本面啦，有政策面啦，亦都有業績面嘅因素所影響嘅。
2: 咁睇返啦，其实今日大部分嘅科网股亦都呈现啦上升嘅行情吓。咁对于科技股今日咁好表现，会唔会释放出係有一种回暖嘅信号，大家可唔可以做啲跟进动作？
3: 我相信嚟讲呢，港股其实就嗰个科网股嘅反弹嚟讲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一个即係基本面嘅考虑嘅，特别係业绩因素啦同埋外围因素嚟讲呢都相当重要，因为始终嚟讲呢之前地缘因素影响到个原油价格啊、通胀啊、息率啊，咁呢个大家都有个不确定性嘅预期喺度嘅。咁但系呢啲因素嚟讲，今日有所消化啦，咁其实都对一啲高杠杆嘅科技类股份嚟讲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嘅。咁至于后续嚟讲能唔能够延续咧，我相信都系以基本面啊，即系数据公布嚟讲作一个判断啦。譬如今日升浪当中，其实都有个别股份嚟讲都有一定嘅所谓整固喺度嘅，咁所以都见到投资者其实有一定嘅筛选喺度嘅。
2: 咁睇返今日生物医药股可以讲係全天领升下 ,mRNA 嘅肿瘤疫苗三期亦都大获成功啦，带动成个生物医药嘅产业链呢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对于佢哋嘅呢种升势，会唔会仲会係有一定嘅延续性
3: 呢？係嘅，咁讲 mRNA 嗰个概念嚟讲呢都係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表现喺度嘅。咁但係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一类型嘅科技或者嗰个概念上嚟讲呢，通常就唔会话即係长期炒作嘅，某程度上嚟讲係一个即係一次性嘅价值嘅释放啦。咁但係始终而言呢相关嚟讲个板块嚟讲受惠于现有呢个客观环境嘅所有因素嘅话呢，其实通常嚟讲呢係嗰个即係短线特别中短线嚟讲依然有一定嘅一个所谓睇头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呢，今日我哋都见到嗰部分嘅生物医药类个股嚟讲呢都公布咗佢哋嘅业绩啦。咁呢个都系令到市场较为满意，咁亦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升势喺度嘅。
2: 咁近日咧见到商务部等九部门咧正式系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提出咧要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咁随住话咧充电网络咧向乡镇延伸，下沉市场咧会成为新能源汽车 嘅新嘅增长极吓。咁对于新能源汽车今日嘅表现咁好情况底下啦，大家系咪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动作？
3: 我相信有幾個因素啦，你話嗰個政策指引嚟講咧，對嗰個行業嗰個板塊嚟講咧，新能源嘅下乡嚟講有一定嘅一個政策性嘅支持啦。咁其他方面嚟睇咧，始終。

0: 咧，我相信都系对投资者喺布局上嚟睇咧，系多咗几重嘅考虑嘅。咁至于系咪话长升长有咧，咁当然咧个板块嚟讲，健康嚟讲系有最上升，升跌互见，但系波浪式嚟讲依然系往上走嘅。咁但系呢方面系咪有咁嘅情况咧？我相信都要持续观察嘅。
1: 咁睇返啦，其实今日嘅黄金股同样都表现亮眼下，受到金价大升嘅带动底下呢，黄金股嘅走势会唔会亦都係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0: 黄金嘅股份嚟讲啦，正如头先我哋讲过啦，呢个地缘因素影响到原油价格，影响到通胀，亦都係影响到一个息率政策嚟讲啦，呢个对外围嘅一个所谓汇率啊，所谓商品嘅对冲嚟讲，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参考价值喺度嘅。咁啊，当然啦，呢一轮嚟讲，我相信更加大机会，其实就系一个地缘因素所触发嘅。咁所以系咪长升长有咧？咁当然啦，这个就未必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短线嘅呢个所谓操作面嚟讲，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支撑。而呢个支撑咧，其实都系一个地缘因素、不可抗力同埋对冲因素所影响嘅。
1: 咁睇返啦，港股其实呢从恒指角度嚟睇已经係连升咗几个交易日。咁展望后市呢，对于成个市场係咪都可以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去看待？咁对于后市你有点样嘅预期？
0: 我相信嚟讲啦，港股喺26000嘅其实就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嘅。咁但係同样嚟讲啦，见到25000啊、25000至25200、25300嚟讲咧，有个比较强劲嘅支持喺度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后市嚟讲咧，依然系有一定嘅一个韧性喺度嘅。咁但系投资者要留意一样嘢，因为而家始终都系睇股唔睇市啊，以个别业绩啊各边嚟作一个考虑嘅。咁所以投资者呢方面嚟睇咧，就唔能够话即系麻木咁样一窝一堆头咁样去睇，一定要做功课去进行筛选啦。咁同埋本身嚟讲，外围嗰方面嘅地缘因素而家始终有不定确定性啦。咁呢个对大盘嚟讲都可能有一个波浪震荡嘅情况喺度嘅。
1: 好嘅，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算电协同领域国际标准立项。
1: 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2: 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在北京启动。
1: 今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发布。该计划旨在汇聚各方智慧，深化多元场景落地，和国际合作对接，推动更多优秀应用成果走向全球。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5.1%。
1: 今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及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5.1%。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各位收听收睇，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呢，跟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请听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
0: 同埋会同大家嚟睇一睇鄱阳湖边嘅候鸟生命线，救援鸟类大熊猫、东方白鹳嚟护雀重生噶。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所在的地区啊，有哪些珍稀的动植物啊，动物、植物都可以哈，动植物。欢迎各位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那我们可以来进行实时的线上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行入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北坡的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海拔是爬升到550米以上，就能够时不时看到小径两边的树丛当中是立着有不少高一米左右的绿色网兜，这些网兜呵护的是大帽山的北坡的一些新居民，他们分别是大嘴八角、烧葡萄、石笔木，每一棵树苗都是从植物园的苗圃当中来培育出来的，而栽到这里就是为了令这一片生态退化了多年的土地重新长成森林。
2: 那么作为在港已经有70年历史，长期呢致力于自然保育的非盈利机构，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曾经呢在海南省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展了丰富的动植物保育活动。2013年，园区呢开启森林恢复项目，以10余公顷的森林恢复样地为址，以天然林的物种为末，书写生态恢复的答卷。
6: 从山间的小径来去看呢，森林恢复的样地海拔高的一边呢就是草地，较为低的一边呢就主要是由浙江润南组成的次生林，这个是多年的生态退化的一个结果。在明清时期呢，大帽山海拔较高的地段被开垦为茶园，去到清末茶园逐渐地荒废了，水土严重流失，亦都退化为草坡，同时呢这里亦都因为山火侵袭，草木亦都很多次化为灰烬了。
2: 没错，那么加道里农场暨植物

0: 务员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他呢就表示说，这里的土壤被完全破坏，必须呢要通过主动干预，才能克服种子传播、萌发和幼苗生存面临的障碍。
1: 咁所謂主動嘅干預，並唔係話淨係簡單咁去種樹啦。咁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植物保育部生態恢復主任費爾南達卡多索就話啦：，咁如果一片森林只有一種樹，咁就係超市入邊空有貨架並冇商品。咁除咗喬木，一片健康嘅森林入邊，仲應該有灌木、草本植物、藤本植物、附生植物，咁仲有呢啲咁嘅動物同埋土壤當中嘅微生物，咁佢哋之間嘅能量交換係維繫住成個生態系統嘅動態平衡噶。
0: 张金龙说，我们按照大自然本来的样子去恢复森林，正所谓道法自然。研究人员广泛走访调查香港本地和海南、广西还有广东等地未被破坏的南亚热带森林，以天然林的物种构成还有个体数量作为参照，引入尽可能多的原生物种，在空间上呢形成垂直结构，在时间上呢模仿自然演替的时间差，组装出天然林的系统。
1: 在团队成员看来，森林恢复是一个边学边做的过程，为了改良这些很贫瘠的土壤，团队在和化肥进行了比较之后，选用了生物碳、枯枝和落叶混合而成的覆盖物来增强土壤的肥力，为了模拟天然林当中幼苗在林荫庇护之下的生长环境，团队也用了塑料的围网和不锈钢管制作的这种幼苗保护器，也是起到了遮光和减少动物取食的作用。但为了避免林下过于阴暗，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去修剪来调整这个植株之间的间距，来去促进树苗的生长。
0: 森林恢复样地的每一棵树苗都挂着一张白色标签，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树苗的身份证，它登记着种子采集的地点、物种还有批次等等这些信息。那么项目团队呢经过特区政府的许可，从香港的郊野公园采集种子，在苗圃当中精心培育成幼苗，再移栽到恢复样地。那么十多年来已经呢种下50,000多棵树苗，涵盖大约300个树种和300多种灌木还有草本植物，那么其中呢也不乏一些非常珍稀的物种。
1: 是啦，咁用咗原生嘅物种係森林恢复项目一贯嘅坚持。咁为咗係呢个为咗呢个嘢呢，咁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嘅园艺经理克雷格威廉姆斯同佢嘅同事呢，每个星期至少要外出2次嚟去采集呢个种子，嚟为咗保证幼苗嘅遗传多样性，同一种植物都尽量从唔同嘅地点、唔同嘅种群嚟去采集。
0: 威廉姆斯呢曾经在英国还有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那么他呢也是惊叹于香港物种的丰富，仅记录在案的原生植物种类就超过2200种。为了壮大苗圃种苗的基因库，他呢威廉姆斯他的足迹呢遍布香港。他回忆说，由于野生高山榕只能在大屿山附近的池耕洲找到，那么3年前他们一行6人租了一艘粉色的小船前往。
1: 咁威廉姆斯呢就笑住咁讲啦，我哋都逼晒喺个芭比娃娃嘅船上面啦。咁嗰日佢哋喺小岛嘅一串岩壁上面揾到咗8棵嘅母树，咁后屘呢就喺苗圃当中培育出咗10几株嘅树苗，系用嚟恢复野生种群噶。
0: 许多香港居民都热衷于观察和记录野生植物，那也是有赖于他们提供的点位。威廉姆斯团队呢成功找到野外极其罕见的钩状石斛，那目前苗圃呢已经培育有数百株的幼苗。威廉姆斯说，今天我们种下的小小树苗终有一天会长成双臂都无法环抱的大树，这也是我们留给世界的遗产。
1: 咁森林生态到底恢复得点样，就系要睇野生动物佢有冇落户啦。咁为此咧，项目团队会系统性咁去监测恢复样地嘅哺乳动物、鸟类同埋昆虫等等嘅活动啊。
0: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保育主任于浩斌，数月前呢第一次在超声波探测器当中辨识出菊头蝠，他呢也是喜出望外。 那么森林呢，是这种食虫性蝙蝠类群的食堂，发现它们的踪迹呢，就说明恢复样地

0: 地已经能够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
1: 咁余浩斌咧亦都话啦，呢度慢慢咁揾翻咗生机。目前项目已经监测到咗50多种鸟类嘅叫声，而香港近70%中型至大型嘅陆栖野生哺乳动物嘅物种类咧，亦都系曾经出现喺呢个恢复样地嘅红外相机嘅镜头入边啦。
0: 也就是发现的物种啊，还有这个就是动植物的种类哈，都越来越多了。那么张金龙也是做了一个预测，他说接下来5到10年森林恢复样地新种植的部分会初步呢形成林冠，部分物种呢开始自我更新。而要想达到与原始森林相似的物种组成和功能，则是百年之功。他希望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森林恢复事业，用实际行动增进人类福祉。
1: 卡多索亦都话啦，即使系世界上物种最丰富嘅国家，佢嘅故乡巴西，佢嘅热带雨林亦都喺度经历住生态嘅退化，这个令到佢咧要决心咁钻研恢复生态学。喺香港，佢见到咗居民们乐于喺郊野公园爬山郊游，珍惜自然嘅馈赠啊。
0: 他说生态恢复的意义呢，就体现在人们流连林中的每一步。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跟着来我们聚焦林村四梦，十年一梦再续前缘，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双重节点，将于2026年8月20日到23日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咁8月20日《邯郸记》，8月21日《南柯梦记》，8月22日《紫钗记》，8月23日《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要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0: 2016年，上海昆剧团以完整四本大戏嘅形式推出咗《林村四梦》，并将巡演首站选咗喺广州大剧院。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嘅文化事件，自广州启程走向世界，成为咗昆曲当代传播嘅重要里程碑。同时，呢个亦都系《林村四梦》首度喺广州合体上演。呢个唔单止系汤显祖戏曲瑰宝喺岭南嘅完整绽放，更加令到世界通过广州呢一个窗口睇到咗中国昆曲守正创新嘅磅礴气象。
1: 其实汤显祖与岭南呢也有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笔下的《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原型呢正是广东才子，而汤显祖本人也曾因为仕途坎坷被贬南下，足迹呢踏及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留下诸多描绘岭南风物的诗句，让广州与这位戏曲大师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亲眼目睹了明代广州的繁华盛景之后，写下了《广城二首》，赞叹这座千年商都的海思气魄。
0: 2026年，恰逢《林村四梦》创牌10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咁呢部经典之作再度回到广州，咁呢座见证住佢出发嘅城市10年前嘅经验亮相，10年后嘅心情回归，既系艺术嘅回望，亦都系同城市观众之间延续不断嘅文化对话。呢个令到广州成为咗《林村四梦》当代表达嘅重要一站。

汤显祖凝聚毕生嘅心血创作嘅《林村四梦》，以其深邃嘅思想内涵，成为咗人类戏剧作品当中嘅瑰宝。四梦由情入梦，由梦反悟，层层递进，构成咗一幅宏阔而细腻嘅人生图景。林村四梦入面嘅四部作品咧，系以梦为结构嘅母题嚟贯穿咗人世情爱同埋人生嘅哲思，喺虚实之间映照出咗中。

0: 国古典戏剧最深邃的精神世界。牡丹亭的至情至性，南柯梦记的幻灭反思，紫钗记的理想之梦，邯郸记的黄粱顿悟，四梦并观，不单止是爱情和命运的多重书写，更加是一场关于人生本质的哲学追问。
1: 上海昆剧团呢，是至今为止全国文艺院团当中唯一一家完整推出临川四梦的剧团。其以严谨的整理与创新的舞台表达，让这一古典巨制在现代剧场当中焕发新生。那么本轮演出呢，将会延续原汁原味的昆曲审美体系，细腻婉转的水磨腔，精致典雅的城市表演，极具东方诗意的舞美呈现。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团队对舞台节奏与视觉表达进行了进一步打磨，使作品呢既保留传统精粹，情节流畅而又节奏明快，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当亚马逊的河流奔涌声、雨林和鸟鸣交响跨越山海，一场打通了视觉和听觉、连结中国和巴西文化的音乐会即将上演。8月22号下午的2点半钟，亚马逊雨林视听交响音乐会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重磅上演。恰逢中巴文化年，两国顶尖音乐力量齐聚，以音乐为桥梁，将南美最壮阔的自然图景和地道的巴西音乐带给了中国观众。

0: 那么本场音乐会上，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将携手登台并肩演奏。巴西指挥家瓦格纳·波利斯丘克深耕拉美指挥领域数十年，他呢斩获多项国际指挥赛事大奖，熟悉巴西本土音乐内核。那么本场演出呢将会由他执棒乐团。
1: 音乐会当中部分合唱曲目是将会由北京音乐学北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来去演绎，他们将会用多层次的人声来还原雨林万物的蓬勃生命力。有两位实力女高音，分别是张文庆和张仪，将会轮番登台担纲独唱，分别演绎水之独白、黄昏，为雨林乐章赐予他们细腻动人的人声温度。
0: 那么这场音乐会最具突破性的亮点呢，无疑是雨林影像与交响乐交融的沉浸式设计。大家呢不用远赴南美，在音乐厅内就能够身临其境穿行亚马孙雨林。演出全程搭配同步投放的雨林纪实大荧幕影像，镜头深入亚马孙腹地，追踪飞鸟掠过密林，潜入粉红河豚嬉戏的黑河，近距离的捕捉蜘蛛、水蚺还有昆虫的细微动态，完整的呈现雨林昼夜流转、万物共生的鲜活生命现场。
1: 在光影和旋律的包裹之下，观众可以暂时地脱离城市的喧嚣，以全新的视觉感知自然万物连结，读懂亚马逊雨林承载的生命力量，亦都透过音乐去读懂巴西独有的民族文化气质，实现视觉、听觉、心灵三重沉浸式的体验。以乐为舟，跨越大洋，中巴音乐家携手多媒体视听创新，当亚马逊的河流奔涌声、雨林鸟鸣交响跨越山海，一场打通视觉和听觉、连结中国和巴西文化的音乐会即将上演，同你共赴一场雨林交响之约。

0: 中国，
1: 我问你答神州事，
0: 一起乐享大湾区，
1: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鄱阳湖嘅百观。咁由于电力铁塔咧系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同埋远离天敌等等嘅优点，咁近年嚟咧有住鸟类大熊猫之称嘅东方百观，系越嚟越多咁选择咗喺铁塔上面嚟去筑巢嘅。咁近年嚟咧，国网江西电力系打造环鄱阳湖的守候候鸟生命线特色公益品牌嘅项目，嚟积极构建科技赋能、精准防控、生态协同嘅工作体系，持续推动电网同埋鸟类和谐共生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王进一起呢，去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探访一群被称为电力鸟爸的特殊电力人，来听一听他们和东方白鹳之间的温暖故事。
2: 您好，
3: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3: 我们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3: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3: 非常欢迎。
2: 好。
4: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1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2: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3: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2: 200多天、
3: 对对对。
2: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
3: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4: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2: 好，我们到了是吧？
3: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2: 这就是它的鸟窝。
3: 对对对对。
2: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2: 我们先找一个。
4: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国网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5: 对，
3: 哦，小鸟出生了，
5: 孵出来了。
2: 这是小鸟吗？
3: 对对对，
5: 对对对，我

0: 这就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2: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冠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0: 放在旁边吧。
1: 这回来的是
0: 东方白冠。
1: 东方白冠的爸爸。
0: 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他臂展好美啊！
0: 对，
1: 太优雅了。
2: 在自然界，东方白冠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他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3: 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0: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0: 对。
2: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春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4: 对，
2: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3: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来。
5: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6: 是啊，它雕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3: 有一根刺。
2: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1: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冠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0: 对，因为他没有他在里，这样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1: 对不需要清理了，
0: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哦，
1: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冠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冠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护鸟板经常对它进行保护。
1: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0: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2: 谈话间，刘璐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冠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冠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1: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冠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

0: 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璐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1: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璐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2: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啊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1: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2: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五六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1: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冠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3: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其实
3: 舍不得，
0: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3: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0: 对。
1: 所以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冠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青春赴山海，天地有作为。咁2026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咁呢个暑期咧，全国数百万嘅青年学子系走出咗校园，嚟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将课堂所学带到了乡村田野，用专业的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的难题。同时有不少城市也都闯开了大门，来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的项目当中来锤炼本领。他们做了些什么，又收获了些什么呢？等我们先从一场电商直播开始讲起。
3: 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
4: 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3: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4: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5: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郭志涵，
3: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4: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5: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6: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4: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新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5: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陆文鼎，
7: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5: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陈颖，
8: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4: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3: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4: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 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5: 郭志涵，
3: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了。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4: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5: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兴，
6: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4: 今年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6: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啊，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9: 那么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呢，都邀请了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那么实习的项目呢，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等多个前沿领域。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4: 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10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5: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10: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11: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4: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
12: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4: 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张恩宁，
13: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

0: 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1: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2: 刚刚程老师跟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0: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3: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继成：
4: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3: 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威：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好啦，咁睇下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0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包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更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嘅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服务业扩能提增，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4: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3: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增长32.8%。
4: 通胀居高不下，部分美联储官员赞成加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包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包卡总统一道努力，耕耘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我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将优质存量外资留落嚟，仲要将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嚟，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人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报道。
5: 没多久，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斯皮勒：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5: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7: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5: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8: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 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小慧：
9: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0: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5: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鹤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襟完成我国首次着陆颶风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来听报道。
12: 当日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襟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稳落地。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任、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啲嚟讲，就是要令到40几米高的火箭一指襟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几秒就将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企住。这个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3: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2: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

0: 动咗俄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俄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今年以来，俄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增，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同过去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里面之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当前生产性服务能力亦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叉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交通运输部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其实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规划》，规划是15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求真务实，从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职工群众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提升工会维权服务工作绩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重点群体金难受派问题，加强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坚决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健全中横交织、覆盖广泛的工会组织体系，加强工会外事和港澳台工作，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15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2: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呢次国债发行嘅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嘅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今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31，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7亿元，长达三个月嘅暑期档以丰富多元嘅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咁走入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了大家休闲消费的新方式。日前国产自主技术打造的 LED 幻影岛陆续落地全国各地影院，打破传统影厅单一观影功能局限，打造集观影、赛事直播、小型演艺、线下主题聚会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评，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澳门三五规划引领特区高质量发展。
6: 8月18日，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特区未来五年八大发展目标，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必将有力引领澳门特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三五”规划立以高远，编制科学，凝心聚力，鼓舞士气。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将编制好、实施好“三五”规划作为今年头等重要工作，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立足澳门实际，紧抓国家机遇。在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中，14场特区政府咨询会、154场立法会议员活动，爱国爱澳主要社团积极参与，广大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建设澳门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澳门“三五”规划重点突出，举措有力，前瞻务实，回应民需。规划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度必答题摆喺突出位置，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将高质量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作为破局关键，专片聚焦深化澳琴一体，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回应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等社会关切，着力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据统计，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均较二五规划显著增加，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清晰的目标、更精准的路径，勾勒出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彰显出特区政府的锐意改革、担当作为。蓝图以绘就，一窥引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定能乘住国家“十五五”的东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祖国的掌上明珠，必将更加璀璨耀眼。
2: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昨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

0: 长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低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
1: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醒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是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个星期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昨日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0: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
1: 其实今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7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前7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7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前7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2%。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2854.1亿元、2170.7亿元，分别增长43.8%同21.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87.3亿元，增长26.6%。前7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
0: 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东莞段二期工程1号隧道左线全部道坑昨日顺利贯通。至此，这座全长近334米、双向8车道的控制性隧道工程，比原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贯通。
1: 动画电影《白仙》今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今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和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白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白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嗰阵，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白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和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后话：巨鳌陀岛、云海仙府的画面，等我哋领略蓬莱仙境的美，被观众带嚟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

0: 对嘅线嘅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建设性参与安理会工作，中方愿继续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支持安理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理职能力，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长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单止存在在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银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赞成加息的官员认为，通胀率已连续5年几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价格压力依然普遍存在，美联储应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下次会议前收集的信息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通胀前景，并相应地降低不确定性。会议纪要显示，受能源和供应中的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此外，中东冲突亦被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通胀走势存在分歧。虽然多数官员预计通胀率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回落，但部分官员认为通胀可能持续高企。一些官员表示，即使不考虑关税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潜在通胀率可能仍会居高不下。根据美联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公布的通胀数据，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已有所降低。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布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无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度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广州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度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2度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0度28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0度26度；东莞雷阵雨，32度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度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度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度25度；纽约晴转中雨，27度21度； 旧金山阴天，19-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以来， APEC 系列会议活动在国内多座城市接续铺开。APEC 高官会在广州、上海等地举办。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作为本年度东道主，中国以约300场形式丰富的务实活动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彰显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与开放担当。今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来自21个经济体及7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点赞深圳这一座超大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上的先行探索。会议期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周期统筹规划的生态民生工程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坪山区，是华南标杆级综合自然场馆。博物馆用地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5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其中陈列展览区 3.52 万平方米，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主题常设展厅，构建起从宇宙星辰到身边家园的完整叙事。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5: 深圳自然博物馆这八个常设展厅，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我们生活的层次，这八个厅呢，展成的主题不一样，展成的内容、展品的选择和讲故事的方式，包括设计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从理论上讲的话，就你来到深圳自然博物馆，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你在里边看了等于是八个博物馆，它的体量啊、面积啊都足够了。所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可能是一个不会能一天逛完的博物馆。它目前开馆之初呈现出来的这个展品接近8000套，有的一套可能就好几百件展品。你像我们那个演化厅的有一个叫好奇柜，光好奇柜里边陈列的就接近1000个展品。
4: 在八大展厅入边，家园厅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以1600多件深圳本土标本讲述深圳湾候鸟、梧桐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岭南生态故事。南少旭：
5: 如果你来了，它有很多展项，也有很多影片，也有很多互动，也有很多科学绘画。家园厅呈现在地的内容，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名字特别起得有感情，它叫家园，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城市，它是数千万移民这么多年建起来的一个城市，就把它当作新家园了。家园厅的在地呈现的方式就是用12时辰，

0: 用时间的轴线选了深圳的12个地点，每一个地理它的生命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所以看起来非常多变。进了这里边，你就可以发现深圳这么样丰富。
1: 咁唔同于传统场馆以静态标本陈列为主嘅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同前沿数字化技术，将原本静置喺展柜中嘅标本转化为可感知、可探索、可互动嘅沉浸式科学体验，令每一位走进场馆嘅观众都可以喺行走与探索中读懂自然嘅故事。深圳自然博物馆恐龙厅策展人龚燕恩：
2: 很多观众进展厅的第一个反应就很惊讶。实际上，我们展厅有个亮点，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观展空间和氛围。我们采用了360度环屏，这还运用了 OLED 的屏幕，就是一个展柜的形式，然后呈现了一个恐龙小宝宝它孵化出来的一个场景，非常的生动，目前也是非常受我们观众的喜爱。
1: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一座从自然里长出来的博物馆，一条浓缩亿万年自然史的生态长廊，一扇讲述深圳自然故事的城市窗口。据介绍，深圳自然博物馆融合全域自然博物理念，依托屏山独特山水格局，布局106公里自然研习步道，串联山河湖田园，联动松子坑水库、燕子岭、屏山河等城市绿幕，衔接全市山海连城生态布局，真正实现从馆中观自然到城中即自然。深圳自然博物馆筹建办主任南少旭：
0: 深圳自然博物馆它选址呢，落地就落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它的周边构成了淡水生态系统，构成了山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也含有净水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和自然博物馆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也呈现着不同的生命物种，鱼类、两栖、爬行、鸟，我们在这里记录到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物种。所以从景象上来说，它和山地、河流、湿地、草坪、林地、竹林还有池塘完全融合在一起。从物种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内部看标本，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几亿年的生命凝结成化石的物种，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现生动物的标本。但只要我们一出博物馆的门，就可以看到生机勃勃、多种多样的活体的物种，蝴蝶、昆虫、鸟。它因为博物馆周边绿化也特别好，有水，各种各样的鸟也特别多。然后从博物馆的建设来说呢，它是一个不仅可以走进来参观的博物馆，还是可以走上去。博物馆楼顶上有5个植物园，有其中最典型的叫蜜源植物园，就是各种开花最吸引蜜蜂昆虫的植物，鸟最喜欢吃的那种果实的植物，所以它吸引了各种鸟啊昆虫过来。还有一个百草园，种植的全部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或者其他课本里出现过的植物的，能适应深圳气候的就把它种下来了。所以孩子们在将来可以来到博物馆的楼顶上，找到他们课本里学到的植物，在这里上课开课。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深圳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深化区域绿色协作，输出城市治理智慧，为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咁就在8月初，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面向全球发布。共生之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无奈前亦都喺深圳揭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白皮书提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令绿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市民日常，营造生产、生活、生态无界融合的美好家园，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令市民在繁华都市畅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在深圳罗湖，2024年全面启动的罗湖八元连通计划，就是深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最好的例证之一。该计划通过打通生态断点、提升公园品质、改善慢行系统等方式，连通银湖山公园、红岗公园、维岭公园、布心山公园、仙湖植物园、东湖公园、人民公园、红湖公园等八个公园，打造63.6公里生态游戏网络，建设全市串通公园密度最高、串联口岸最多、联通深港最便捷的生态步道系统，惠及罗湖区70%人口。咁随住鲲鹏径2-3号桥喺旧年11月贯通，罗湖区已经基本实现八元生态廊桥同六道连通。市民可体验出家门口即可上山近水入园的便捷生态服务。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重大项目专班负责人丁启荣：
5: 在15期间，我们还将推进一些项目，首先是这个环深圳水库绿道的3期，第二就是目前正在建设鲲鹏径5号桥，通过这些措施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整个八元连通的一个休闲品质，为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态体验。
1: 依托无界融合建设思路，深圳持续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升级，完成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跨越。截至2025年底，全市公园总量达1350座，构建起自然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体系。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1%。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车迪：
6: 多年来，深圳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推动了绿美广东山海连城计划。我们能看到了多种多样活力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郊野徒步、山海骑行，基于片区融合的城市公园群，甚至到小微尺度的口袋公园，这些空间都是有计划的逐年在推动，所以到今天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切实改变了市民的生活。
1: 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持续推进，一批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陆续上新。占地66万平方米的深圳园博园，承载住20多年的城市园林记忆，作为 APEC 文化展示特色空间，深圳园博园近年来已经完成数十处老旧园林活化改造。加拿大月亮花园、美国加州阳光花园、东南亚万象花园、俄罗斯普希金花园等多国主题花园全新升级并免费开放，植入轻商业业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据了解，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园林格局，通过微更新补齐设施短板，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园林风情，实实在在地享受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游客李女士：
7: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游客，到一个花园里面你可以体验很多种风情，精致的感觉。
1: 作为创新之城、科技之城，深圳当前仲充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以前沿科技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治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副总经理潘雪莲：
8: 我们发起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伙伴关系，利用深圳的一个科技优势，推动将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红外相机、 AI 智能识别、环境 DNA 等先进的一些技术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中，以科技赋能城市生态治理。
1: 与此同时，科技正令深圳的生态惠民从可看走向可参与。 由深圳某科技企业推出的野朋友小程序，搭载混元大模型，通过视觉识别技术锁定生物特征，将识别结果转化为通俗易懂。

0: 具有趣味性的科普文字。市民用一部手机一次影相，即可探索发现身边的自然世界。野朋友计划运营负责人郑小雪：
1: 野朋友计划它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了两年，我们发现了一大批隐秘的野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然后三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种，还有19个广东省新纪录种，60多个深圳的新纪录种，这些都是由公众他们记录拍摄到的。
0: 此外，深圳仲将自然科普、生态志愿服务融入全域绿色空间，推动市民从生态享有者向生态守护者转变。当前22家自然学校遍布全市，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某个公园、湿地、郊野、林场等，就可以邂逅喜爱的动植物，参与生态环境科普课程，体验趣味环保活动。环保志愿教师何显雄：
2: 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自然教育类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3: 深圳整体的生态的这种保育理念，以及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这些理念，应该说都是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径。因为我们生态保护的本质，还是要让我们的体验，让日常的感受能够更加的绿色化、生态化。市民需要我们日常听到鸟叫、闻到花香、看到满眼的绿色。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深圳面积仅1997.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800万人。怎样在有限空间里统筹发展与保护，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难题。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深圳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通过规划引领、系统修复和价值转化，探索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绿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美丽中国典范。纵观深圳历次总体规划，都以自然地理格局和景观生态结构为基底。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近一半土地纳入生态管控。2021年，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三条红线复合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各安其位。2024年9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系统构建多规合一、多层细化、多域示范城市规划体系，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6: 我们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努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保护，创造高品质生活。力版城市总体规划始终坚守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空间格局，我们用山海塑造城市骨架，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以连通织就城市脉络，努力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相融，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城野共生、万物相融、绿富共赢的美丽城市画卷。总体上可以用4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将是将绿美写入城市基因，精心守护城市良好的生态本底，推动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近40%，湿地达400多平方公里，近30000种物种在此栖息繁衍。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两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缝合连通了20多条山水生态廊道，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

0: 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打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力互共赢多元路径。我们坚持以科技守护自然，将科技创新深度嵌入生态保护全链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从 AI 识鸟、空天地寻林、无人机巡田护耕、古树名木数字建档、海域水质动态监测，到全民生态互动平台、全域织密立体化生态守护网，让森林、湿地、多样性的生物等生态资源得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我们坚持以自然滋养创新，用绿色空间集聚创新要素，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催生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使绿水青山成为创新活动汇聚、创新要素流动的优质载体，实现产在绿中、创在自然中。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依托多层次国际交流搭建绿色合作桥梁，以绿色行动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生态治理。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搭建起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一株红树为纽带，架起深圳连通全球的生态桥梁。我们持续扩容深港跨境生态协同网络，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铺皆为姊妹保护区，贯通了梧桐山到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正式签署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为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山水相连，命运相通，深圳生态治理经验正走向更广阔舞台，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财富。今年7月2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包达明：
2: 国际红树林中心呢，是由中国主导建立的环境内的国际组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心落户深圳啊，实际上是 一场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双向奔赴。目前呢，国际红人中心已经进入实体化运行的阶段，我们拥有21个签约国，其中包括9个成员国，覆盖了亚洲、非洲、

0: 参加了世界公约的第十五届缔方大会，参加了 IUCN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全球滨海论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等国际活动，我们有序推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进程。面向未来的话，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国际洪水中心的桥梁作用，紧密联动深圳，依托深圳，赋能深圳，把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独特优势啊，转化为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行动力。那么重点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立足深圳的生态优势，把本土实践转化为可分享的全球经验。深圳拥有中国唯一的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域的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啊，和成片的海上森林相依共荣，每年为数万只的迁徙神鸟啊，提供了停歇、觅食和繁殖的场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生动的典型案例。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深圳四十余年的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协同推进的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形成覆盖红树林保护修复、滨海湿地连通性恢复的前链条方案，深度对接深圳的红树林家行动，依托深圳的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场景啊，搭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示范基地，让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给它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操作指南。尤其呢，我们要让更多的滨海湿地啊，既能拥抱这个发展的机会，也能留得住啊，这个潮起潮落间的那片绿意。二是立足深圳的科创优势，打造全球红树林智慧治理的风向标。那深圳汇集了一批顶尖的生态科技机构，众多高新科技企业和完整的海洋科创产业链，从遥感卫星动态监测、红树林碳汇精准核算，到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这四个维度的时空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应用啊，这里的技术创新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将联合深圳的各方科技力量啊，研究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分布区的红树林数据监测网络，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掌握这个红树林自然动态，也是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这个治理手段滞后这儿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让每一片远在大洋彼岸的这个红树林啊，都能感受到来自深圳的数字呵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立足深圳的开放优势，构建全球红树林治理的国际会客厅。深圳呢，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呢，汇聚了海量的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交流服务体系。我们将接受在派克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东风啊，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红树林伙伴网络。一方面稳步扩容成员国和签约国的朋友圈，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定期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办，还有红树林高端论坛、滨海湿地公益行动等等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力争把全球红树林分布主要国家的政府组织、科研团队、民间组织以及爱心人士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各方啊在政策协同、项目合作、能力建设方面深度互动，构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的新高地。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记者余玉婷、陆伟、编辑徐旭，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文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我哋一起嚟聆听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金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嘅沙漠同草原，在旷野里面感受金草的力量和生存智慧。
0: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和你前往北京的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0: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重要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认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同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够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几年了，在她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身。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2: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
3: 细，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4: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0: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1: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0: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1: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0: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啊。像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1: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婷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3: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 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3: 最少是十来八天。
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呵呵，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4: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1: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5: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1: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6: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1: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7: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1: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 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

0: 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1: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甘草因为味甜而得名，在荒野里面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里面它用量很少，却可以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面啱啱到膝盖的草却能够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住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下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

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七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花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海藻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

0: 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哥的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吃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3: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施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了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就已经镌刻在历代书卷里面。世人都知道陶渊明归隐山林，却很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将回家的路走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容室的小屋，那棵孤松，那一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6: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怎样将日子过下去，怎样在无功名、无俸禄、无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面去安顿自己的身心呢？这个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陶渊明究竟怎样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7: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至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化，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予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

树木欣欣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德时，感吾身之行修。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 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一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 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意乎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为心任去留？一意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 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地相不可欺。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 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 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 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矣？良辰化以归尽， 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下一声叹息，我沉醒来，把心曲也落得碎。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都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收埋在哪些地方呢？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里面提到的人生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正就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里面的法海寺壁画。
2: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时候，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怎样的，那这些壁画又是怎样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咁下边，我哋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同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柯嚟探寻壁画背后嘅故事。
4: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5: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6: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5: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8: 它为什么叫法海？
5: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6: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五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5: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9: 很考究。
5: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9: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5: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6: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5: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已被誉为裸眼3D 的壁画，
9: 那为什么呢？
5: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
8: 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10: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8: 应该没问题。
10: 太好了。
6: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4: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6: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11: 看到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4: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7: 是，
10: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4: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6: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12: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13: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6: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10: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13: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

0: 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1: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2: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同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咁喺科技加持下嘅壁画艺术，唔单止唤起咗现代人嘅历史记忆，亦都构建起连接过去同未来嘅文化桥梁。

0: 节目嘅最后，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5: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吓。咁啊，今日咧会有嚟自佛山嘅大学生啦，杜心月啦，同我哋啊去呢个中越嘅边境。
6: 嗯，冇错啦，睇翻时间啦，都嚟到咗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如果想去一个比较近嘅目的地啦，广西都系几好嘅选择啊！吓、
5: 嗯。
6: 建议大家可以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崇左啦。喺呢度除咗就可以睇呢个大瀑布之外，亦都有一啲譬如喺稻田之间骑行啊等等嘅好好玩嘅项目嘅。稍后咧亦都听嚟自杜心月同学带嚟嘅推荐啊。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再同大家关注翻啦 China Travel 嘅新花样啊，吓，譬如进货式旅游啦。咁近期咧亦都系火爆出圈，唔少嘅外国游客咧。越买越上头、
5: 哦啊、我觉得应该叫 China Travel 啊嘛，
6: 系
5: 啊，即系完全就系为咗嚟买嘢嘅吓。咁、啊
6: 嗯、
5: 好似睇翻数据咧，其实今年以嚟啊吓，即系上半年咧，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咧超过20%嘅。咁啊，真系吉劫嚟就满劫走、嗯，甚至买多几个劫走啊。
6: 系啊，
5: 咁啊，佢哋嚟买啲乜嘢嘅咧吓？咁啊，阵间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嘅数据显示，2026年7月香港初步访港旅客数字达到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今年头七个月啦，香港嘅访港旅客初步录得有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咁睇翻初步统计数据啦，七月份嘅访港旅客长途市场啦系延续翻增长嘅势头，按年上升17%，去到30.72万人次，而短途市场啦就按年减少9%，去到大约41.37万人次。嗱，旅发局就认为咧，短途市场仍然咧会受到中东局势啦，加上燃油成本上升同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嘅影响，所以咧旅客嘅增长面对一定嘅压力啊。
6: 嗯，冇错啊，睇翻七月份嘅数字咧，依然系有3% 嘅增长，其实系相当之唔容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七月份咧其实大湾区啦、香港啦都有多个台风啊。咁、但系咧即系打台风都打唔甩，依然好多朋友咧都系。选择去到香港啦，去过暑假啦，去体验翻香港嘅魅力嘅。咁睇翻啦，暑期以嚟大型嘅会展同埋盛事啦，系陆续落地香港咧，亦都系有效拉动咗商务同埋会展方面嘅客流嘅。睇翻啦，有108届嘅狮子会国际年会啦，亦都有啦科技展啊、Leap East 等等啦，大型嘅活动嘅举办，吸引咗大批嘅跨国嘅商务人士同埋会展旅客访港，带动咗香港商务会展。嘅旅游表现噶，
5: 睇翻累计数据啦，今年前七个月啊，香港访港旅客咧系初步录得3122万人次，按年上升11%嘅。而内地嘅市场咧，整体走势都系平稳，仍然咧系香港旅游市场嘅基本盘。而欧美等长途嘅市场咧，就延续增长嘅势头，按年增长19%嘅。而另外其他地区方面咧，台湾地区同东南亚等等嘅短途市场咧，就有增长嘅压力，按年系减少3%啊。
6: 睇翻咧，跟住。落嚟几个月香港会迎嚟文旅盛事嘅密集期噶。香港旅发局方面咧，亦都有一系列嘅旗舰活动即将推出，当中系覆盖咗有节庆啦、体育、美食多元嘅领域，包括有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香港跨年倒数等等啊。同其时咧，会系全新增设咗中秋大型活动啊等等嘅特色活动咧，会系持续释放翻香港。嘅文旅魅力嘅，欢迎大家咧多多去体验啦。
5: 咁啊，讲翻啦，除咗香港之外啦，澳门啊吓喺呢个暑期咧，仲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嗱，好似嚟到八月份啦，澳门路环嘅荔枝碗船厂片区咧，就变身夏日派对嘅现场啊吓，夏日卡欢水。

0: 样市集咧，每逢周末都会登场嘅。嗱，有海风啦，有童趣，有美食，仲有文创啊，可以话咧系一站式集结晒啦，所有嘅元素。希望大家咧嚟到呢度咧，又有松弛又治愈嘅度假新体验啊！
1: 冇错啦，大家入到现场啦，就好似闯入咗呢个卡和嘅蓝色世界一样啊！吓，讲到呢个卡和咧，就系澳门本土一个原创嘅 I P 嚟噶，咁佢非常之有辨识度咧，系插画风格，咁啊，到处都系同呢个 I P 相关。嘅主题嘅布置啦，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沉浸式去感受佢嘅独特魅力嘅。咁除咗咧有多座嘅巨型嘅 Carvel 嘅立体装置之外咧，亦都有好可爱、好搞怪嘅一啲造型啊！吓，绝对系大家去打卡咧影相嘅呢个好去处噶。
0: 咁啊，讲起夏天啊，最重要嘅都仲系有得玩下水啦吓。咁所以咧，今次嘅市集咧，亦都有好丰富嘅玩乐项目嘅，包括啦有亲子蛙船体验啦、户外堆沙游玩。区啦都有嘅，小朋友咧就尽情吓就放电啊，咁大人咧都可以吓即系享受一下咧，即系唔需要凑仔嘅时光啊，可以话咧系即系暑期啊，大家特别系家庭客啦，就好适合去到现场啦。咁啊，家长可以做咩咧？咁啊，梗系饮饮食食噶啦。咁啊，现场咧有澳门本地嘅一啲轻食饮品啦，手作文创嘅摊位啦，可以一路食各式嘅风味小食啦，亦都可以咧一边发掘翻啦澳门独立设计师嘅一啲创意好物嘅。咁啊，希望咧增加大家嘅体验感啊。
1: 咁活动咧就设喺周末嘅，咁交通方面咧都相当之方便噶，因为有免费嘅接驳专线巴士，系往返荔枝湾船厂片区、轻轨莲花站同埋路环市区啊，唔使大家咧即系再去担心呢个交通嘅接驳问题啦，十分之轻松就可以直达到活动嘅现场，非常之方便同埋舒适咁，欢迎大家啦去现场体验下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关注翻啊喺珠海方面啦，从8月18号嘅零时开始，三个合作查验口岸，包括系港珠澳大桥、横琴同埋青茂，系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查验模式呢三项嘅便利措施噶。咁啊，呢一次嘅措施咧，都系涵盖咗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嘅优化啦，合作快捷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嘅范围扩大等等嘅内容啦，亦都系进一步提升咗旅客嘅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嘅便利往来噶。
0: 根据翻新嘅措施啦，澳门居民以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你经港珠澳大桥、横琴或者青茂口岸呢三道门嘅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嘅车辆一联合一站式通道啦，往内地以及往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系既可以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亦即系回乡证吓。甚至咧系非中国籍回乡证都 OK 嘅，咁出入境双向都可以交验啦，咁亦都系实现咗一证通关，就唔使话啦，出关嘅时候吓攞自己身份证，咁入关嘅时候要攞回乡证啊。
1: 系啊，之前要攞两个证咯，可能即系好容易会搞错啊，或者系唔记得带咁样嘅，呢一次咧就更加之简化啦。咁另外，迟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嘅中国公民，喺办妥咗内地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嘅备案手续之后，可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去通行啊！咁前提系咧已经系备案嘅口岸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进一步简化翻啦大家嘅通关嘅手续啦。
0: 咁而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嘅范围咧，亦都系大幅拓宽啊！只要你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机关嘅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咧，只要你系符合条件，无论你系外国人甚至系台湾居民都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嘅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嘅。今次咧扩大咗通行人员嘅范围咧，会令到更加多跨境驾驶人员可以享受到一次排队、集中采集同联动放行嘅高效通关服务。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吓。过去两日啱啱开始有咁样嘅服务嘅啫，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畅行无阻啦。
1: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Beyond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档嘅票房数据啊吓。今年暑期档都几多好睇嘅电影啊吓。
2: 系。
1: 听闻嚟紧仲陆续有嚟添。嗱，先睇翻啦，截至到8月16日嘅晏昼4:59，今年嘅暑期档咧，由6月1日到8月31日嘅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啦。嗱，前五名嘅影片咧，分别系《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俠：暫身之日》、《歡迎來龍餐館》、《給阿嫲的情書》嘅。整體嚟睇，今年嘅暑期檔運行我都幾平穩，截至到8月16日，總票房同比增長3.2%，觀影人次達到2.74億，同比提升5.7%嘅。咁平均票價係36.5，同比下降2.4%。咁雖然話係以價換量嘅策略啦，成效啊係幾顯現下嘅啦。咁大家啦睇戲嘅成本亦都低咗，可以話喜聞樂見啊。
2: 係啊，冇错啊，可以花更少嘅钱啊，去睇多几部戏啊，确实咧，即系今个暑期嘅选择咧，十分之多啦。无论你系中意睇一啲AI 动画嘅大片啦，或者系一啲现实嘅爱情嘅片啦，其实选择咧都非常之多噶。咁睇翻咧，观众嘅结构方面咧，亦都喺度持续优化当中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嘅统计啦，成熟观众嘅群体咯，成为票房增长嘅重要力。成熟观众就是指40岁及以上的观众咧，占比系达到25.9%噶，系同比系提升咗3.2%，亦都系创低咗历史嘅峰值。而再后生少少啊，30岁到34岁嘅群体，占比系21.5%噶，系保持稳步上升。这个变化咧，亦都系反映出电影内容题材嘅宽泛化啦，亦都系触达年长受众嘅观影需求啊。呢个已经系算年长啊，40岁以上嘅观众
1: 系、年长噶啦，
2: 仲有好多值得发掘嘅群体啊，譬如50岁以上、60、70岁嘅朋友，亦都欢迎佢哋咧多多走进呢个电影院啊。
1: 我哋呢一代人咧都中意睇戏嘅，相信咧嚟紧咧50岁以上同埋60岁以上咧会喺未来嘅2-10年啊吓就不断发力嘅，即系都系我哋。不过小朋友真系中意睇戏多咗吓，今年暑期档咧亦都系咧即系品质啊十分之好啦，可以话啦系领跑嘅，类型亦都多元啦，即系无论大小朋友。都有啱睇嘅戏，睇翻相关嘅数据分析师都话啦，国产电影喺今个档期表现比较有强劲嘅市场号召力嘅，档期票房喺前五当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日就票房突破8亿，咁啊嚟紧后劲应该仲好足啊，
2: 同埋好有趣啦，而家好多电影院都有一啲互动嘅环节啊，譬如呢个欢迎来龙餐馆啦，就喺呢个电影院嘅其中一个好显著嘅C位咧，就会摆翻一套嘅厨师服啦，有厨师帽啦，仲有个锅同埋锅铲嘅。你即系睇电影之前或者之后咧，就可以试一试个造型啊，影翻张靓相啊，同个主角个海报一样嘅。我觉得呢啲都好有趣啊吓。咁啊，另外都关注翻啦，京津冀旅游景区嘅联票系扩容。最近啦，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嘅消息，随住天坛、北海等11家北京市属嘅公园咧，系正式纳入咗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嘅总量突破咗240家噶，哇，犀利啦吓！大家嘅选择更加之多啊，
1: 冇错啦，都几抵买嘅。服务方面啦，惠民权益都有升级啊吓。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咧，亦都系不断迭代优化，新增咗啦观影等客唔同嘅场景需求，实现咗由单一嘅景区联票啊，去到向多场景复合型嘅文旅消费载体嘅转型嘅，京津冀其实本身有唔同嘅呢个景区啦，即系联票嘅范围越嚟越大咯，亦都意味住咧，其实啊吓，即系喺无论北京啦、天津啦，定系河北住嘅朋友啊，其实买一个联票啦，特别系周末自驾游啊吓，即系这么美系咪先？周末这么美，欢迎来河北咁样样，可以去行一行，行几转都几好吓。
2: 冇错，我哋大湾区系咪可以有一个粤港澳即系联票咁样噶吓？即系三地一齐去share 一张票行匀大湾区。 咁樣，
1: 或者跨省我覺得都 OK 㗎，即係你聯動埋湖南啊、廣西啊、遠啲咁樣江西甚至福建咁樣，其實大家真係可以去度過週末。
2: 咁咪全國聯票啦，唔好麻煩啦。
1: 一於咁話啦嚇，即係希望可以咁樣啦。其實而家都大家好受歡迎嘅呢一種聯票嚇，咁啊上市一年咧已經累計銷售18万張㗎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一類型嘅聯票產品啦。
2: 係啦，以上就係今日攤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嚟自佛山嘅大學生杜心月就話推薦大家啦，去到我哋隔離啊嚇，廣西嘅呢個崇左去睇一睇。咁啊，除咗咧係有呢個中越邊境嘅瀑布之外啦，仲有好有趣嘅一啲漫遊慢行嘅方式嘅推薦嘅，收翻嚟啦！我哋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一齊解鎖。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2: 嗯、
3: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两三日到嘅假期

0: 就是周末的短途有哪些的推荐呢？我们今天也都会有位向导说要带我们去到这个中越边境的秘境，就是广西的崇左去行一行。我们请出心月的。Hello, 心月。
1: Hello, 我是来自佛山的杜心月。
0: 心月就说今天要带我们去广西的崇左。这条线路当初是怎样规划的呢？怎样会选择这个目的地呢？
1: 因为就諗住当时是五一假期去嘅，咁諗住呢个假期呢又唔係话好长，咁就想去周边嘅省嚟玩下啦，咁就諗到广西，因为广西其实真係好多地方可以去玩，譬如话有柳州啊、南宁啊、河池啊同埋白色啊呢啲好多地方，咁但係呢我哋都冇点去过嘅，就揀咗崇左，因为呢个地方一直都好想去，个个人都话佢靓。所以就揀咗呢
0: 个。广西嘅旅游资源真係好多，而且我哋作为广东人都比较熟悉啲呀。咁我崇左大家可能对佢嘅标签啦更加之多，就係边境城市喎。咁其实佢喺风土人情方面呢都几特别下嘅。咁我即係今次出发嘅话，你哋係规划咗几多日嘅行程，具体係点样行嘅呢？
1: 我哋当时係即係包括出发同埋返嚟係三日嘅。但係我觉得呢个行程呢係好松好松嘅。即係两日都 OK 㗎啦。
0: 哦，其实周末呢都完全冇问题。
1: 周末都冇问题嘅。
0: 咁我讲讲啦，当其时係點樣安排呢？睇下我哋有边啲可以借鉴嘅呢。
1: 咁我哋第一日呢其实即係相当于係自然醒先出发，即係喺南站就搭到去南宁东。
0: 但是你是提前 book 定飞的嘛？不是说说走就走的嘛？
1: 不是高铁。
0: 是啊，高铁。
1: 提前抢。
0: 是啊，我就说你讲到好像咁 casual 咁样自然醒我就去南站坐。真的我试过，我不要说当日啦，提前一两个星期去找飞呢都未必有啊。
1: 特别是高铁，还是节假日的高铁、高铁要抢。
0: 是。即是前提是你要 book 到票。
1: 是啊，其实当时都抢不到的，不过是预约了抢票、本来想住去肇庆啦。
0: 是。
1: 但是那个 app 就帮我哋抢到票、哦，
0: 而且你抢到票，你仲系即系个时间好正嘅，系可以利用埋白天时间，你抢到晚上嘅票，咁你就真系
1: 系真系蚀咗晚酒店啦。
0: 系啊，系啦，咁嗰日即系从南站出发啦，跟住几耐抵达目的地啊？
1: 好快啦，两个钟到。
0: 咁啊，倾倾偈就
1: 系啊，好快就到啦。跟住到咗之后咧，我哋虽然话系三日，但系我哋都租咗车嘅。因为喺南宁东去到崇左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哋就选择租车去，开车去啦，就去到我哋系去明市，即系呢个地方，呢个风景区。
0: 呢个路程有几远啊？揸车呢一段路？
1: 哇，都几远，好似要两三个钟，三个钟啊要。
0: 哦。咁真係都有一个车技比较好嘅朋友就比较安心啲呀。
1: 係呀，係轮流开一下囉。跟住去到嗰度呢基本上就开始探头啦。
0: 已经攰啦。
1: 已经开始。
0: 开始玩，因为揸咗三个钟车所以攰啦。
1: 开始探头啦。咁就我记得当时一入门口呢嗰间酒店呢就俾我哋飲咗一个叫藤油茶。
0: 藤油茶。
1: 其实
0: 听个名字好像有啲滞，
1: 系唔
0: 滞噶嘛？
1: 唔滞，
0: 因为有油喺边。
1: 佢哋话嗰啲好似茶，我以为系好似酥油茶或者咩，即系我哋平时饮嗰啲咩红茶、绿茶咁嘅。结果一饮落去就好似菜汤嘅味道。
0: 啊，
1: 系啊，
0: 唔系咸噶嘛？
1: 系咸噶，
0: 啊真噶，
1: 即系好似饮汤咁样，好奇怪。不过咧都 OK 嘅，都 OK 嘅。跟住之后咧。因为那个明市风景区都很大的、我们晏昼就体验了那个整个香囊，它有不同的、就好像薰衣草啊、桃花那些，就不同的那些花干就做了香囊啦，跟着就吃饭啦，就又是有篝火晚会、就跟着夜晚夜啲又去了烧烤这样啦、因为在天台烧烤附近就有山，即系群山围绕，系好舒服咯。
0: 你今次住系点样考虑啊？系住酒店啊，定系住民宿啊？定系
1: 我哋第一晚住咗酒店，第二晚咧都想住酒店，但系 book 唔到啦。
0: 哦，
1: 即系净 book 到一晚。
0: 哦，因为你讲紧系五一出游啦、
1: 啊，
0: 所以肯定系好旺。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即系你哋系提前 book 嘅时候已经 book 唔到啦。
1: 系啊，就第二晚就搬咗去，即系100米都唔知有冇嘅一间民宿。
0: 即系虽然系只系住两晚，但系中途都不得不即系要换地方。
1: 系啊。

0: OK， 咁所以對於住嚟講，你覺得仲 OK 嘛？今次
1: 我覺得都好好嘅，因為喺酒店咧，酒店就會有好多配套嘅一啲服務同埋設施啦。咁去民宿咧，可能就冇咁完善，但係咧，你第一日喺酒店咧已經可以享受曬啦。咁第二日相當於就係、是。住一晚咯，
0: 咁但系你讲紧酒店系响景区入边嘅系嘛，咁唔怪之即系有篝火晚会啦，即
1: 系
0: 一般酒店入边就好难组织到篝火晚会，咁呢个篝火晚会佢有点样嘅特色啊？
1: 我记得佢哋广西系有一只酒，应该系叫公文包，即系呢个品种系佢哋特有嘅。
0: 公文包
1: 系啊，就
0: 名咁得意嘅，
1: 好特别。跟住当时嗰啲篝火晚会咧，佢哋就会有啲即系男士啊，可能就好。高興啊，咁咧就同埋當地一啲人即係一齊飲翻幾杯咯，咁跟住一齊跳下舞啊咁樣。
0: 哦，即係都有好多互動啦，等大家即係好似破冰咁樣，大家放鬆啲，放鬆啲啊，玩得開心啲咁樣。
1: 而且嗰陣又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家一家嘅人咁樣都幾有意思嘅。
0: 即係都好放鬆，好熱鬧啦。咁啊經過咗第一日嘅行程，晚上都相當之 relax 啊，可以喺一個好寫意嘅環境當中咧，話唔定亦都可以認識到當地嘅一啲新朋友啦。咁嗰晚大家喺酒店住完，第二日係咪有重要嘅出遊安排呢？
1: 其實第二日係冇安排嘅。
0: 第二日冇安排咩？唔使去睇嗰個瀑布咩？
1: 瀑布，因為我哋當時係三日啊嘛。不過如果咧你係
0: 安排第三日，
1: 係計劃係兩日遊嘅話咧，就可以即係一日喺酒店玩，一日就去瀑布。咁我哋係三日嘅話，第二日即係都係喺酒店攤頭。
0: 即係原先係諗住喺酒店就 hea 啊咁樣，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
1: 係啊，就因為諗住。即本來都是想住即係休息一下嘅啫，跟住嗰度又舒服啦，唔係好熱。咁第二日咧，我哋酒店就安排咗我哋去摘番薯葉。
0: 哦，番薯葉你之前未摘過咩？
1: 都摘過，但係就
0: 對於我哋台灣區人嚟講係都幾常見啊。
1: 但係咧，佢嗰度咧就好靚咯，就有
0: 好大片嘅番薯，
1: 係好大片，跟住佢嘅背後就係有竹林。所以就拍出嚟的相都好靓。
0: 你可能即系唔系最想摘番薯，你想掘嗰啲番薯出嚟食咁样？
1: 唔系，想影相，
0: 想影相啊！即系因为心月去到边度都一定系要影大片嘅，所以你去到，因为你话有竹林，所以竹林系令到你想出片嘅一个原因系咪？
1: 哎呀，唔记得系竹林定系蔗。
0: 遮林啊，遮林要出片都几考心思喎、啊，遮林点影啊？
1: 定系遮啊？反正就跟住后边就有啲烟啊咁样，
0: 有啲吹烟啊咁
1: 样，系咁就好有意境，
0: 风光啊，有啲烟火气啊咁样。
1: 跟住你摘完之后，即系一篮嗰啲番薯，佢就酒店帮你炒。跟住就你可以揀蒜蓉炒或者點啊？
0: 佢係算一個旅遊產品啦，線路啊，定係酒店免費送俾你哋睇？
1: 酒店送俾我哋嘅。
0: 咁又幾好喎、
1: 啊。係。
0: 咁我冇理由去即係酒店淨係炒未送俾你食噶，你都要喺餐廳點點其他嘢。
1: 咁就係佢嘅聰明之處。
0: 我就覺得呢個設計真係太絕啦。
1: 係啊，
0: 佢應該帶你哋去釣埋魚啊，係咪啊？係咯。
1: 咁又。
0: 难啲，因为你未必钓到。
1: 好似冇呢个项目，
0: 但系菜系一定摘到嘅。
1: 系啊，跟住咁但系摘番薯叶都系朝早啫。咁之后咧，我哋就谂，不如踩单车去周围行下啦，即系出去酒店，即系喺成个风景区度兜兜下啦。咁酒店都有提供单车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围住成个风景区就兜住一圈。咁途中咧都有遇到好多，即系可以讲系不期而遇嘅一啲好开心嘅事情。譬如话我哋系沿住佢嗰条骑行嘅路线，就先系经过咗。一間即係賣蔗汁嘅鋪頭，當時好口乾，就問話幾多錢一支啊？佢話你哋可以自己去劈蔗，跟住自己榨。
0: 哦，可以自己 DIY 嘅，
1: 係
0: 因為早前豐收嘅時候，我哋呢度大灣區都好多蔗係可以自己去斬蔗啊。當然唔可以現場榨啦，帶翻屋企。但今次可以現場榨喎。
1: 係咁，佢就因為佢哋應該係每一户咧都係一片地係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又種蔗啦，佢就帶我哋去劈蔗。佢哋嗰啲蔗同呢度啲蔗唔同啊。我哋呢度啲蔗好大粒噶嘛，佢哋嗰啲蔗好幼好幼噶，覺得好似仲幼過呢支咪咁。
0: 即係品種同我哋唔一樣。
1: 係啊。

0: 同埋即系佢好幼，但系佢好甜，好甜。
1: 哦，但系如果唔系炸嘅话，佢咪专门攞嚟榨汁噶？即系如果我哋唔系攞嚟榨汁，我哋直接食嘅话，系咪唔够我哋呢边啲咁腍？
0: 但系佢有一样好就系佢因为佢好幼啊嘛，就可以直接咬，就唔使好似呢度咁大粒，就可能我平时要将佢即系劈开佢几嚿咁样食。
1: 咁你系咪第一次自己咁样去借地入边去斩蔗啊？去
0: 大个之后第一次，细个都有喺。即系喺附近有劈过蔗，
1: 哦，即系都几好玩噶喎。
0: 系啊，成日落嚟就好似去咗务农咁，又又摘番树叶啦，又即系又劈蔗啦，又榨汁啦咁样咯，系咯。
1: 诶，呢个园区都几大口啊，入边啲体验项目都几多啊吓。
0: 系，
1: 咁啊，另外早前有讲咗话要体验呢个广西嘅公文包啦，咁样。
0: 因为我哋前一晚咪篝火晚会就见到嗰啲人系好开心咁饮少少嚟即系开心啦。咁我哋系喺餐厅度系见到，系我见到佢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好似喺饭堂骨汤嗰啲
1: 哦系啦，
0: 嗰啲烹跟住佢里边咧系放咗好多种唔同嘅水果入去嘅。跟住我就问佢话：你哋呢啲咩嚟噶？他就说这个呢就是他们那里很特别的一种果酒，跟住度数呢不算高，但是很容易醉。
1: 哦，哇，拿水果酿的酒啊，叫做是当地的佳酿啊。
0: 是啦，就是他们用水果加上他们特色的那个公文包。
1: 哦，
0: 这样就。
1: 这个名字我始终都是觉得很有意思。
0: 是啊。
1: 为什么会叫一只酒叫公文包呢？
0: 是啊，跟住就将它全部摆在烹度，跟住开始煮。咁佢煮完之後，其實酒味已經唔係好濃啦，就剩翻嘅係甜味。咁最特別嘅一個環節，佢會點火，跟住嗰啲火焰就隨住嗰個烹咁樣冒上嚟。
1: 因為佢有酒精嘛，所以可以燒得著。
0: 係啊，就燒咁樣都幾特別嘅。
1: 係呢個場景就因為你啱先描繪嘅時候，我腦海入邊就一直出現嘅係呢個茅根竹蔗水，即類似我哋自己攞嚟煲茅根竹蔗水咁樣嘅場景啦，但係。我哋冇酒精嘅吓，咁所以去到当地咧，亦都可以体验翻啲咁有特色嘅当地嘅佳酿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中越边境嘅呢个秘境啦，系叫做崇左嘅，去到广西啦。咁啊，心月咧亦都系安排咗三日嘅行程啊吓。咁后边仲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同埋好玩嘅古仔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时间。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今日咧带大家走进广西嘅崇左啊，去感受翻咧当地咧一样嘅风光啦，仲有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啊，继续请咗我哋嘅向导啦，心月啊。
0: Hello， 我系心月。
1: 咁啱先咧就讲到喺呢一日好似务农咁样啦，又摘番薯叶啦，又摘蔗啦，又榨蔗汁啦，亦都见到当地咧攞个烹嚟装住啲水果咧去酿嘅啲果酒啊，吓，诶，都几有意思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风光啊？你印象深刻嘅，因为仲未讲戏肉啊，因为去到嗰度，大家听得比较多嘅，可能就系瀑布啦。
0: 系，
1: 咁系咪第二日去雾元龙之后，第三日就去瀑布咧？
0: 系啦，其实我哋系第二朝一早就。揸车入瀑布嗰度啦，因为佢嗰度如果你唔一早去嘅话，就超级塞车。咁我哋
1: 即系要好早出发，
0: 系好早出发嗰日。咁去到瀑布咧，即系入去，跟住就睇瀑布咁咯。咁又觉得好壮观嘅。咁最特别咧系，本来我哋系冇谂住搭船入去嘅，
1: 即
0: 系
1: 搭船，
0: 佢有嗰啲竹筏啊，可以搭竹筏系靠近
1: 去到嗰个瀑布底下，
0: 系。我哋本来系冇谂住嘅，本来就谂住喺岸边睇，因为我觉得喺岸边睇先可以睇到嗰啲瀑布嘅层次啊嘛。

0: 即係唔同嗰啲層次。但係即係媽咪話，不如落去啦。咁佢最特別嘅一個地方，我覺得係我哋呢邊係中國邊境，對面係越南嘅岸，佢哋又係有一樣嘅祝佛，又喺中間嘅，所以咧中間有兩種祝佛，一種係我哋嘅，一種係佢哋嘅。咁喺呢個旅遊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咯，就喺呢度，
1: 好多嘅外國遊客啦。而且啱先講到話坐住祝佛咧，好似大家就喺呢個邊境線嗰度相會咁樣，即係兩個國家嘅一啲祝佛，會唔會一眼就睇得出？哪些是屬於中國的，哪些是屬於越南的？
0: 他的祝佛大體是一樣的，不過呢越南的祝佛是寫著越南文的，我們中國的是寫著中文的。
1: 這樣也很有趣，即是在這裡才有這樣的一個場景。
0: 跟著對面岸還有一些都是外國人，我們又跟他們揮手，就覺得好像很特別。
1: 即是大家其實都在這個邊境遊玩的時候都可以有很多的交流。寶寶方面有沒有了解過他究竟有多闊，又有多高，即是你自己看的感覺是怎樣，跟你之前看過的寶寶的話有幾壯觀呢？
0: 之前看的瀑布很多都是即只有一條瀑布，很長很高，但是在這裡瀑布它是有不同的層不同的級，即我記得我們去搭祝佛那裡相當於是好像是第三級，即是最底的地方，看到的呢其實是從即正面這樣去看的，即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水流出来
1: 了。我想象会不会在这个瀑布的底下看的时候呢，那个声音会是特别大声啊，即是震耳欲聋这样，即是叭叭声这样飘下来。
0: 是啊，而且即在底下看的时候呢，即水就比较多，跟着我们去到第二级，即行上去第二级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可能有池有瀑布，跟住再行到最上一级第一级嗰阵咧，就系有池有水有树咁样。
1: 即系其实个观赏嘅角度同埋层次系唔一样嘅。你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几种好似你之前话一开始啊谂住系远观啦，可以睇到成个整体啦，睇到层次咧。其实去到呢个底下坐住祝佛，又系另外一种唔同嘅风光。
0: 系啊，我当时其实都有少少懒，话我唔想上咁多级啦，我哋不如就上去食嘢啦。
1: 嗰啲级系自己行上去，
0: 系自己行。
1: 行得耐唔耐咧？
0: 还好，我觉得唔算话好大运动量嗰种。即系远观都可以。
1: 好似价格方面，因为你话其实我远观都得啦，我远观可能就俾嗰张门飞啦。咁但系我
0: 一
1: 样，即系无论你坐唔坐祝佛都系咁多钱。
0: 坐祝佛系另外价钱，但系你即系你可能远观同埋你行每一级都系一样嘅。
1: 即系佢一张门票其实全包晒啦，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咁样嘅安排，有冇咁样嘅一个毅力将佢全部都行晒啦咁样。所以一个景点会是全程当中最主要的景点吗？
0: 是，因为这个都是最出名的嘛。
1: 看完瀑布之后是不是准备回程呢？
0: 都不是，我们就去了那个中越风情街，都是在瀑布那里的。跟住就它那里就有很多越南特色的东西，譬如说有越南酸奶啦，有越南的那些法棍。越南的那些法棍，
1: 因為是有這個法國文化，所以他們都吃這個法棍的。
0: 但是他的法棍和法國那些又不是很一樣，他那些是軟的，我覺得好像熱狗那樣。
1: 是啊，法棍最大的特點就是很硬，可以打人的，
0: 他
1: 那種反而是軟的。
0: 他那種即是法國那些法棍可能是即剛剛整出來是外面脆的，裡面很軟，但我覺得它整條都是軟的，即有點像好像熱狗咯，熱狗那些包。跟住當時我們都在那裡即解決了中午飯，中午飯我們就吃了一個越南特色的叫火雞宴，
1: 就好像我們即燒雞咩魚生啊、烧鸡鸡类似咁样嘅嘢，
0: 差唔多啦，都系即系荷叶垫底，跟住上面有鸡啊，有嗰啲咩姜黄饭啊，有越南春卷啊，咁咪即系好大好大碟，
1: 即系一个大嘅烧鸡上面就摆齐晒咁多种嘅美食咁样，就一家人其实就一份就爆肚啦，
0: 系佢有唔同嘅份量嘅，即系有三人食啊、六人食啊、八人食咁样。
1: 呢个都几有特色啊，即系影相都应该几靓。
0: 系啊，系啊，跟住当时仲可以睇表演。其实我以前有对嗰啲去旅游景区睇表演。

0: 然係冇咩興趣，亦覺得即係冇乜好睇。但係佢嗰度有一個好特別嘅叫做天琴，
1: 天琴
0: 即係彈天琴，應該係崇左同埋越南嘅部分地區佢哋中意玩嘅一個樂器。
1: 哦，即係佢哋嘅傳統樂器嚟嘅，係咩樣㗎？生得？
0: 我覺得
1: 類似乜嘢？
0: 有啲似新疆嗰啲樂器。
1: 哦，
0: 係即係可能二胡，但係。即係嗰種形狀，但係佢唔係拉咗彈嘅。
1: OK， 咁所以你哋係去睇咗係嘛？係，
0: 我哋係睇咗，係即係順便睇嘅。
1: 咁即係朝早去睇完呢個瀑布，下晝就去行呢個風情街，亦都係食咗中午飯，再睇埋一場表演。咁差唔多就到咗三天行程嘅尾聲咯，係咪？
0: 係啊。咁我哋就開車翻南寧東。
1: 哦，
0: 跟住還車就翻嚟啦，
1: 又差唔多係要三個鐘嘅車程先翻到南寧東。
0: 係啊，係、哦，唔係、啊、中間我唔記得咗，中間仲有我哋去咗一個叫做跨境瀑布嘅咖啡店。
1: 哦，
0: 呢、這個係基本上去得天瀑布必打卡嘅，佢嗰個係唔同於傳統嘅咖啡店啦，佢係。即首先入去是比較嚴格的，因為它即畢竟是跨境的地方。它入到去在一個即洞入面，山洞入面拿咖啡，拿完之後就好像探險那樣，
1: 山洞入面拿咖啡，它在入面沖，跟住你要行入去拿，是
0: 是，跟住拿完之後呢就好像探險那樣入了一個即秘境那樣的地方。
1: 是有人帶著你行啊，定點啊？
0: 唔係，即係帶係得一條路，但係咧嗰條路咧就有嗰啲燈啊，即係好似探險嗰啲燈啊，咁誒比較黑嘅，跟住又有好多嗰啲煙霧啊嗰啲，
1: 即係景區咁。
0: 係啊，跟住又有森林，即係嗰間咖啡店就整到好似成個景區咁樣。
1: 哦，即係本身呢個唔係天然形成，係本身咖啡店佢打造嘅一個場景係嘛？又或者是天然形成的，
0: 是天然形成的，跟住加了一些樓梯，加了一些燈咁樣咯。
1: 哦，
0: 但係佢的植物是天然的。
1: 哇，這個都真的很特別喎。
0: 係係啊，跟住即係你出到呢個秘境，出去之後就是邊境，最近的好似三米。
1: 哦，离边境线只有三米，
0: 系即系离对面岸啊，三米
1: 哦，诶，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体验下吓。OK， 今日咧就同阿心月咧了解咗去到呢个广西嘅崇左啦，三天嘅行程都相当之丰富同埋好玩啦，亦都系大家喺呢个周末出游或者系三天小长假出游咧，值得借鉴嘅目的地啦。唔该晒心月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有叹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讲下啦，入货式旅游啊，
4: 系，我觉得呢个 topic 咧，阿晓露讲就更加之有 feel 啦，因为佢都系
3: 采访
4: 入货式记者啊，咁样，即系喺呢个大湾区工作或者系旅游啦，其实真系好难拒绝即系啲商品嘅吸引力啊，因为实在系性价比又高啦，而且又前沿啦，而且系常常上新。即可能去年嚟一次呢、已经买了一批了，今年再嚟依然有很多新货令你停低，越买越上头的。
3: 没错，特别是对于外国的旅客来讲，来到 China Travel， 即是远道而来，不带回手信怎得呢？结果呢、在沿途当中呢，这样又想买，那样又想买，吉劫来就满劫走，甚至买多个劫走，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现在呢，有不少的这个旅客呢，即譬如说来大湾区这样，如果在深圳机场入境就直奔华强北的了。他们去华强北买些什么东西呢？这样
4: 选择很多、
3: 啊啊。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产品，消费电子产品。有些朋友呢，即去上海入境或者杭州入境，就特登去义乌，即租民宿租成半个月这样。
4: 觉得他们是不是顺便做生意呢？
3: 我觉得是做生意啩。即甚至你说是旅游目的，他们感觉只是拿着一个、以旅游为目的的签注，或者以旅游为目的咁样申报入境，但系实际上系为咗做生意同考察啩。
4: 唔得，睇下有冇违规先啊！咁啊，不过咧就我亦都系大力推荐广州嘅，因为广州真系有好多嘅批发市场咧，我啲价格咧真系十分之美丽啊！即系当然啦，如果可以买手信嘅话咧，就原本你可能计划只系买五件手信，可能你去到批发市场咧就即场决定咧，即系连嗰啲可能好多年未见嘅，即系咩姨妈姑姐啊，咩表哥表弟。都應該打快一啲，可能要買五十件
3: 派街坊咯，即係買完跟住可能成個小區啊，成層樓咁樣樣喺度派咁樣樣，
4: 實在係太抵啦，而且質量又好啊嚇。咁啊睇翻啦，我哋今年上半年嘅入境外國人嘅數字咧，達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長20.4%噶。現時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係進貨式嚟到中國旅遊。咁啊，之前咧可能大家更加之關注話中國即係呢個文化。博大精深啦，咁就去博物馆啦，睇睇展品啦，咁啊睇完展品之余去 shopping 下咧，都真系非常之减压，同埋好有收获嘅。譬如啱先提到啦，华强北同埋义乌啦，都系大家好热门嘅选择啊吓。譬如去到义乌嘅话咧，义乌嘅国际商贸城入边有成70000多家嘅商铺，当中可以买到化妆品啦，或者系文具啦，或者系户外装备啦，基本上你谂得到嘅都会。有啊吓，咁啊每个摊位前面咧都见到，老细好忙啊，喺度报紧价啦，亦都有客商喺度验货啦，甚至乎有翻译喺度帮手沟通，或者你喺现场买一个翻译器噶，其实唔需要专登带翻译嘅。
3: 系啊，带手机就 OK 噶啦。而家有啲 Apps 啊，好方便嘅。
4: 冇错。
3: 而家咧就系、是、你去亲义乌咧，大家都进入嗰、那个讲价

0: 啊，然之后几多件啊，然之后到最后揿揿计算机啊，跟住成交啊，就开始填地址啦咁样。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嚟旅行咁样样咧，即系行李空间唔算特别大啦，咁哇70,000+喎，咁行半个月都行唔晒吓，净系行一 round， 你可能行行下，你仲翻转头开个头睇，头先嗰间抵啲啊，不如翻转头去嗰间买啦咁样样吓。到最后咧，又真系咧，即系一箱一箱咁样样咧，就寄翻去吓自己所在嘅国家，寄翻屋企咁样样。有嗰种探索嘅感觉嘅，又同埋嗰种获得感系实实在在，你真系买咗嘢到手啊！
1: 同埋我都可能喺买嘅过程当中咧，会实时安利翻自己嘅亲友啊，快啲嚟啦！
0: 好玩啊！
1: 而家有好多啲靓货等紧你嚟淘啊，咁样，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外国嘅朋友啦，或者系外国嘅一啲客商啊，吓咁啊嚟到咗中国之后咧，就主动要求将逛批发市场系排入到佢哋嘅行程当中噶，因为咧。他们觉得也都是成为了他们整个旅程当中印象最深的片段，因为你真的沉浸式和全程参与，从拣货到讲价，到这个成交，真的很有满足感的。因为我们单位其实旁边都有不少的外国朋友的居住的一些商圈，这个地铁站成日都见到他们真的个夹特别大，是最大 size 的夹，还有经常都见到一个人是拎着两个夹的，
0: 一个人拎住两个夹，跟住然之后咧，即系左边同右边嗰个夹上面仲骑住一个小朋友咁样样，跟住然之后个小朋友仲孭住一个好大嘅背囊咁，跟住后边仲后即系爹哋啊咁样拎住两个夹啦，两边各一个小朋友，跟住后边仲有个妈咪孭住个嗰啲巨型嗰啲。
1: 我有啲担心佢回国嘅时候嗰个托运费咯。
0: 冇嘢啊，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减价
1: 可以寄翻去，
0: 系啊，自己系啊劈价或者喺个讲价过程当中悭翻嘅嗰啲已经可以抵翻个行李票啦。所以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真系特登啊吓，即系嚟到中国啦，买嘢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去长三角要去义乌买下小商品之外咧，如果嚟到大湾区啊吓，就唔少朋友咧就特登啊去到华强北啦，去感受一下科技嘅气息嘅。即系你话如果去到义乌70,000+嘅铺头，就边行边买咧，哇华强北咯，你就系嗰1公里咧，反反复复行嚟行去，边行边试啊。
1: 系啊，冇错啊，之前亦都分享过咧，有呢个外国嘅记者咧嚟到华强。原先是做报道的，但是他自己呢真是入货式记者啦，一边卖就一边拍，最终自己都带了很多的靓货回家。看回华强北的人均客流达到75,000+，在去年平均每日有超过7,000名的国际访客呢去到这个华强北，去贡献了近30%的营业额，而全年发出超过10亿件的快递，有40%都是发往海外。他们都很醒目，知道可以直接寄，有不少的外国的媒体就说这个华强北叫做科技界的迪士尼，我们去旅游都会去这个游乐场玩，不如去到这个科技界的游乐场更好玩，
0: 简直就是一个主题公园。华强北附近的酒店其实长期都爆房的，即你说住在楼上就好像在这边住在主题公园里面住样，有不少朋友都 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社交平台台啦，見到呢一啲 China Travel 嘅片段啦，又或者咧嚟到華強北啦買嘢掃平貨嘅呢個片段啦，咁樣樣嚇特登而嚟嘅，而且啦係即場試、即場買、即場攞、即場帶走、即場寄，寄到翻屋企，你個人未到個快遞都到嘅嗰種體驗啊！
1: 好多人會即場用啊，
0: 係啊，
1: 即係尤其是一啲影相嘅或者係自拍工具
0: 拉嚟影，
1: 因為本身我旅遊就用得著啦嚇，而且又整得好細，完全都唔會話帶嚟。一个负担嘅，小朋友就真系即买即用啦。咁啊，同展会唔一样啊，吓咁啊，展会可能你要再等到最尾一日，搭上咩你先可以去拎走嘅。咁所以咧，唔少朋友就觉得华强北咧系一个活着的科技博物馆。咁啊，大家咧可以去亲身体验翻商业属性同埋文旅属性喺呢度点样完美融合啦。当然啦，呢、這个进货式旅游咧，亦都系体现咗咧系从游客到买家嘅身份嘅转变。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个话题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啲外国旅客啊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咧，变咗入货式旅游啊吓，点样入货，点样扫货咧？即系大家由即系 traveler 变 buyer 咧，呢种身份转换系丝滑无缝嘅感觉啦，你好难去到界定呢两样嘢系点样样去到划分啊？
1: 系，因为其实我哋譬如我哋。

0: 是譬如你去到华强北咁样啦，即系好多嘢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你第一次见，你觉得好新奇啊！点解会有咁样嘅发明嘅？呢个好似喺电影入边先会见得到，但系事实上咧，佢已经系上市噶啦，所以即系嗰种惊喜嘅感觉咧，会系更加之大啊！吓咁啊，而且咧唔单止就话去感受中国啦，而且喺度参与紧中国嘅发展啊！你就系睇翻每一年你嚟中国买到嘅呢啲新科技嘢咧，就可以体验到诶。好像以前你只是买一个 selfie stick， 就是一条棍的、但现在你去拍照、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玩法、而且这种买家的身份还可以成为社交货币、
1: 是啊，因为你、买了这些科技东西，是你买过那些什么 AI 眼镜、那些、叫什么 Osmo、类似的那些、是吧，你自己都总会拍一些东西，你拍一些东西回去又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是在做的一种、社交传播，甚至有啲咧，你紅咗無釐啦更紅咗，就變咗一種病毒式嘅傳播啦。又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參與呢一種體驗，而佢哋嚟到嘅體驗感好啦，獲得感強啦，又會更加多咁樣透過呢一種口碑去到令到吸引更加多嘅朋友去到體驗呢條路線。我覺得而家即係華強北啊，或者義烏啊呢一類型嘅體驗感強嘅地方已經成功。你話佢係咪一個旅遊景點咧？佢固然唔係嚇，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俾到大家一種類似旅遊嘅一種體驗咧？亦都確實一模一樣。
0: 是旅游最紧要开心，可以买到靓货当然开心，也不需要担心话沟通会有问题，因为老细都完全可以用一些英文或者是他的方式去跟你沟通，还有打包发走也是非常之方便。也都见到商务部其实是在去年启动了购在中国的系列活动，通过优化了离境退税的政策，还有都是扩大了免签国家范围，推动支付便利化等等，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过来这个中国 travel 之余可以享受买买买的乐趣，也都是为这一波进货式的旅游是添了一把火的。
1: 没错啦，希望大家就是吉劫来满劫走，甚至不用买劫来、你带个人来、带张信用卡来 OK 的啦，什么都不用带了，一于这样说欢迎大家来 China Travel、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老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

0: 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0: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1: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0: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0: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0: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1: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0: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1: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0: 没问题，走吧，开始打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坚固，
1: 稳阵，
0: 坚固。有空，
1: 得闲，
0: 有空。掐头去尾，
1: 赶头去尾，
0: 掐头去尾。累赘，
1: 拖手楞脚，
0: 累赘。肩膀，
1: 膊头，
0: 肩膀。膝盖，
1: 膝头，
0: 膝盖。吹牛，
1: 吹水，
0: 吹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1: 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小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5级研究生李小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8: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李小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小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小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8: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 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0: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4: 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3: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颂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5: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缂丝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
6: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5: 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母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7: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8: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9: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7: 那么你还记得他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了吗？
10: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7: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10: 奢侈品。对，
7: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9: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5: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制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9: 哇，有这么多作品。
10: 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9: 对，
11: 个应该是桃花吧，
12: 有白的有粉的，
11: 对，
12: 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11: 对，
12: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看看。
11: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13: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10: 哎，这跟国画似的。
9: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1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十多种颜色。
9: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10: 对，叶子
13: 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11: 我感觉我用十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13: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5: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制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9: 那这样的作品织出来得用多长时间啊？

0: 那么这一朵花支起来，用1个半到2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少朵花？
1: 1、2、3、4、10，
2: 十多朵呢。
0: 那这样的话，就得照着多长时间？2年，对吧？还有加上这些树叶，所以说这样的一幅作品，支下来，成熟的枝将，至少得3年以上。
3: 我觉得这可要比画画难多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缂丝的珍贵呢，就在于啊，用我们丝质原料，加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耗时的刻枝，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印证了我们的缂丝作品一寸缂丝一寸金。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5: 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思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了。
4: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5: 跟住落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6: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帆的知圣堂。
0: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2: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6: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帆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0: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7: 斜长的这种。
0: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像一个鸟，
7: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0: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帆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鸟神啊，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沈子帆经典的作品
7: 梅花
8: 寒
7: 雀
8: 图，
0: 据说呀，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3: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着这件事情的，
2: 日有所思夜
3: 有所想，
0: 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1: 对，
0: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6: 一只梭子两头尖，缂丝艺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

0: 科斯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科斯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接下来大家在刘丽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1: 程老师好。程老师。哎，
2: 刘老师你好。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我们想了解一下科斯的制作技艺。
2: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科斯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克斯机，
1: 定州之克斯，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成之上。
2: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克斯机和那个以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克斯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做克斯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4: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1: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织造，
2: 这个就是拨子来回拨紧。
1: 那么这个拨子呢，它是一个打尾用的，就是在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它需对拨紧。
2: 拨紧这个是经线，我们就说把这个经线固定在这个后轴和前轴上边，绷紧它，
1: 就是将经线撑于木撑之上，这就是我们文献当中提到的。
5: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6: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一些字的读音。
5: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6: 点啊？系咪对韵母伊同埋伊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0: 克斯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克斯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缩，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7: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有一种通经回纬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2: 它通经断纬指的是这个经线是通的，这个纬线是随时断开的，
1: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纬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型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纬。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纬。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2: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0: 通经断尾是缂丝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在缂丝的织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1: 握的这个工具啊，不是这样，手在下边，不对，这个小船在下边啊，
2: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4: 脖子。
1: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
4: 现在
1: 你先确定好，
2: 脖子也能看见，
4: 这视力要求太高了，哎，怎么办？真看不
8: 到那个线吧？
4: 真一点看不见，
1: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对，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4: 夹不进去。
0: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缂丝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缂丝的织法奇巧。那么，缂丝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9: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2: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4: 哇，
8: 这是为什么呀？
1: 它这个制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上边呢搭着纬线
4: 啊，
1: 所有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9: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1: 对，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0: 因为缂丝采用局部回纬的制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缂丝有着刀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缂丝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缂丝展览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8: 哇，
10: 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9: 对，特别的好看。
1: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11: 雕镂之象。
12: 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8: 怪不得叫做缂丝。
4: 缂丝，
1: 这就是缂丝的独特魅力。
4: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缂丝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1: 表里如一。
0: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缂丝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缂丝，读懂了曹雪芹通过缂丝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5: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丝织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3: 哎，这个听明白了，选C嘛，
14: 不对啊。
13: 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

0: 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5: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
6: 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5: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6: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5: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7: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5: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7: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5: 啊？
7: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女娲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0: 是谁呀、
2: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

0: 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1: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瀑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子都看不到。
1: 这有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0: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1: 哼，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0: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1: 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0: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1: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0: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1: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0: 也好。

那些草。

0: 谁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啊，你们是哪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啊，
1: 不是我，是他。请问你是谁？不是我，
2: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别怕。
0: 哎，我没吓着你们吧？
1: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0: 是啊，我是夸父。哎，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1: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
0: 哎
1: 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0: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2: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呐！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1: 看我的嘛！
0: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呦！不睡了。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1: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0: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1: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0: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1: 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0: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0: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1: 想让你帮我。
3: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0: 好吧，我们这就走。
3: 慢着，还有我呢。
4: 呀，嗨！
5: 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6: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

0: 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1: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探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0: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1: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

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

0: 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灣區星期四有灣區醫事的時間，今天除了小夫在這裡之外，稍後我會請我們的首席記者曉露出來跟大家一起解碼一下政策。我們節目正式開始之前，首先要賣一個廣告給揾食飯團管理大醫。如果你都希望跟我們節目密切接觸的話，歡迎你添加好友位置，在微信裡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尋欄輸入我們揾食大灣區的漢語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2，揾食大灣區2，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喺大湾区下生活嘅呢个过程当中啦，无论你系就业啦、创业啦、定义为学业啦吓，定系跨境生活当中嘅任何嘅疑问吓，都欢迎你啊，同阿大姨倾一倾啊，分分钟咧，你嘅一啲疑问吓，喺我哋早前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有解答嘅，咁啊，等阿大姨可以精准帮你匹配一下。咁如果你想

0: 更加精准一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当中啦都可以 download 嘅。咁啊安装好之后啦，打开你嘅云听客户端，喺佢嘅搜寻栏里边，系用简体中文下输入搵食大湾区啊，我哋嘅节目名咁就可以啦，即系随时随地下按日期回听翻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啦进入到啦节目专辑嘅板块啦，咁啊可以搵到我哋节目啦早前嘅一啲精华啦、干货片段啦，咁啊去头去尾。咁啊，剩翻中间啊，十分之精华，可以随时随地啦，攞翻嚟复习，同埋咧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卖到呢一度啊，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你掌握好多嘅一啲新嘅概念啦吓，包括咧数据啊，各种嘅咩负面清单啊，又有好多投资领域嘅系嘛，边啲为之有价值嘅数据啦，数据可以交易啦，咁啊，甚至咧我哋一年两期啦吓，期仲会同你讲下数据运。何啦？究竟乜嘢嚟嘅咧？咁要留意一下啦。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份重磅嘅文件吓，就系早前正式发布嘅，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嘅《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嘅名啊吓，即系先从名嚟到分。分析咧都几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系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里边嘅一个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系关乎于数据出境嘅。咁另外佢系一份负面嘅清单，同埋咧更加值得关注嘅，佢系2025版咁。咁好啦，咁即系未来仲会喺度不断更新当中啦。咁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咁其实呢两个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呢？其实就相当于啦，即系喺广东自贸试验区里边，即系如果你系企业，你需要将一啲数据发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为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啊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到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个准入嘅制度，有一啲嘅行业系真系冇办法外资准入嘅，咁就会有所谓嘅负面清单啦。咁但系呢一个负面清单嘅理念或者概念摆咗去数据出境管理嘅呢一个领域里边，又有啲咩意涵咧？晓露，
4: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其实以前咧，我哋喺做好多啲跨境貿易嘅時候，我哋個數據可唔可以出境呢件事，大家係冇個標準嘅。但係我哋做跨境貿易，我哋冇可能話我哋個數據係唔出境嘅。咁以前咧，我哋走嘅嗰種模式咧，可能就會係分成三類啦。咁有啲咧就係關鍵信息嘅咩決策者啊，嗰啲即係所謂嘅 CIIO 啦。咁有啲就唔係，咁嗰啲就有三類。咁如果喺唔係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通俗易懂啲嚟講咧，就大家都要事前去申報嘅。咁申報嘅話咧，咁其實帶俾企業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就係我唔知我呢個數據可唔可以同你哋之間有流通，即係佢同佢未來嘅呢一個即係海外嘅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嘅時候，佢冇辦法同人哋劃清話我哋喺呢一個合作嘅過程當中產生嘅邊一啲數據，我哋係可以去流通嘅。咁如果而家有咗呢個負面清單之後咧，佢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嘅表啦。咁喺呢個表嘅內容入面嘅咧，其實就係講明你係唔可以出境嘅。咁其實即係叫做法務禁止皆可為，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就多咗好多確定性，同埋多咗好多呢一個合作溝通嘅嗰個空間咯。
0: 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話負面清單好似就好負面咁樣樣啊嚇，即係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呢、這個 list 裏邊嘅全部嘢都唔 OK 嘅咁。咁但係你又諗唔到，或者你調轉頭諗一諗，就係只要唔喺呢個 list 裏邊嘅嘢。都 OK， 就係咁樣啦，即係只要冇話唔得，就即係得

0: 所以其實亦都俾到一個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就係話哦，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將要同合作方去到傳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個數據，只要唔係喺呢個清單嘅呢個範圍裏邊，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樣樣。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企業嚟到講，特別係無論係跨境電商啦，定係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業，其實佢有一啲除咗經營嘅數據啦，一啲營銷嘅數據啦，管理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啲實驗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係高校佢哋一啲檢驗的數據是不是都是啩？
1: 到現在為止最容易跑通的還是商業數據，你說高校或者科研那些，它的即是不理是安全級別啊，還是說保密級別啊，還是其他的呢，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容易去做流通的。但是我們跨境電商為例，其實在跨境電商去運營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這些運營數據、商業數據，它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而這些數據的出境呢，從這種即以前叫做白名單到現在負面清單，我們叫做黑名單，以前呢就是有的你才可以確定出境，現在是沒有的你都可以去看看，你只需要在做完之後的15日之內去申報。即這件事是給了很大的自由度給企業的。我們說企業其實很多時候即不是說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什麼都要去問你，即那種行事方式的轉變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利好來的。
0: 那當然啦，即是說句不好聽，你說我要跟對方簽約，有個什麼合作協議，這些數據要出境，我不知道行不行的，去批啦。但是你到批的這個過程當中，可能局方又會覺得你是要傳些什麼出去，我未簽約我又不確定的，是什麼來的，是不是？其實現在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很久就 OK 了，聽上去是方便了的。以前有多麼麻煩先？
1: 以前是三條通道的，三條通道是分成兩種，即是大家平時通俗易懂啲講，就是 CIIO 和非 CIIO。CIIO 咧就是那些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包括是一些即係我哋可能一啲外資銀行，或者話一啲係比較重要的做基礎設施的那些單位，又或者是處理一些10,000人以上的個人信息的呢啲數據的處理者，又或者是累計向境外提供10,000人以上個人信息，或者是10,000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的這些，那他們就要走一個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即我們平時說的安全評估這樣一條路線，那條路線是最嚴格的。首先是由省級的網信部門去申報，跟住要去到國家級的這個網信部門去評估才可以出去的。另外呢就是個人信息的方面，就兩種，一個就是有合同的，一個就是做認證的。合同方面呢就是說如果一間企業它跟境外的接收方去簽訂一個由我們國家的網信部門去制定的一個標準合同，並且呢向我們省級的這個網信的部門去備案，這樣就 OK 的了。還有一種就是個人信息的這個保護認證的，它就比較是適用在我們一些跨國的企業集團內部的這種數據運輸。其實今次呢就是說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你哪怕你不是一個跨國集團，你並且都不是說你在集團內部的這些運輸，你直接就是在即是同海外的，
0: 所以機構之
1: 間的不同的企業，不同的機構之間的這種的數據，你三種都不用走了，不用走最嚴格的，也不用走個人的這個合同，也不用走個人的認證，而是看到在上面只要沒有的，黑名單裡面沒有的，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是我們這個ET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TC 嘅，你都先走上去再算，咁啊到最後落嚟嘅嗰下，
0: 你結數嘅時候，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50幾日之後先再結嗰啲，
1: 50幾日咁樣又咁長咁樣。
0: 有啊，我自己個信用卡係53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15日內要做嗰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知啦。咁但係其實對比起話以前嗰三條通路嚟講，真係簡單好多嘅咯喎。
1: 係啊，所以我哋見翻其實從5月份，廣東省級法呢個負面清單同埋管理辦法之後咧，其實好似南沙啊、前海啊，包括橫琴啊，都即刻就會跟進啦，去發佢哋嘅一個細則啦。咁然後大家嘅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熱情，非常熱烈嘅，好似前海度咁樣啦。6月份就跑出首單啦，咁好似去到橫琴咁樣，係7月2號嗰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幾間企業到場，其中咧澳資企業係佔到一半以上嘅。點解係澳資企業呢？其實我哋會在數據運行嗰間

0: 嗰期咧會同大家去講下嘅。咁、
1: 嗯、
0: 啊，去到南沙咧就會係喺七月底咧，亦都係跑通咗第一單嘅業務啦，都係一個跨境電商嘅供應鏈服務嗰度，佢哋會去將佢哋嘅數據就傳咗出去。咁、
1: 嗯、
0: 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咧，就係、是、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啦，同埋但係有咗好大嘅呢一個同供應商之間合作嘅嗰、那個。叫做協商的自由度咯。
1: 嗯，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委法規係嘛，或者上委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啊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是、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是怎麼理解這件事呢？
0: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會接觸到，或者說你哪怕是沒有我們以前那種三個空道咁樣，佢其實喺日常嘅生活當中，亦都有可能就會做到一啲數據嘅跨境嘅流通。咁、究竟喺即係好似跨境電商一啲比較，我哋可以講叫中小企業啦，唔係話個個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業入邊咧，佢哋嘅嗰啲數據可能就會更加之繁雜。
1: 但係細微嘅，
0: 咁但係你話下下都要去做認證咁樣，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成本嚟嘅。咁、出於管理嘅更加科學嘅一個層面嚟講嘅話，你出一個負面清單俾大家去對標咧，其實係更加之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1: 咁负面清单里边啊，吓，即系我哋自己睇开啦，就觉得哇，系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喎。咁其实系点样去到将啲数据去到进行归类，又系点样样去到将佢唔同嘅级别或者适用嘅条件唔一样咧？
0: 今次发布嘅咧，主要就系省级嘅同埋河套嘅一个。咁、省级咧就系我哋嘅广东自贸区啦。咁啊，就各个片区都会有自己更加细。如果沒有的話，你是用省的那個自貿區的那份負面清單都是 OK 的。它就包含兩個領域的，一個就是智能裝備製造業，另外一個就是個人徵信服務業。包含的數據就包括一些重要的數據和個人信息這兩種的。涉及的一些應用場景有7項，還有數據項會有67個的。講到這個管理辦法，其實主要就是明確了我們數據出境的負面清單佢適用於邊度？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問話係事後15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怎樣去使用這個負面清單，以及開展日常的監管的一個規範來的。
1: 所以說呢，就已經有一個這樣的管理辦法，大家有這樣的依據，其實相當於呢，就是省級發了一個這樣的，就是管理辦法，也都有負面清單之後呢，就是各地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產業的不一樣去做一些不同的這個細則啦，這樣所以有不一樣的點在這裡，所以也都可以說做到不同的對比。其實對於企業來說，特別是它可能日後有咁樣樣跨境數據嘅一個需求嘅，咁其實都可以對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區之間嘅嗰個負面清單之間嘅差異係嘛？可能比較細微啦，咁但係可能會更加精準嚇，配合到啦你作為企業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啦，即係唔同地方嘅嗰、那個，即係我哋稱之為附加題啊，有啲唔一樣啦。即係你原本嘅嗰、那個統考卷係嘛？即係講個廣東自貿試驗區，大家一樣嘅嗰個就喺度啦，咁樣樣。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會有啲唔一樣。嗱，我哋咧早前啊，我知道曉露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嗱，早前咧可能更加多嘅係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關啦，各種嘅呢一個政務數據方面嘅呢個流動啦，咁啊之後啦，即係橫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細則底下啦，係點樣做到所謂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數據跨境嘅服務體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4: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

0: 性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奥秦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这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就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他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他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有一个确定性，需要有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1: 好的，唔该晒周局长的呢个介绍啦。咁嗱，佢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更加有确定性吓呢一样嘢。头先晓露都提到确定性，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啊，点样去到有更好嘅呢个营商环境，确定性就啱噶啦。咁但系你以往话可能营商环境只系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系数据相对比较虚一啲啊吓。而喺咁嘅领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确定性啦，可以话俾到企业更加多嘅一个定心丸啦吓，更加方便啦，更加开心啦咁。咁好啦。因为嗰个负面清单，头先周局长都提到啦，即系同其他地方嘅嗰个负面清单其实系相联动噶嘛。因为广东自贸片区嗰个系成个区域整体适用嘅，咁点解广东可以实现一个咁样样嘅普适性？譬如话一个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适用嘅原则咧？
2: 因为其实喺成个广东自贸片区呢度啦，包括河套在内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个企业，佢哋自己本身就会系有啲叫做好似人工智，我哋头先咪讲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嘅呢啲有呢啲需求嘅企业，全部都系有比较长期嘅呢个沟通嘅。咁所以当呢个管理办法一出嚟，话喺第25条当中，佢有咗一个咁样嘅原则之后咧，佢其实就会好容易去揾到哦，我企业真正所需嘅系边一类型嘅嘢，咁我去对标呢个清单就得噶啦。咁其实就唔需要太去 care 究竟佢系咪即系。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個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

0: 的性咧，第二個就係相關嘅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嘅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今年嘅6月5日，佢都會再出一個細則，就叫做橫琴片區嘅呢一啲管理清單嘅實施指南。咁呢個指南咧，其實亦都唔係話我係要點樣去即係增加啲乜嘢唔同嘅類別。佢就喺管理辦法嘅基礎之上，進一步去明確喺我哋片區嘅呢啲企業，佢過往可能仲未解決得到嘅一啲問題，或者話成日過嚟問嘅呢啲問題，溝通當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白紙黑字再寫多份俾你，就係包括你個適用範圍係點樣啊，報備嘅流程細非常之細節咁樣去話俾你知啊，仲有每個環節佢個時限係幾多啊，你所需要嘅一啲文件啊等等呢啲好細節嘅嘢，佢可以俾到你咯。
1: 即係相當於一個 Q&A 咁樣嚇，
0: 係啦，話咁出咗個 Q&A，
1: 冇錯，佢唔係話同嗰個省市或片區嘅嗰個裏邊再細化嚇，佢係更細節係嘛？即係細節同細化係兩件事。
0: 其實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呢檔節目咁樣，我哋唔係去改變或者話去點樣去細化呢一個政策，我哋只係一種話俾你知係點樣做嘅。咁華琴就將呢件事白紙黑字寫咗落嚟，變成咗實施指南，
1: 係真係好嘅嚇。咁即係華琴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你當係罐頭咩咧？你掀开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系预制菜添啦，吓，即系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样咁啊，除咗话横琴之外咧，即系其实南沙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即系早前嘅7月23日啦，举办咗啦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政策宣讲活动南沙片区专场嘅。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啦，吓，即系颁发咗第一单啦，即系用到负面清单报告系严通之书。咁啊，当时咧就有呢一间企业啊，吓，即系卓智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咧，亦都成为第一家在南沙片区落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业务落地的一个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早前都接触了他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现在有了这个负面清单，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改变了他们怎样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卓智跨境供应链的总裁李金玲的介绍。
2: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首先在业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 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到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

0: 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光物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1: 好嘅，唔该晒李总嘅介绍啊，哇，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业务流程上面其实系冇变化嘅，即系但系个变化系嚟自于前置合规，即系我唔需要去到谂话，哎呀，我担心呢个系咪得噶，得唔得噶，会唔会有问题噶，咁而系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个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吓，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接入客户嘅嗰个速度吓，亦都因应翻咧我后续嗰15日先可以慢慢再。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有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又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數據出境之前的難點在哪裡，而家的這種負面清單又解決了哪些痛點呢？
2: 我覺得難是難是首先講下，我哋其實去海淘網購，我哋係有俾到個人敏感信息嘅，就我哋身份證啦、報關啊、事嗰啲啦、
1: 信用卡啊、咩 CVV 碼都俾曬佢。
2: 冇錯啦，包括你個一啲你成個物流嘅雲單啊、櫃積嗰啲，喺某啲種程度上嚟講，佢都算係某種私密信息嚟。
1: 咁係佢知道我屋企地址喎。
2: 係啊，仲有地址咧嗰啲咧，咁呢啲信息邊一啲係可以發嘅，邊啲唔可以發嘅，發到去邊個國家係合唔合規嘅？呢啲咧以前都是靠企業自己去判斷的，如果一不小心可能會踩中某個國家的這個重要數據的紅線啊等等，這個都只是影響到個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它會影響到一些跨境金融的東西，就好像你的企業你想去做一些貸款，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個貸款它是會用到個人徵詢的，它是會用到一些即叫做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係每個月即係發咗幾多包出去，發咗幾多貨出去，係睇呢一啲數據，嗰啲關務數據、報關數據、交易數據，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數據。如果呢方面嘅嘢其實係證明咗你呢間企業係比較之健康咁樣發展嘅話咧，咁銀行可能喺自己判斷就係佢個風控係 OK 嘅，我係可以將啲錢貸俾佢嘅。咁但係呢啲數據我可唔可以傳俾呢個銀行咧？以前係唔知嘅，咁而家咧就係有個清單，我知。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邊，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了一個確定性，去跟他們的供應商、跟他們的海外的客戶之間有一個更加好的這個溝通和合作，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令到自己有了更大的一個發展的可能。那其實他最後也有說，就說他未來下一步想做的就是更加高效的這種協同，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這些東西了，但是
1: 可以更快地發，
2: 怎樣可以更快呢？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技術方面啊，又或者我們的數據的其他的一些更加細節的操作位上面仲可以仲快呢，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數據出境去發揮

0: 更大的一个价值咯。
1: 嗯，所以话咧，即系头先晓露讲到嘅清晰边界呢一样嘢吓，可以话咧系前置判断问题，或者企业佢哋更加有自信去到发展嘅一个压舱石吧吓。即系我起码规则在心中，我知道呢样嘢得，呢样嘢唔得，系嘛？我知道呢一样嘢我可以放心做，唔会冇风险嘅，就自然可以放胆咁去做吓，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好咁把握一啲商业嘅机会吓。咁啊，但系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数据咧，就并唔系话好似跨境电商。咁我而家咁谂，好似跨境电商，都仲相对传统一啲啊吓。咁啊，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系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噶。
0: 系，
1: 佢可能出口 token 嘅、哦。
0: 仲有就系可能佢唔单止系话未必系直接将呢个 token 系出海出去，但系咧佢喺呢个跨境去将自己嘢卖出海外嘅过程当中咧，佢会用到好多数据去喂佢嘅呢个大模型。
1: 啊，又啱啫。咁啊，呢啲又点算咧？呢啲又算乜嘢咧？名单当中有冇得体现咧？我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吓。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嘅，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哦，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哦，我而家哦原来呢啲跨境电商数据都是紧要的，咁原来都有合规的风险嘅。好啦，有咗个白名单之后，佢哋更加自信啦，知道边啲得，边啲唔得啦。好啊，咁但系仲有好多嘅新兴嘅产业，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寄个包裹出去咁简单嘅。而家可能仲有一啲新兴嘅产业啦，佢哋喺做嗰个商品嘅过程当中，系嘛，或者佢哋运营嘅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嘅呢个出入境嘅。咁呢方面又点样去到解决咧？咁啊呢一个就真系要问阿晓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有啊，就好似前段时间南沙开咗个叫做跨境贸易嘅咁样嘅大会啦，喺上面我就见到好多个企业啦，佢哋就唔单止好似头先我哋讲到嘅嗰个企业咁样，只系将个包裹发出去嘅时候先会涉及到呢个数据嘅出入境，而系话佢哋最早去做设计，并且将呢个设计交俾佢哋嘅客户嘅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有涉及到好多嘅数据出入境。咁当然啦，呢个过程系咁样嘅，就系话佢哋想去设计某一啲嘅饰品，咁系用我哋中国传统嘅材质，好似边个地方嘅石啊，边个地方嘅水晶啊，边个地方嘅呢一个玉啊咁样。咁但系同时咧，佢又想去调用到外国嘅名画，即系好似边度嘅人特别中意边度嘅画咁样。咁然之后呢个数据咧，佢要调翻嚟去喂俾我哋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个哦，你可能需要去设计咁样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帮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设计到十几款嘢俾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啲嘢再生成一个喺网络上边唔涉及到任何版权嘅，因为你知佢稍微即系
3: 生图
4: 系啊，再去加工一下，佢就可以去避开呢个版权嘅问题。咁佢就将呢个去打包成为一个运营嘅方案，就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应商，
3: 就物料俾咗人哋啦。
4: 系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嘅网站咩独立站上边上架。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就会涉及到好多嘅境内外嘅数据之间嘅交互。
3: 咁数下都起码三次啦。
4: 系啦，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仲会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断咁样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系嘛？所以其实即系你就会慢慢咁样感受到话数据出入境，佢系我哋嘅算力服务，包括我哋嘅算力服务出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3: 之前我哋都喺度讲话啦，即系包括国家数据局啊，早前有讲过一个新嘅概念叫次元经济啦，咁样样。咁所以你话呢个次元经济，你话从大国发展嘅呢个过程嚟到讲下，我哋自己嘅呢一个 AI， 你哇，我可以食到全世界嘅数据更加好啦，系咪？咁啊，更何况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数据咧，咁又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商户用到 AI 嘅呢啲数据系嘛，出出入入咁样样，确实系应该要有咁样样嘅便利嘅。咁但系啦，早前咧喺广州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呢个指导之下咧，广州数据交易所咧系搞咗一个广东次元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呢个中心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嗱，呢个嗱，佢分两块下，一个叫做数据交易，一个叫做次元交易。咁啊，即系次元又点样样去到交易咧？呢个数据嘅呢个流通，佢哋平时系要做啲乜嘢嘅咧？
4: 啊，数据嘅交易，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啦，就系呢个企业产生嘅啲有用嘅数据，咁啊喺脱敏之后，咁可能打包成为一个资料包咁样
3: 譬如话我哋边一个地区咩用户画像嘅人有啲咩偏好类似嘅嘢，
4: 又好似我哋嘅节目边个中意听咁样，
3: 系啦，
4: 咁打包俾下一个想做媒体嘅人咁啊嘛，咁啊其实呢个就系数据交易。

0: 交易。咁次元交易咧，就係話頭先講到啦，我哋會有好多嘅嘢係需要 AI 去幫助我哋嘅設計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內容生成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個算力咧、可能作為中小企業嚟講，我哋每次單人去買其實係貴嘅。
1: 係。
0: 咁次元中心可以幫我哋將我哋好多好多間中小企業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樣就會去攤翻嗰個算力嘅價格咯。
1: 嗯，即係又有啲類似，如果做傳統進出口嘅呢個朋友嚇，呢叫集拼
0: 啊，係啊，叫做拼箱咁樣咯，即係去拼船，
1: 拼一個貨櫃咁樣。
0: 同時咧，佢仲做多嘅一樣嘢，就好似我哋唔單止係去做呢個貨，我哋甚至去做快做埋嗰條船，即係我哋係將我哋喺佢哋可能喺中國內地要嘅某樣嘢，用我哋呢條船去幫佢運出去。咁、次元中心亦都可以將我哋嘅國內呢啲企業嘅算力嘅服務打包咁樣賣出去。
1: 嗯，咁啊，即係相當於話我哋出海嘅嘢嚇，仲包括呢一種算係現代服務業，
0: 係算係服務業。
1: 其實真係算係服務業啊嚇。咁啊嗱，好啦，既然話呢一個咧，即係次元交易同服務中心啦，就係、是、為好多嘅一啲中小企業做服務啦。其實都算係一種數據嘅普惠啊。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AI 採購的成本又降低，除了說方便這些數據的出入境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也都提供了一個算力出海的一個渠道，令到更加多的這些算力服務可以走出去服務更加多的中小企業，包括全球的中小企業。究竟這些的中小企業他們本身有什麼需求的呢？他們有哪些的痛點又怎麼解決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數據交易所戰略規劃部的負責人譚天儀博士的解讀。
5: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的资源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3: 好嘅，唔该晒谭博士嘅呢个解读啊吓，真系噶吓，数以亿计啊，咩都亿亿声系咪？即系啲大模型厂，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当然啦，你而家买嘢都系你批发价，梗系平啲噶啦。咁你中小企业啦，你买得少啊，自然就会贵啲。咧，我觉得呢个道理大家系可以明白嘅。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话从即系驰援嘅呢个角度嚟到讲啦，团购嘅算力同埋普通嘅呢個算力當然係可以減省成本㗎啦，咁但係點解仲需要話啊？我一定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到大家去團購算力？對於中小企業嚟到講啦，買咗呢個算力，佢哋一般會點用？可以點用？用完又會點呢？
4: 其实就好似头先阿谭博士讲嘅咁样，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业咧，佢哋喺生产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加一啲即系 AI 交互嘅功能啦，会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间系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当然就会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关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内容嘅生成。咁但系咧，作為一些大模型公司來說，他們就會覺得說，我每天的被調用都是下下的咿咿聲的，那你用的這些，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即是消耗的量用慢慢聲，那你是沒辦法拿到一個很優惠的價格的，講真。所以呢，如果是用團購的話呢，就是將大家的這些小需求匯集成一個大的訂單，然後呢，以次元為同一計量單位的這種的交易方式呢，亦都可以為平台去提供一些跨平台之間的並且可以互認的一個標尺和對象的依據咯。
3: 即是相當於說，其實現在不同的算力都有不同的供應商，你可以这样说，不同的这些大模型的厂商，他们会提供的价钱其实也都不一样，都是我们拿回更加传统的，你进出口我拼船，是不是有不同的船公司，你同样行这一条的航线，有人一个货柜箱就便宜一点，你一拿到100个货柜箱就会更加便宜了，但是你那100个货柜箱如果是这样集中采购的，你可能买到不同船公司的货柜都可以，是不是？有种这样的，

概念喺度嚇，令到咧大家咧即係同大模型廠商去到做談判攞呢個價嘅時候，可以攞到一個批發價啦，咁俾到一個咧即係跨平台嘅好處俾到大家啊，所以先至有咁樣樣嘅所謂嘅 AI 算力嘅一個團購嘅平台啦。咁其實呢個咧喺政策上面都有所體現嘅嗱，好似咧六月份嘅時候，廣東咧就出台咗廣東省釋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次元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

0: 高地同智能应用标杆以及池源出海嘅枢纽嘅。所以其实未来啦，喺呢方面啊，即系广东或者讲我哋成个大湾区，仲可以做边方面嘅工作咧？
1: 嗯，我觉得就系佢嘅成个制度嘅嗰种不断嘅突破啦，就会令到好多嘅企业真系解决咗佢哋真实嘅个需求。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包括头先讲到嘅呢一个叫做算力嘅团购咁样，即系大家可以去聘船，而且可以聘唔同嘅船公司。其实呢一点喺我哋平时嘅生产当中，我哋都有所体验，就系、
0: 是、
1: 话我哋下边嗰个模型终于唔使你去拣边一个啦，佢系自动嘅去调用，
0: 变成咗
1: 系啦，佢变成咗一个集群嘅时候咧，佢会根据你嘅具体俾到佢个指令同埋需求，去自动咁样去调用更加适合你嘅。咁样其实消耗到你嘅嗰个积分系更加之低嘅。
0: 系啊，确实系，因为你唔需要话我复用好多唔同嘅模型，做好多嘅无用功，系嘛？最后拣一个啱自己用嘅，而系我有一个即系算力嘅集群喺度，系嘛？我同时可能有好多个 agent 去到帮我做嘢，咁我就拣一个啊，我完成呢一个任务最啱我嘅 agent 吓。咁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咧，既悭成本又悭时间，亦都悭钱啊吓。亦都希望啦，即系嚟紧吓会有更加好嘅一个咁样样嘅服务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吓呢一个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之后咧。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嘅呢一种数据跨境流动嘅体系，嚟到提供更加多嘅一啲经验啦。当然啦，你而家就系基于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嘅政策嚟到做呢一个负面清单，亦都希望啦嚟紧吓有机会啦去到做更多嘅呢个推广吓，应用到其他嘅地区嘅。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政策解码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下个星期嘅政策解码啦，又有一个新嘅概念吓，都系同呢个数据有关嘅，就叫数据混合吓。数据混合运嘅水系乜嘢嘢咧？咁样样吓，承载货物嘅系乜嘢嘢咧？咁吓，点解叫数据混合系咩概念咧？咁要留待我哋下星期嘅政策解码嘅同你解读啦。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节目一开始，我哋一起嚟聆听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嘅沙漠同草原，喺旷野里边感受甘草嘅力量同生存智慧。
0: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

0: 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点样喺田园当中重建自己嘅生活。
1: 节目嘅最后，我哋会同你前往北京嘅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嘅故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0: 呢一段时间喺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嘅考古绘图展，好多人第一次睇到咗比头发丝仲要细嘅考古绘图嘅模样。咁乜嘢系考古绘图呢？佢系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嘅硬性标配。好多人误认为考古绘图只系美术画画，其实佢系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嘅复合技术。同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够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了，在她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身。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2: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3: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4: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3: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4: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2: 实习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于他的文化属性。
3: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

0: 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1: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一个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0: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婷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3: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3: 最少是10来8天。
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4: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0: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婷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婷的：
5: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陶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陶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李夏婷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3部学术专著，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6: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7: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8: 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甘草因为味甜而得名，在荒野里面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里面它用量很少，却可以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面啱啱到膝盖的草却能够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着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下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 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蒲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5: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

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树，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干草，让干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精液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而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就已经镌刻在历代书卷里面。世人都知道陶渊明归隐山林，却很少读到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将回家的路走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容室的小屋，那棵孤松，那一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怎样将日子过下去，怎样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面去安顿自己的身心呢？这个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陶渊明究竟怎样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0: 恩嘅讲述。
1: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吾儿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乡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常生不死的 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死，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风影。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戏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留下一声叹息，我沉下来，把兴趣也落得碎。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谦。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都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收埋在哪些地方呢？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里面提到的人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正就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里面的法海寺壁画。
2: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时候，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

0: 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怎样的？那这些壁画又是怎样被后人发现的？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和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着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柯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1: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2: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1: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4: 它为什么叫法海？
1: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2: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5: 很考究。
1: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5: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1: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2: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1: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5: 为什么呢？
1: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5: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1: 应该没问题。
5: 太好了。
2: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6: 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
2: 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 将盐系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2: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3: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积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5: 嗯，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5: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2: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4: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7: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2: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5: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4: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2: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立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8: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和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单止唤起了现代人

0: 节目嘅最后，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咱个周末听的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周末呢是星期五，拜个，就算是文库听的，为大家播报特殊新闻则行。
0: 所以呢是大乐仔，大乐仔 Apple 是一个特殊个劳动群体，叫做 ROV 鸟盘王，啊，就是这个最爱机器人个操控者，因人呢也被称之为青海乌盘王。
1: 遐深圳个青海乌盘王呢，把东宫咱个印记啊，稳稳个留落了。直穿五百米的大海深处，并且是带出了一支全华班的 ROV 乌篷鹰队伍。
0: 嗯，遐 ROV 究竟有啲咩大本领呢？青海乌篷鹰是如何个 ROV 王美配合完成青海作业的呢？清楚 ROV 乌篷鹰如何拍破国家钢铁世界技术垄断？大国钢铁如何把中国印记留到青海呢？
1: 原来是一个爱萌萌的个小朋友啊！瞧呢。哇，来打了仔，没事能做不打本大嘅人仔。
0: 嗯，不能我介讲呢，何广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北京队嘅专业救援队员兼体能加官哦。遐今日嘅场景记录呢，能就将跟随何广通坐着嚟去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队员直接嘅生活咯。遐到咱今日周末来播呢，欢迎大家我摆了点双红情话嘅时候，欢迎帮喜欢点击嘅朋友啊，可以关注点击长等双播。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听下点击嘅精彩内容。
0: 来播。开始咱今日个王库听爹，
1: 王库听爹，
0: 王库听爹。欢迎收听王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澳门特区政府十八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发展规划定段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屋规划为澳门辟为了每项的发展难度，未来将持续向力，更加加强澳门

0: 高级联合点新革命。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吴秀哲表示，
1: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0: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科学会点局长田泽翁：“
2: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从横琴南二强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三万字，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大立界行政会委员邓继忠表示：“
3: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的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动画行政协会理事长吴泽猜：“
4: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5: 引间九亿业格生索有限公司就交河工部界2020年董企业值报告显示，这么呢，更高所实行小业及其他收入直逼67.02的降温，等比正涨19%，高档营业盈利会直逼5.68的降温，等比上升24%，各项指标更创下历史档期新高。新高市场方面，报告显示，南港地领及金光环界科技、媒体及电信行业公司的电子小麦显著增加。这么呢，港交所近年来87只新高电子，总接着下达9,600入市的降温，等比上升90%。
0: 香港机电管理局19号宣布，卡塔尔航空会用签署两个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电和卡塔尔航空会用的长久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关局表示，签署两个备忘录，强化了卡塔尔航空会用和香港国际机电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会用到香港国际机电的业务提速增长，每朝运营156班会用航班，连飞机及客机8,500架，两次香港国际机电及其长久会用航点网络。在九号起，卡塔尔航空会用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5: 今年以来，更当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让居民就位更便捷，为了服务更可及。今年一月起，更当三个公立卫疗机构无需除开普通门诊，即使跨号近30日惠民便民措施。更当三个卫生健康委小哥显示，即使跨号近30日，已实现全省所有公立卫疗机构全覆盖。今年前往年累计汇集群众即超620亿运能车，直接为群众减免检测费4.05亿元。而此同时，检测检验结果护证提速提质方面，今年前往年更当累计完成检测检验结果护证即超969班车，为群众节约费用1.3亿元。我国更就为扩大客户数赋能儿童医疗中心，或配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今年即将换置超400部能车，其中来自三国的换置准备超4000，拟更转换就地重整换。

0: 之吴春华列。2014年，拍通一间我生命旧地通道，呢个转换澳门环之五十华列。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医院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及95%医院嘅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先进病诊疗服务。全省接一届第一次积极推进儿童医学委员参建，老人吞病更加方便舒心。各级为了服务试点也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各级为了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个试点委员。试点启动以来，25个委员各级为了加特殊为了外籍人士就位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及效益提速向好。同位于屯省长兴提速恢复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动物园国家委核中心设计动物特色重点委员形式，83个国家动物优势专区项目加速落地，国会大讲堂动物名嘅就几张的活动潜入人心。
1: 首届柳江研究创作大会广东将于8月5日到广州举行。本届大会将汇聚研究技艺、行业专家、知名前辈以及艺术研究人、制作人等500多位嘉宾，释放广东教师完成发展蓝图，团结优秀研究人，写出好歌曲嘅成果。大会将设置互动体验、权威发布、行业选角、成立联名等环节，直动发布更就此推动研究商业高质量发展嘅浙江措施，更就研究公园建设、文化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成果。等咩？更就研究公园将迎来小店期末演出，带来跳过闹嘅小世界研究电影。公园将打造365日拢有研究演出嘅创意形态会演出场地。小阶段将推出柳家研究区，从8月5日提速举办至2027年重聚在。
0: 记者从广州港接通了解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北极东澳快棒19号小棒，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边沿至澳洲棒线正式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行动力。此航线以北极东北航道为核心航线，串联我国华南、华东核心经贸北地及欧洲市场。会每座南沙港启用至每个福利缺失拓港，全天工数28日，加入行口贸及航线约束运输时间14日。
1: 到南海场面开河之际，搭配河中澎湖中央海后建造最佳捕捞停靠，海界捕捞河港红景乃两速运缓缓建卡，新青海线从阳江河店到广州长岛最快更速4小时，让大湾区革命实行登记先签。海面前怎样黄芒无数，直茫茫千万界海海海河质量出罪。数小时后，马在最贵的河中陆续缓降高矮，江泽南湾对各类海线快速控雷，渐渐所前处理。依托信息界呢两位料提起，河沃不提料不节约，多一时间装车起运，无凭行至河港至车前起点，让更海多一次直通湾区革命界长岛。前面五能食，
2: 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开鱼的话，就是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做的，主要是新鲜。
1: 前面老新鲜，
3: 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即当时南海河店嘅风骚成景，即当时大湾区嘅黄星小会所 Q， 较后嘅山烧对峙机制，畅通了划西腰节海上边界小超通道，提速计划湾区小会动力。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湾区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落街为了上镜时，听一点音，大了哉。
4: 大水 TS。听五来收咯，
5: 回咪该呀？
4: 听下电音，大乐在。
1: 多所以听的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大乐仔 iPad 界是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唔知你大家播下叫做 ROV 名旁威，这就是最爱机器那个操纵者，也被称之为青海吴鹏翁。
1: 下青春的青海吴鹏翁，把东宫汤的印记是稳稳的留待了，直在我北边的大海深处，并且呢，我带出了一支长华班的 ROV 吴鹏翁队伍。
0: 一阵子开始呢，今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问下 ROV 究竟有几多本领？青海的吴鹏翁做你的 ROV 呢，会唔会配合完成青海的专业任务？青春的 ROV 吴鹏翁做你拍？

0: 破外只钢琴师嘅技术垄断，多个钢琴在你把中国引起老多侵害，哎，至少蒙对呢，蒙起什么就来打了在。
1: 哎，介只嘅诺贝尔奖颁嘅 LV， 机器人下是红星战 L 三万挂嘅精密零部件，等可以推动挂在冬季最一个公物嘅化妆，今日呢你可以装只只嘅诺三好比嘅更新下。
0: 哇，一通来只嘅 ROV 是神通广大，只系操控要改本呢？
1: 哎。会先就不改下，你先睇啦。下一代嘅海鸟开，但是送色云饼下，导致先嘅海况安呢，行条跌好似快速整中嘅吹，导致嘅 RV 嘅机械超，导致嘅拖拉呢更可成至嘅九十度嘅回跌，即系应吸但系力度嘅速度渐渐增强。多只熊，只只熊，六户可能就成只哪只下，能量机械超被拖等 ，RV 被锁死到最矮。到底真嘅行乜停更嘅人都熬过嘅，
0: 但损失就非常多咯，所以对于行条来讲呢，每只车落水呢，拢只能压魔术啊，因为呢喺平面以下嘅三百米嘅所有钢铁产业呢，只能是五只只 ROV 来完成。
1: 一下拍起行条下，伊导致呢旧年嘅肋骨呢是正直到只浅黑一块大起仓行乜，期间呢一家团队是以摩嘅完成了在多难嘅时间，另外将石壁化妆顶顶多行进步，开单呢是为只起仓建设是波嘅护盘嘅。
0: 2019年肋骨入银河，由中国海业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界，我告修改，即在我北边潜水只一大起仓浅黑一块正式导线通起，这就标志着我国深海勘探开发从三百米向直冲五百米的迈进取得了重大进展。一道线不够一年，深海一号就已经将跳过20亿磅天然气输送到了大湾区。
1: 来听东哥还有海业石油钢铁高雄有限公司电影的介绍。
2: 将来的南海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的主战场，所以后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提升自身的能力，就是包括我们的 ROV 这个作业的水平，包括团队的能力、装备的能力，我们都在提升。
0: 一打 ROV 也就是自己最爱机器啦，吼！以搭载了低速技术，以是做你讲这个。那来听一下中国海业石油集团还有港铁深技合公司 ROV 总监杭条一个介绍。
3: 人类的这些特征呢，其实在 ROV 身上都可以找到。比如说这个眼睛呢，它是靠摄像头然后来代替的。我们说人可以用腿去走路，那 ROV 呢是靠推进器推着在水里面游动的。 ROV 呢也同样有两只手，就像人一样，它有两只手，左右手可以同时工作。然后当我们去给它这个指令呢，然后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根据我收集的信号给出反馈。
1: 听到这个行条的介绍，我们再知下这个 ROV 的最爱机器人下有什么有卡
0: 和生肖，因
1: 为古铁之声这个有什么有卡和生肖的机器人是做你的替代能力来增加更加的呢，继续来听行条的介绍。
3: 我们说它是代替人到水下到海底，尤其是深海作业，比如说海底的采矿、考古、油气钳救援、打捞等等都可以用到。在油气钳行业的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水下的观察，比如说我们导管架的安装、跟踪，然后这个引导、插桩、打桩等，已经这个安装好的这种油气钳呢，我们会每年对这些水下的设施呢进行巡检，然后以及深水的油气钳的一些结构物的这种安装就位，全程都需要二位来完成。
0: 喺 S300B 到重五 B， 究竟是一个咩生意啊？真要盘镜，盘就我点办啊？变嘅嘅，做唔到佢啊！
1: 你可能三等边个变会搞啊？
0: 到底嘅盘镜嘅，即 ROV 嘅操作关键嘅难点到底讲呢？
3: 水面到三百米呢，属于浅水区。浅水区呢，它主要的作业风险呢，流比较急，环境相对会复杂一些，比如说能见度啊比较差，渔业比较丰富，就很多的这种渔网啦，其他的杂物比较多。然后从300米到这个1500米是属于深水，1500米再往下呢就是超深水，从300米以下吧，全部都是需要机器人代替。对 ROV 来讲，它的难点主要是它的可照光啊照不下去，水下是漆黑的一片，所有的水下的这种结构物的设计呢，全部都要依托 ROV 进行设计，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只能说 ROV 你完成不了，那整个项目就相当于是失败的。
1: 如今嘅行条啊，适合在南硬但嘅跳南下，而唔清是外国代理会提正嘅 ROV 总监，或是全球上后生嘅 ROV 总监咯。
0: 但是呢点龙博兵先教下，等你做学徒嘅时阵呢，以含 ROV 嘅控制官王博兵接客，但是现在啊，只会跳南，你是连胜了 去到日落以前你走过来的呢？
1: 回先去十几年之下，我告诉你前最要去参开发的需要，开始呢从国外引进这个 LV 是比较国家赚的。等其实每个 LV 帮助分别配备四名国家能源和两名东方能源。国家能源呢是负责操作控制，而东方的能源只能够大只甲板顶每个拍折。
0: 哦，这是黑市买看盘呢，由国家能源去做。
1: 因
0: 为了搞清楚这个食品原理，行条呢开始了无名无职界坑黑口令。欧维界机械零件呢比混合界贴上了白话车，高高界硬盘都做，每天呢啊拢中意混过个空间。因的食草 RV 机会不会接过接，行条呢，我家己能做长流通风啊，来引领不会惊路线。
1: 哎，也可以打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只靠直接解开口红两眼呢。行条按五年嘅时间，就达到了国外等行八年才能够实现嘅高级廿平方嘅水平。
0: 到三百块嘅时钟呢，伊就考出了国际权威嘅 RV 总监职级啊，唔多呢，成为了咱国家啊，当一位提前嘅 RV 总监，也成为了全球上后生嘅 RV 总监。突破了这个领域，只有澳门人才才能够成全的技术行为。
1: 行条街的团队呢，几乎是达标了东国海妖南海的东海的每一个片区，而且呢，导致个伊朗啊、缅甸啊、卡塔子啊、沙特等等哈，伊人呢也是当年兵家的这个会是贵个个实力哈，少了一个有一个个国王要做个战额个。
0: 从李文山友潜水海军普世最爱整体航班，到贝莱西亚 DAYA 能管普世航班，再到我国修改直从五百米最深自然潜水大气舱开发航班潜下一刻，行条界精胆技巧及恐怖的经验呢，为每只车挺战之嘅潜舰可能是波嘅护盘。
1: 行条每年出海两百只以前 ，RV 嘅背景时间累计超过了一点二万小时。中间呢是多出了五届 RV 嘅专业团队，培养了三十多名 RV 廿平方以及六名 RV 嘅更多嘅中间嘅。
3: 我们目前的 RV 领航员在国际上应该处于第二个层级。就是第一层级呢，可能在欧美，因为国内呢这个 RV 这个行业发展的相对较晚，了解这个职业的人就少，参与进来的人也少，培养一名 RV 领航员呢，我们需要的花费的这种时间啊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0: 拜托了国家能源界协助哈，全华班等级高强几多倍，说明了什么界呢？
3: 我们全华班呢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当然跟国家的这个国力的强盛，以及国家对建设海洋强国的这种战略的布局，以及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搭建的这些平台，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这种历练的机会。另外呢，公司呢对于这些新员工呢上面也投入了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模拟器的投入，在陆地就可以做到这个实习领航员或初级领航员的这种培训。后面呢，我们准备继续达到我们这个1500米超深水到3000米的这个超深水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然后呢加大二位的国产化的这个进度，我们要用更多的国产化的设备投入到我们的海洋的油气开采过程中去。
1: 向海图强实现东华民族海业强国梦，东国界浅海无盘湾可以达到水国界吹亮当时打灯晒明，不仅拍破了国外对 RV 技术的垄断，多创世界拍向东国 RV 技术的品牌，而且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海业奇迹，更是应多国更前的精神直往无再下，不断的率先铁更前海带捞下来的这座印记。
0: 今天呢不用过下海更浪啊，深海探索呢进入了文本啊，一大个工程可能是严冬导演。

含乐含离离含鱼七东七车卡七车海岸海沙点海。

0: 吃乞丐，吃水白灵。眼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作为香港国际机场界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基地来，每当警力响起，意味着有紧急救援任务。目的地可能是乡村的山崖，也可能是茫茫的大海、熊熊的火点。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为特区政府各部门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主要包括搜索拯救、伤者救护、扑灭山火等。北京服务队花前进手把手协助内地建立起动一支救助北京队。花前进在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80后的高年何广通是香港特区政府北京队的专业救援队员兼体能教官。今天就将咱跟随何广通坐在讲授香港特区政府北京队紧张热衷世界热线。六月份界即个朝日，何广通直大则来到办公室，到办公会顶摆放下一个纸包，结束直大阿叔上准备好个早餐，放入微波炉个加热。唔单止只关人豆浆、油条或者是牛奶面包这些嘢个先贵搭配，即份早餐来摆有饭、有肉、有叉菜，分量之大，可能得跳过大多数职业家个午餐或者是晚餐。
2: 每天早上都吃这么多？
3: 系啊。
2: 因为要补充超级多的体
3: 能，唔系，因为如果晏昼一忙嘅话，就冇乜时间食嘅。
2: 中午不一定几点吃饭，
3: 冇噶，冇定噶。
2: 所以才多吃一点，
3: 系啊，
2: 饭，那边是肉是吗？
3: 系啊系啊。
2: 那个水也这么大瓶？
3: 那个乌龙茶。
2: 我发现你的所有东西都很大，包括喝的水。
4: 忙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上班就要去了，因为下一餐就是下班的时候，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4: 对啊。
1: 何广通，我记得上夸张的一次救援，队员会从东澳十二点提速唔爱到第二日凌晨五点，所以到台面的时钟尽可能解决嘅过程，成就了何广通嘅饮食习惯。吃完早餐之后，何广通还和洪亮福行入北京队嘅强心班，到强心器材前开始训练。救援往往需要充分嘅体骨嘅体能，因此。大量嘅力量训练也是何广通嘅工作生活热线。到今日毕业队之中，何广通曾经作为姜妹运动员，到各自赛事等夺得桂冠。到伊届社交媒体前，直点点大笑不过百几嘅姜先生，直等等讲授力量训练技巧嘅视频，吸引着姜先爱好者会嘅关注。即使红丝灯也不乏身边嘅同事，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北京服务队助理经理丁志亨。
2: 你们学员里面是不是都挺崇拜他的？
5: 对呀、啊，我十分崇拜他。
2: 那你也会跟他练是吗？
5: 啊，结果我不会，太夸张了，因为我们也跟他经常谈一谈，怎样训练，怎样增肌肉，还有他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做事的习惯，还有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心得，怎样不会受伤。
3: 做十下先，扶手啊，扶手。
1: 随着大叠杯对量，但是电子很欢喜到何家官的指导，上来挂住引体向上，再做肝、鼻、腰、腿等的互动训练。毕竟啊，何广通还是北京队的强者体能家官，电子很呢也是光了用健身的方式开启新的成绩。到健身的一支队伍等，何广通可能是指引团队向在迈进的能源。遇到对家健人靠的同事啊，大动劲在个对方。
2: 我刚看到他的手上好多，
3: 哎呀，
2: 好厉害！
3: 哎呀，
2: 你天天练是不是？
3: 差不多。
2: 太厉害了！一般你们这样的训练，每天早上晚上都要进行是吗？
3: 一般是分工之前一个小时。
2: 你们正常的队员每个星期要这么练几次？还说每天必须是工作的一部分？
3: 其实每个队员每天工作之后也会训练的。不是工作要求，是每一个队员也
2: 自己要求。
3: 对对，
2: 自律。
4: 对。
1: 用力量洪亮让身体兴奋起来之后，洪王通换件了专业的救援服装，直线用至下上。
3: 这衣服很热的，
2: 好厚啊，
3: 因为它防火。防火，这里是我们的装备库。那我们进去。
1: 今日装备库，洪王通开始搬点台面背景的装备。
3: 那这个位置是我的，我有两个头盔，我的救生衣。这个头盔是比较轻的，那用来做请救的。
2: 这个呢？
3: 这个是伤病者运送，
2: 伤病者运送，
3: 运送，哦、运送在
2: 不同的任务会带不同的头盔。
3: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的救生衣，救生衣也很重的，你可以拿一下。
2: 感觉有十斤吗？这个
3: 没有，应该没有，有八斤。
2: 八斤。
3: 那这个是oxygen， 那我们紧急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氧气。那里有一个 first aid 的，
2: 急救包，
3: 对，急救包，还有这个是 GPS。那这里有很多医疗的装备，哦、这个是生产的、啊、pregnant
2: 孕妇，这是孕妇对对
3: 孕妇
2: 的装备，
3: 孕妇对对对对。这边有三个我们的假人 ，rat training。那我们做海上的请救的时候，
2: 溺水的时候，
3: 对对对，你可以尝试抱一下这个人，他很重的，你试一下，对。对对对对，他真的很重的，对、哦，小心小心。好的。
2: 就是抱一下，我都觉得很累了。
1: 老外龙大，养病采集，用病直施。正系节日到登嘅时钟，做事结束嘅鸣笛声传来，洪王通及其他嘅队员会立即出发，登上救援直升机，开始登机嘅修改救援任务。
3: 去梅窝，
2: 去梅窝是什么情况？
3: 那个人觉得头晕了，特别。
2: 是去远足的人是吗？
1: 北京航部对该这只航位涵盖香港极其以南700海里的海域，每只香港前面爱好登山，到山顶翱翔的时钟，经常需要直升机协助救援。这次被困界就是一位登山人士，位于到香港新界离岛区大石山界东南部。救援直升机顶班，何王通及伊个同事勘察定位救援对象，再准备高空索降。直升机在空中向天顶台，何王通在绳索的保护下下降到地面。初步测探救援对象的身体情况之后，将伊拔到家己身顶，再通过绳索牵引上机。直升机前，北京卫生及护士再次对救援对象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测。直升机到最多利亚港接空飞过之后，最终降落到香港回电东线停机坪。黄王通及个同事会将救援对象送进了救护车，甲为了能往前行高级之后，接机返回北京对驻地。历经40分钟，修改救援任务顺利结束。登到装备口，卸下等等的头盔，黄王通的头帽已经被挂最近头了。
2: 这个救援算是轻松的还是
3: 比较轻松？
2: 还比较轻松。
1: 到洪王通台来，救助直接困到向海前，没起没落的人是相当的挑战。直升机对地面的气流非常之大，可能会将伊人吹落去。救援人员通过导弹往窗绳索到伊人身边，但是也惊伊人会跌落向海。洪王通日后整日计到香港甲南东国海来救急扶危。有个时钟，离岛的居民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去医院的话，伊能爱做先病者往生。如果有山火，伊能爱去行第一个打水。目前期间，伊能欢迎做往生确诊患者。何安通答，伊已经生了10年的强身，体力未磨，而且这是一份需要体力的工作。伊喜欢这份工作，家的家己就决定了保护在香港的市民平安。到这份光阳嘅职业之中，学者难为成就。洪光通正经是一名照顾梦偶工作嘅怪怪师。

0: 杨通达，即系大概抗议称之为不先生会不加对对方嘅强先改良，唔是可怪改了。叫人以为能之等，是一项好形象嘅事业。
1: 这个工作，因为他学了可以救人，也可以飞。那在香港没有另外的工作可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特别，也是很有意义的。
2: 就是又很酷，还能够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
2: 救过多少人数过吗？
1: 有没有100个？
2: 100个肯定有了，
1: 应该有。对，
2: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呢？
1: 差不多所有要做 CPR 那些我都很有印象的。
2: 就是做心肺救援。
1: 对对对，
2: 你们要学这些技能对吧？
1: 对，
2: 都会的。
1: 对对。
2: 那你原来从会计师转到这个救援队员，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
1: 对，特别是医疗的东西，特别是急救。
2: 你觉得难吗？
1: 有一个课程让我们读的，是飞行医生和飞行护士他们提供的一些对我们的培训。对，一开始难的，但是因为我想把它学好，所以就花一些时间去读，最后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救援界讲起，何王通再次行入装备库，装备库界这个角是对方非常敬仰的地方。其实无论到天顶还是到地下，伊能时时感觉有一份守护香港界、城市界、市民界。
1: 这里所有的东西也是我们做调运用的装备。
3: 国旗
1: 、
4: 啊，7月1号我们
1: 七月还有十一，
4: 我们为领航直升机为调解过国旗，在维多利亚港口飞过的时候，
2: 好帅的画面的，就是领航的飞机，
4: 对，
2: 由你们来在前面飞，
4: 对对对，
2: 把国旗这样，
4: 对对对。
0: 贝岭欧界高呢何硬通，从殖民照教蒙澳港籍界归贵师，壮行成在香港特区政府背景对界专业救援队员。为守护香港，共享着两世能量。好，听众朋友，以及就是咱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所有你将听到介是社好英雄榜，天一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电影界精彩节目。
5: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6: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叠金则脉》，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来宾是叠州的小姐尤总。
7: 冰叠州美丽小姐，听歌声，团体歌声。大家好，我是恒杰。当这个亲爱这么做当，献给大家，并且留人最古的世界，叠州小姐游队。那么陪到这个游队，或者朋友就会写交流游踪，因为游踪也是咱叠州人跟小姐的一种小姐，看起来应该形状且东北的大麻花，可是叠州的游踪却有着独特的风味，小巧玲珑，而且甜香风味浓郁。当我的印象之中，这种油种是点着嘴，内部浓浓的葱香味，看有油种外部一层厚厚的白砂糖，吃起来点着不热，甚至出炉的油种香脆可口，加一口呢会些脆，吃一口又加啲会些点，偏着爱加啲胖胖感，所以呢是咱德州地区一种百吃不厌的小吃之一。那么咱德州的油种以到制作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考究呢？接下来咱请出德州菜会某些文化最帅传承人冯树光教授，甲咱拍一拍。
8: 一早起这油种伊也非常简单，就掺落这个水啊、米粉啊、辣油啊、汤啊、肠粿等等这生意。等伊油种呢，作为咱德州许段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非常酥脆，如果爱食另外一个特点，叫做起酥，好像是。咱地州咱叫做起酥呢，看爱有一个另外一个做法，将这个伊破温好这个米，这个米团再加入适量个油或者是得啦，到这个米浆好大，造成了这个爱起酥好，卖起酥好，同时呢都是应该造成了这个杯，且叫杯子向直直条索拱起来这生意，但起酥完呢，你就得做好。再个入味有咩讲究呢？因为当伊起酥了之后，你就讲无入味的话呢，伊它系炸起来个，伊只个就爱松散开，所以必须就再个入个啊，入个后呢，放到这个油去炖，大概到时够 勒石一隻嘅搖翁落去炸，炸夠呢啲就搖中外兼五石，石落最後一鋪

0: 起来的时候呢，咱该撩起来，撩起来哦，再用这个藤藤绑到顶端，正行路一沿这个藤枝，沿到伊爬坡铺起来咯，最后加入这个适量的葱末，调理好味，将以前炸好这个油葱来绑到这个藤枝迄端，正行粉刷。遐伊主要粉刷伊个特点就是呾，当咱油葱伊是白正路，最后破正路这个粉刷汤。来时候呢，伊食起来到伊个口感呢，觉得呾非常酥脆，对毋着？即个起酥个油种个讲究呢，就是爽脆，食足呾就嘴巴巴，味了无起酥再扒，甚至个遐老嫩无起呢，你如果起酥呢，伊好食。
1: 到制作油种个时候，最主要个讲究就是火候个控制，因为制作油种个时候，接不了爱用藤节。如果火较慢个话，那么至少藤节会是用个些少，所以打造油种个时候，所有火都是会是注意用到各自个油种放到滚个藤节内边，只要不断个火，直到直到这些也放落去，直到炸熟了就马上个起火，这些也呢才能够保证油种接起来又会收水，就火候控制来又好。遐最有特色个就是起酥个油种了。起酥的油种，伊食起来比较扒，老年朋友也可以食。遐地州的油种，伊有金味，也有甜味。金味的油种，金就不打；做甜味的油种，甜就不做。不过，甜味的油种，当然地州个来说是比较高个，伊个口味也比较独特，所以呢，也是更加受到地州人的欢迎。
2: 从欢喜降谷雷，哪有人落脚推？
3: 开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雷。
2: 凉东西通南北，开地当地食向阳拍。
3: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白。
4: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易碎当听，心听的听，灭碎的碎，易碎当听。拍鬼名字，鬼名字。第二条是五谷不长牛马绳，五谷不长牛马绳，盛开的绳。拍掉山上个，掉山上个。第三条是寒是此者之改，寒是此者之改，盛者者。拍蔡志本广念剧，蔡志本广念剧。吴老师你好，
8: 亮兵老师。
7: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易碎当听，拍鬼名字，就怎样猜？
8: 哦，伊随当听拍鬼名字，这条名就用英字个典故个发问，啊，唔卡无路，咱个拍做只家伙，啊，家伙当读到好，当读到大，家大，人拿音，咱读那做统一读到大，家大，家大是湖南省个啦，做你拍做家大呢个典式，就个两个人呢比较古个，就是当周秋啊，周秋啊，
7: 周成王。
8: 伊有个大清啊，唐直的个，的字都好了，是都长嘞啦。那年景也比较好嘞。同着做你来当呢，易水当听，真的也水也是有加泡着掉。所以香崩神光。
7: 就是咱伊当时到周成王十一年的时候，唐地出现了易宝当听个上调，又即所点叫做易宝当听。许多就生出了一种钟老师大概生水打，就是即一支笔许多有拿着水，确实。
8: 是，
7: 这条背后都拿条水，
8: 一弄钓啊，高大都水，
7: 所以就被叫做夹打，就真香伊就成弯，成弯写了开打，了就光受打，又作了夹打，表示夹好。好，这个第一条，第二条是五谷不长牛马绳，拍掉山上个，就是猜。
8: 这条米来，但呢，用只回发问啊，哈，换只别的，五谷不长牛马绳啊，就拍做这个。真生好无聊，难无聊，有好聊也有啊。然后真生好聊，难无聊。然后真生无聊，难无聊。哎，塔面对着落出来无字又好。
7: 真生无聊，
8: 无聊难无聊，就无聊。因为五谷不长，难爱吃玻璃，就开始难无聊。无着生活治疗。牛马绳，牛马绳，牛马来当呢？牛马无聊哩，一生来那那就无聊好吃哩，那几个潮汕俗语，佮应该整落西岸是相当普遍个。当时佮也是有个定力啦，就按有

0: 个乡里，乡里一个高人呐，个能帮古，了就含那那只能保定沿到那啊地主来那呢，含只好个古含好帮助掉。
1: 哦。
0: 唔系攞只熬个，而且那个攞只古那个长长，攞只古长四年卖啊，啊出着只两面之心。诶，随着那第二时钟来呐，只个马鞍山冲城。有正式个时阵，出人部去对那队伍走去闯宫，了当立功功，等下到今人就那那，因那只古有人那那吃了就 QQ 哩吼，一个腿毛呀，个手脚毛啊吼，那身体不壮，那只古就破，那所以应酬么应酬啦。伊当时帮那只古，
1: 那只古不要拉面生意，所以
0: 在在那只么个破啊，那只么早就了搞个破病洗餐啊，只能吃了草木来空个只哈。
1: 但是恁人就唔平，诶，
0: 都唔平，又都无聊。
1: 嗯，
0: 哦，但只个人只熟去学做，你爱个对应起来，个事系矛盾啊。人直接那骆驼三声，人变声定，你那那咩骆驼三声都知个只吼。哦，又那那人不可貌相，多有。
1: 是，或者影响蒙出错。
0: 诶，所以那导致个固体里啊，是用个角色啊，哦，就恶那事啊，吼，人，哦，导致个。
1: 正式无聊，人无聊。
0: 嗯，正式无聊，人无聊。
1: 嗯，好，来睇第三条是关系辞职之功拍菜。日本一句观念嘅，
0: 因为这条米使用嘅呢是会一个夹脚发懵，诶，这条米就用夹脚，一条用只夹，无用夹无卫生。关系辞职，
1: 辞职那诶
0: 那，
1: 是
0: 那上来南通也对，佮对上交帮只个朋友们，拍到七公模式，
1: 啊，
0: 那个识个识，
1: 以观念夹住条识无
0: 公
1: 七，
0: 啊，啊识。无功关系就食仔死哈，
1: 辞
0: 职就是啊，这个辞无功，伊也改做，伊也改做，伊也
1: 切，
0: 切力哈，切毛啊，哦，那蔡志峰就用那个仔就是哈，蔡志峰就比真哩大，比别个生意啊，别个生意就无意义啊，那蔡志峰个有意义啊，哈，天地王有条黄黄石骨样石哈，到脚尾就四六车步车个背倾。七公无色力比其命，哦，本意来但呢，就是那伊个做工，佮个朝廷立过功劳，所以朝廷把呢功劳上来但呢，佮见落来话，
1: 刻到笔脚啵，流淌傲视。
0: 来蔡志峰只第一些些啥，入面也是种用了只广念嘅，后尾读到起就系念住佢波去啊。
1: 嗯，哦，好，即系今次嘅三道面就向丁凯老师来讲解。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向灯双盘。
4: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桃花桂豆灯的双灯高温瓜，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点进，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点进，等再会，
4: 再会。
5: 阿桃花啊，人生来念家最快，
6: 来起来，
5: 坐了来呀、啊，
6: 正月
5: 立春五岁，
6: 二月
5: 敬德春风，
6: 三月
5: 清明谷雨，
6: 四月
5: 立夏小
6: 满，五月
5: 芒种夏至，
6: 六月
5: 小暑大暑，
6: 七月
5: 立秋处暑，
6: 八月
5: 白露秋风，
6: 九月
5: 花露生长，
6: 十月
5: 立冬小暑，
6: 十一月
5: 大暑冬至，
6: 十二月
5: 小旱大旱，
6: 十三月
5: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圈地，四处下冷烈雷公哦。
6: 我输了，
5: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6: 整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书十三个月。
5: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6: 爱耍妹，爱耍妹。
5: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生打摸正式是输医疗，唔舒服噶，桃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五瓜，你敢咩？
6: 来就来，惊了唔正。
5: 哦，来就来耶！ 到翁到翁哇到翁出世翻了刷滴得登滴得大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6: 到翁一时头对蛇头对大头有直扎滴一家爱呀爱结瓜
5: 家常海伊也是土堆世家土堆大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6: 常海伊虽然是土堆世土堆大但也有改意伊家买呀买结瓜
5: 家含不松但也呀是有改意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6: 行不松，伊是像顶蛇，像顶大，还有力，卡更细细，伊正爱呀爱结瓜。
5: 兄弟耍咩，伊也有力，卡更细细，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6: 弟耍咩，伊是别是开滴花蕊，三六来来车，伊正买呀买结瓜。
5: 长嘴哥一生慢，如今车店多和土坑多，结的哦哦哦哦哦结，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6: 长嘴哥一时都大嘴又阔，一家爱呀爱结瓜。
5: 头嘴根一个动，如今大一个嘴如今阔，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6: 头嘴根一时偷来做回来歇，伊正买呀买结瓜。
5: 这头几句伊也是偷来做回来歇，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0: 所带着，伊正无影袂见过。
1: 兄弟小囝，伊也是得来查某来钓，伊做你也就乌呀乌见过。
0: 得小囝虽然是得来查某来钓，伊是空相在，伊正乌呀乌见过。
1: 假菜头跳，
0: 是菜头拖。
1: 哦，卖博卖博，我那公改名叫做假改，我唔敢叫。
0: 哦，你那公改名叫做阿拖拖。
1: 你只猪娘囝，该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0: 嘿，无假菜头跳，眼红的拖。
1: 哦，眼红掉拖。
0: 话就对你，
1: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0: 菜头拖，一是叉来做起来顶，一正买呀买结瓜。
1: 茶山喜，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顶，扛着嘟啷当当，嘟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0: 茶山喜，伊上背有五个金爪花，还有铃铛几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1: 阿伯只计硬去说，介耍住劲在。一做你就买呀买铁瓜，
0: 硬何数？一是铁些爱的些累，一请买呀买铁瓜。
1: 像车囝，伊也是着些爱比些累，碰着足足足足足结，一做你就买呀买铁瓜。
0: 像车囝，伊是念想在，伊正爱呀爱铁瓜。
1: 也算也多。该念住劲在，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0: 孙爷多，伊是树顶细树顶大，伊正买呀买结瓜。
1: 家家当之后，伊也是树顶细甲树顶大，伊做你就买呀。

0: 歌。
1: 家当上，伊是出将一件来，伊正学呀学结歌。
0: 家多惊，伊个吹竹竿，将伊个纸竹竿来，伊做孽就无呀无结歌。

0: 一做呢就哎呀哎结瓜。
1: 哦，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老是当怕盖，老大做是皮怕盖，将来不是了输下。
0: 没有，老下子袂发气，家教老孝，求你好提教。妹啊，每只大灯笼，每人踢推来推推推，就正灯笼啊，咪啊！
1: 哇，正到到来，定得人认输，唔认输。
0: 咩向该认输，向该认输。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准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向毛主席害，我爱来个三路。
0: 好好好，老大卖惊到高兴安上生，阿伯王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伯爱，遐你请了出力这个，新人之爱。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诶。咱老奶也从后生来，新人之本是应该。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5: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8: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7: 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8: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9: 唔抵唔抵的，
10: 抵的物嘅，
9: 四海客家话。
10: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9: 四海客家话唔抵。
7: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关注一下有关出家文化旅游方面的情况。
8: 文物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嘅基因同血脉。一只出家，前军喺文博闯关，人类嘅参观一朝。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睇一家喺古迹遗存当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喺保护同传承当中不断地绽放时代光彩。详细情况，我哋从下来去了解。
7: 可以见得真桃园里的自驾游，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桥游，可以有二十去火热的上瘾。相信的你，一小心一老神的，可从摇度的你起出一排排的黑板，再向古台见得真桥游出词的繁盛的场景。是的，现场游客你可以近距离的触摸到前人此游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离开现场，看到这个按钮分享讲，
1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功的日线世界卫生名录，填补的世界卫生名录当中次主题的空白。当天，伊拉吸收五处核心的世卫单位，推出五条世界卫生主题的邮件。今天正是文化广天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的科长吴海灿向我们介绍讲，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名片。今年7月25号，今天正数公尺的微信

0: 今年的初期呢，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的新风尚，去河南的安阳，因吸引人气和持续的爆棚，各地游客呢慕名前去，昨年3000人的欣赏文明。游客主客是看了之后，同我大家分享讲。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这次等科技夫呢入睇床前，见来见到会换翻雨伞呢边的，可以触摸到，可以感知到，还可以教会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竹之路长安天山龙头的路面重要节点之一，新疆长吉族吉木十二人白田古城遗址，不单只有珍贵文物，还可以通过 VR 眼科一条形式，使得历史和发现来的。近期的工作人员富强给上海的人介绍说，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他才敢身处其中。依照这文化遗产呢，不再是一种古土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行业有段中国法理乡村迷城的安徽黄山市宜阳西堤古村，我也都可以看得到叠盘遗行的亲子家庭。它这个传说啊，在中环交错的古巷的当中，大量的精密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连同古老的徽族故事，在一铺一景当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的魅力。西堤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张芬芬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目前呢，我们国家世界遗产总数有62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有4项。

大家想请教堂老友好，我得从下来关注到的内容呢，就有关嘛，辞休优化求安延长环境，深圳推出19条工作支持一方面的情况。

0: 今日深圳推出优化口岸人商环境十九条工作机制，强化 A 派客飞移建议，提升口岸通关环境同服务水平，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人商环境。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1: 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人商环境有关措施提出，制定服务保障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 A 派客60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加强口岸同周边环境的整治，建立创好治理机制。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二处二级主任科员蔡庆皮今日介绍讲。
2: 深圳口岸作为对外开放的外宾进入到我们深圳的第一窗口，做好这些通关服务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我们也在逐力推动口岸的硬件设施的一些升级改造，比如说我们的黄冈口岸的重建，比如说我们的罗湖口岸的改造升级，包括我们海港口岸的盐田港口岸东作业区一期码头的对外开放等等的相关工作。
1: 同时呢，提升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有关慈善提出重新口岸通关监管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向前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推动商业体制整好，制定跨境电商监管改革，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譬如状态 AEO 海关信用认证企业落实废弃便利措施一条内容，推动口岸体系化发展，赋能口岸人商环境体质真好。那我呢，有关此事还提出提升口岸消费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化便利消费环境，深化支付便利改革，优化境外人士的支付服务，打造入境服务枢纽，提升外籍人士服务建设化水平，升级上市立项服务，向前口岸服务生态一条内容，有个好的服务，深圳市的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华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物流与供应链规划研究所研究总监王国文今日讲到，
3: 口岸通关便利化这十九条，应该说是从海陆空铁各种口岸那种方式，给出了非常有突破性的这样一些便利化的措施和政策性一些突破。那么应该说，对我们整体上提升整个深圳的口岸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1: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0: 接下来可以数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4: 来，刚刚唱山歌好吗？
5: 好啊。
4: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
5: 好啊。
4: 来，刚刚唱山歌。

0: 是上广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Hello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在百万人才非南亚的浪潮之下，广东省梅州市以万强的热情和有力的支持，为北方人才踏进的梦想舞台，开启创新创业的新征程。说笑话吧，就是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去。今日问记者的，好哎呀，其次家不单单实现了家族的三代人的梦想，还通过自家的实干创出了一片新天地。接下来，等下等听听阿桑姑从他那去分享他的故事。
16: 我哋系广东省梅州市焦化工业园区领导嘅石小华，作为园区综合部嘅部长，佢初步负责管理非内部嘅工作，含医生组织，带头落实一对一服务企业工作专办机制，经常到企业面对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一忙可能系整整一年，甚至连做乜都要加班。作为曾经嘅太和老师，因为就从反法的态度是到为梅州山区呢，当我提出疑问的时候，谢小法话不我的，给我看梅州工作啊，实现了给自家的愿望。
17: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从农村走出来，学成归来，回到家乡，直接服务群众，服务基层，这是我一直的以来的梦想，也是我爸爸我爷爷的梦想。第二个呢，是梅州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在梅州我每天在路上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学习锻炼。三呢，是可以尽快的帮我爸妈买房，爸妈年龄大了，一直租房子，特别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靠着梅州人才政策和我自己的工资，我可以尽快的帮二老实现这个愿望。
16: 谢小法向我们介绍，在2012年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之后呢，就深深地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和人民县政府对外地引进人才的重视和关心还有帮助
17: 啊，让我们迅速地学习业务，开阔眼界。每年呢，县委组织部会召开人才工作座谈会，听取我们的工作情况和意见建议。当时呢，我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到两办和组织部门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会后领导马上落实，给了我到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学习的机会。那么2019年呢，焦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时候，又给了我到焦化工作的机会。
16: 这小法讲，佮我去梅州，唔单止自家嘅才华能够得到施展，领导同同事等人也一直喺帮自家克服嘅语言关，遇到各种困难。工作几年之后呢，佮很享受嘅购房补贴遇到政策，其他佮自家唔单止成为桥梁通，也成为新客家人。去梅州滋养嘅自家嘅小家庭，空闲时间佮还请自家嘅所能去做志愿者。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7: 和义工协会的朋友们一起走遍了蕉岭97个村、10个社区，那么对蕉岭更有感情，也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蕉岭服务蕉岭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天作为人气中华铺铺长，谢小发忙拍了安泰行的工作，经常都会到一线企业，谈起企业所反映的极难处判的问题，同他一点点意，及时向两头反映，协助分析研判，同他做好前程跟踪避犯管理，使得企业更加安心生产，增值扩散，做大做强。老夫梅祖多人，谢小法享受到为梅祖人才引进政策的红利，看待梅祖市对人才引进政策近来更完善，红利也近来更多，既要呼吁优质青年听下习俗，把智慧、青春、汗水亲情的飞洒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上。
1: 目前呢，梅州市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为进一步吸引人才，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免费梅州优惠政策，对外来人才和团队提供免费生产、免费办公、免费住宿、免费创业、免费展销等五方面的政策大礼包，力度非常大，满满的全是干货。

0: 多年来，广东梅州一直坚持视人才为珍宝。今天哈，跟你出台一系列人才育才的扶持政策，使得人才到梅州就业有扶持，创业有扶持，创新有支持，求职有出所。
1: 好的朋友，今天的学从哪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你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气核减燃，
1: 危气核减燃，
2: 危气核减燃，
3: 危气核减燃，
4: 核减燃，
5: 核减燃，
6: 核减燃。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坐下来分享广东汉客。广东汉客啊，主要系流行啊，系广东嘅粤东、粤北，还有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一啲地方，还有系香港、台湾。但我哋仲有参东南亚嘅客家人发头和比较刺激嘅度地方。广东汉客传统嘅塔木啊，主要有早卷出世、百里海人气，还有好衣流芳、思想记、买油浪突针花魁、花灯安一度。喺1908年呢六月七号，广东汉客呢？是本国务院批准列入到天然皮国家的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好，听众朋友，今朝到下来，我哋就听下先来分享一段广东汉歌，是由李鲜花演唱的《快步匆匆往前走》。

家乡亲，我得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物卡维西。今半年呢，系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今回头摆节目当中啊，和我哋同下来了解广东汉卡的潘州的乐器。今半年呢，我哋同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表演技法。广东汉卡可以表演方啊，系十分富有特色的。小时候呢就开帮拉伸平筋，技术头就呢稳重态势，端庄文雅，浑身同那文武身呢都系从潇洒飘逸，讲究山内水秀，还有两个功夫。浑身呢就会好像同啊秋风落叶一样啊，起一时呢就一种亭亭玉立的一种感觉哦，玉树亭亭又系玉树临风的一种感觉哦。嘅武神咧，技术头就呢讲究系一种暗力图啊，操行两相，同到啊枪刀把位，破就老单啊，嗬，再开帮拉伸，唔过人，唔下肚脐，然后单脚诶，加位一种动作呢，就系阔步动作，层次有慢步、中步、快步、碎步、侧步、卡步、弯步、抬跳、小跳、出水。入水一头五十个钟，相当多。鬼门旦呢就要求行五路九，吐五过寸，笑五路齿，梳五双胸，创作都爱掌握西沉丹田，头淡空，前品腰转两肩松。诶，唱的时候音质呢系爱要后吐诶，唱法呢系要稳，表演呢。是轻松壮壮的。给下个人先接着下来，我们先从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是由李先发演唱的《三五得五》。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乡下里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音。
0: 乡下里是听故事、学童谣。

0: Hello，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诶一条道理。我哋首先来分享到诶故事系曾子涵小朋友带来诶《早睡早康身体好》。
1: 为大家带来早眠早康身体好，
2: 洗腿苗苗十分钟以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乖子，我上床睡午诶。苗苗一点都不猜不会讲，唉，再困多一下。结果喵喵一直困到十一点，上双床睡末。第二日早晨，妈妈来哄喵喵上床。哎呀，喵喵上课而迟到位。喵喵一躺，还扎紧从床上爬起来。第二个都躺下，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非常细心，同佮讲，以后一定要早眠早好。喵喵不好意思停在一头，从此以后以永生的早眠早康的好习惯，上课再也不贴迟到的。
0: 这故事就躺下来哦，早睡早康啊，吼，可以使我哋人天天日唔会冤床，还可以欢欢喜喜嘅去学堂下，去做一道有踏实嘅事情。嘅小朋友，你要记得咯，每半夜暗铺头啊，吼，我早点睡午，早晨到你早点哄床。嘅分享嘅一故事过后啊，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踏实嘅客家童谣。我分享到嘅一首童谣呢，叫做《阿嫲呱呱》，听下来弹下先咧。阿嬷，还没真正呱呱呱，按照价位呢？
3: 阿嬷呱。

0: 连沙雕读教本木梳，木梳又睡教本照雷，照雷参走教本剑道，剑道落梯教本房梯，房梯上天教本神仙，神仙妖法教本粒牙，粒牙妖妖教本黄牛，黄牛刀草教本太守，太守命歪教本老太，老太命断教本主管，主管有空教本相公，相公多灾教本行吹，行吹送拍教本拍杀，拍杀擂鼓教本叫鼓，叫鼓爬沙教本冬瓜，冬瓜擦皮教本来历，来历来以后摸钱米也好。
1: 阿妈呱呱开水锅呀，开本满人，开本灵沙，灵沙调度教本木梳，木梳摇水教本酒里，酒里藏招教本剪刀，剪刀落梯教本缝地，缝地送天教本神仙，神仙有法教本辣啊，辣啊摇摇教本缝，黄牛刀草教本太守，太守命歪教本老太，老太命钝教本主管，主管有苦教本相公，相公多灾教本行差，行差送拍教本拍杀，拍杀擂鼓教本叫鼓，叫鼓爬沙教本冬瓜，冬瓜擦皮教本来历，那恋爱以后无甚物也好。
2: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嘅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太拍鹅》。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的《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就是《情义两心知》，一起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说这首歌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是他的旧歌当中的沧海遗珠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是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啦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是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的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的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日本乐队啊 The Elfi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有癫，突然人被惊觉像人疯癫，自从离别今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为求能令身躯手脚有电，早晚早晚总之不

貌言令佢身足变人真冬，灵魂投入身舞步同方便，任何场合火花都咁冷艳，闪啊闪啊四出将人电。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啲小插曲当中去责怪自己，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节奏慢慢游览。嗰啲慌张嘅节奏对唔上拍嘅时刻，也许系唔一样嘅景色。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嘅旋律做海鸽，用细腻嘅歌词疗慰藉。在平和的乐章当中，一件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演唱《青青如我》。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周深嘅演唱《慢慢》，开会讲错嘢，约会搞杂，泡面忘加调料包。我哋每个人可能都会喺琐碎嘅日常入边有过类似嘅烦恼时刻，但冇急住喺呢啲。

听到的《春与旅》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有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将所有的心思藏在《如搵鸟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同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就可以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他创作的歌词细腻显劝，听到令人心头变得温热。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头先听到嘅系李荣豪演唱嘅歌曲《老街》，开始嘅吉他营造出安静嘅氛围，又以平缓感人嘅曲调贯穿其中。舒服嘅音乐元素编制，等我哋感受到创作者嘅细腻情感，将自己对老街嘅嗰份说不绝嘅感谢表现得淋漓尽致。汤面、炊烟、街角、天空，呢啲貌似简单嘅字眼，却带俾我哋浪漫温暖嘅意境。继续嚟听黄子宏凡嘅歌曲《万丈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黏合，成长并非单一音轨，是镜的面面相映。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入边持续游走，亦都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张真源用咁样的歌曲唱出了以后的路，会映出可能的更多模样。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许飞嘅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他近年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今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也都希望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喧嚣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的是黄以山、李浩《你会做得很好的》。

0: 听到嘅系黄霄云演唱嘅《华儿别怕》。呢首歌系由佢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将自身经历融入其中。当民族嘅山峰裹挟住童谣嘅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嘅嗓音，唱出咗一首关于成长、离别同牵挂嘅叙事诗。歌声中既有赤脚追梦嘅勇气，亦都借一句“华儿啊，你莫怕”嘅叮嘱，道尽家人嘅牵挂同故土嘅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自如，用轻柔嘅旋律做海鸽，用细腻嘅歌词聊慰藉，在平和嘅乐章当中，一键解锁内心嘅松弛感。继续嚟听赵传嘅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看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
1: 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亦都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单曲。妈妈将孩子的每一次学步、每一句呼唤、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脑海，筑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当他孤单的时候，便独自坐进光影入边，一帧一帧回放那些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时光。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侯明豪的演唱《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

0: 广
1: 好普通话，
2: 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3: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3: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5: 下一站中环，乘客
6: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7: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6: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7: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8: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7: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9: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3: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4: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下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0: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3: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呢？
10: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3: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10: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3: 挺顺利的。
10: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3: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10: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3: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4: 欢迎，
3: 欢迎。
4: 麻烦，
3: 麻烦。
4: 顺利，
3: 顺利。
4: 来，
3: 来。
4: 这里，
3: 这里。
4: 接，
3: 接。
4: 累，
3: 累。
4: 拎，
3: 拎。
4: 唔该，
3: 谢谢。
4: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3: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4: 咁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有心啦咁样样吓。
3: 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4: 另外粤语的这个唔该吓，咁仲系可以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系普通话当中嘅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3: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4: 好啦，第一句咧就系。你咁望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3: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4: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3: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

0: 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1: 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地表达，
3: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
6: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0: 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郝毅。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同学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张果儿，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8: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张果儿，我就读6年级。
0: 你好果儿，我们也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里认识你。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陈的恋歌，作者荣子。现在请大家听我朗读。不知道夜莺何时收敛起他的歌声，晨星何时退隐，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好将我早早从沉睡中唤醒，让朝风吹去我浓浓的睡意，用我生命的玉杯注饮进早晨的甜美。早晨的空间是宽阔而无阻滞，紧随着它欢欣与骄傲的步履，我要挽起篾筐，将大地的彩虹收集。啊，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只等我自己从沉睡中醒来，晨光已扫进山岭，猛记起你有千百种美丽，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日已近午，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
0: 这首陈的恋歌呢，既是一首恋歌，更是一首赞歌，并且让人在眷恋和赞美当中得到对青春的醒悟。当然了，这里的恋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爱情诗，而是对甜美早晨的眷恋。而且这个早晨呢，既是指时令上的早晨，更是暗喻人生的早晨，青春年华。那果儿能不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读完这首诗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8: 晨的恋歌以清晨的自然景象为载体，通过细腻的笔触与诗意的想象，展现了作者对晨光的热爱与对生命美好的追寻。全篇围绕晨的主题展开，开篇以不知道夜莺何事收敛起他的歌声引发悬念，暗示昼夜交替的神秘感，随后描绘晨星隐退，晨风拂醒万物的场景，辅以生命的玉杯饮尽早晨的甜美，清洁的脚步慰藉铜铃等灵动景象，既传递出清晨的清新活力，又暗含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挽留。诗中反复追问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强化了对短暂晨光的珍视。结尾以晨星何时退隐，夜莺为何收起歌声结尾，流露一丝惆怅，却也更凸显对新生与希望的坚定期待。
0: 没错，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朦胧诗，又叫做新诗潮诗歌。一般呢，用的象征手法呢，是具有一些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同时呢，也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也是大量运用了像隐喻、暗示以及通感等手法，更加丰富了诗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朦胧诗呢，非常的具有典型性哈，而且呢也很适合青少年朋友来诵读。那么张果儿的普通话表达非常的稳定成熟，字音也很稳定，节奏呢也是自己非常舒适的中声区，所以听起来呢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果儿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说他在表达的时候，在诵读的时候，节奏是非常稳定的，这也代表了果儿的内核是非常稳定的。可能有的同学在诵读的时候容易着急，那就显得分享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不从容了。而果儿呢，从始至终让我们感到了一种非常稳定的、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收听的状态，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收听感受哈。那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张果儿同学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陈的恋歌。陈的恋歌。不知道夜莺何时收起他的歌声，晨星何时退隐，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携带铜铃，好将我早早从沉睡中唤醒，让朝风吹去我浓浓的睡意，用我生命的玉杯注饮早晨的甜美，注饮尽早晨的甜美。早晨的空间是宽阔而无阻滞，紧随着他欢欣与骄傲的步伐，我要挽起切筐，将大地的彩虹收集。啊，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携带铜铃，只等我自己从沉睡中醒来。晨光已扫尽山岭，猛记起你有千百种美丽，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日已近午，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好，在今天的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声母知吃诗、滋滋滋和鸡七夕的分辨。知吃诗，这是翘舌音，滋滋滋这是平舌音，以及舌面音鸡七夕。那么在今天颂游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将会感受到很多这样的声母的分辨和对比，一起来边游走边学习知识吧。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吃诗、滋滋滋以及鸡七夕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今日的颂游中国，我们来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申晓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的时候在这里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呢，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咁啊，跟随申老师，我哋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咁关于话李白同读书台，以及啦系上安州陪长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他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3: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5: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3: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5: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

0: 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0: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倚，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2: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虽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1: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那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0: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2: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飞兮振巴倚，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加、起、直上、九、振、 中、崔、西、季、乔、者、初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来听哪吒传奇。那今天的题目啊，也非常的简单，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吱吱吱、叽叽叽以及滋滋滋的声母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4: 第一集，哪吒出世。

很久很久以前，商朝的纣王出兵讨伐几个敢于反抗他专横暴虐的诸侯王，得胜回朝。只有周文王姬昌

0: 我抓起来。大王，这个老头竟敢挺直了腰，直勾勾地看着大王。
1: 大王，我身子有毛病，弯不下腰啊。
0: 我申公豹帮你治一治。来呀，
2: 来，
0: 给他套上刑具，让他三个月不得直起身子。
3: 大王万万不可。
4: 太师有何不可？不会弯腰那就要治一治。哈。

0: 三年了，都三年了，这大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井都快干了，就这点水了。
0: 是啊，夫人，你快进屋歇息吧。三年，都三年了，怎么还不生呢？
2: 陈塘关今年怎么还不上贡啊？
3: 大王，陈塘关三年大旱，民不聊生啊。
2: 陈塘关谁管？
3: 陈塘关总兵是李靖将军，
2: 把他杀了。
3: 大王不可呀，据臣所知，李将军是一个爱民如子、治军有方、勇武善战的好官。
4: 陈塘关不是临着东海吗？有的是水呀。
3: 那大海的水能用吗？大国师功法高明，何不做法降雨？
2: 对，大国师，赶快降雨。
4: 那臣就试试。
2: 快，让老天爷降雨。

0: 了鬼了，这是哪儿啊？
1: 你确实是见了鬼了。
0: 啊，
1: 我是看你会点三脚猫的法术才照你做的，没想到你这么胆小，不成器的东西，你要是再跑一步，你的小命可就没了。
0: 请问这位娘娘您在哪儿呢？
1: 我就是你身后的大石头，
0: 石矶。
1: 你看什么看？
0: 娘娘，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0: 啊，
1: 实话告诉你，我是被女娲压在擎天柱下的大石头，
0: 啊，
1: 已经1000年了。我需要你帮我做点事情。
0: 为什么您要找我呢？
1: 我想找你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
0: 哦，我有那么出色吗？
1: 像你这样心肠坏的人也不好找啊。
0: 哎，可是我打不过女娲呀。
1: 废话，我要你给我送100个壮丁来，我要吸他们的精华，增长功力，现出身形来。
0: 啊，100个？这个，100个。
1: 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1: 一酒不吃罚酒。怎么样啊？
0: 是，娘娘这么大的法力，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家大王非要臣在陈塘关降雨，我要是做不到，大王这一生气就会要了我的命，而要了我的命呢，这100个壮丁可就……
1: 这好办，你可以嫁祸呀，过来，我告诉你。
2: 国师，你到哪儿神游了一趟啊？我们大家正等着你。出去转了一圈，想出降雨的办法了吗？
3: 大王，降雨的办法暂时还没有。
2: 啊！
3: 但是臣知道了陈塘关3年大旱的原因了。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殷氏怀孕3年不生，那肚子里一定是个妖孽，只要能除掉这个妖孽，就能解除3年大旱。
2: 有这事儿？
4: 五羊，看哦！金吒，我都等了3年了，弟弟还没出生。
5: 木吒，我那时候等你才等了10个月。
4: 我们都是10个月出生的嘛。
5: 就是啊。
6: 哎。
7: 希望这祥云能保护我的孩子。
2: 哎，可是都3年多了，这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出生啊？
7: 快了，我都感觉到他的小手在挠我呢。
2: 夫人，你快歇着吧。
8: 好了，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儿。在今天的哪吒传奇第一集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知吃诗、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声母呢？正确答案是有哪吒、吒、石矶、矶、李靖的靖、殷氏的氏、纣王的纣，以及大国师的师和姬昌的姬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手不释卷。那同样啊，我们的问题依旧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中啊，有几个人物的名字中带了知吃诗、滋滋滋还有叽叽叽的声母呢？我们一起来分辨一下吧。
9: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手不释卷。三国的时候啊，东吴有一位大将，他叫吕蒙，字子明。年轻的时候啊， 家里太穷，穷啊就买不起书，所以啊这文化呀他没法学，一门心思啊只想着是练武。哎，持侠使气，侠肝义胆，锄强扶弱啊，少年曾有江湖梦，骑马仗剑走天涯，所以武功了得。从军之后啊，果然这吕蒙啊骁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啊就一直缺少文化呀，也不会写字儿，他不能把这个作战经验啊总结呀然后写下来。这么一天，东吴的掌管者孙权啊见到吕蒙了，跟他说，说吕将军啊，你如今掌管了军事大权，可得多读一些书啊，啊，你只有多读书才能增长自己的学识啊。吕蒙一听主公要他学习，就很为难了。哎呦，主公啊，我就是个粗人呐，啊，军队里事务啊又多又杂，哎呀，我都要亲自过问呐，我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啊，听完之后啊，就跟他说：“哎，此言差矣呀，吕将军，你的事情多还是我的事情多呀？啊，我肯定比你忙啊，我再忙都会读书。再者说了，我并不是啊要你去研究学问，让你做一个读书人呐，不是。我呀，就是想让你翻阅一些书籍，哎，能够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这就足够了。我在掌权前后啊，读了不少的书，哎呦，感觉呀，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你本来呀就很聪明，更应该多读点书啊。”吕蒙就问了，那主公我该读什么书？你呀可以先读一些孙子兵法呀，啊，太公六韬啊，黄石三略呀，哎，再读一些左传啊，史记呀，哎，我觉得这些书对于你以后啊带兵打仗很有好处，很有帮助。时间啊需要自己呀慢慢挤出来。你看从前这汉光武帝行军作战的紧要关头，这手里啊还拿着一本书不肯放下来呢，那为什么你就没有时间呢？啊，你呀纯粹是为了找借口。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之后啊也很羞愧，回去之后啊就开始专心致志读书学习，而且坚持不懈。那最后呢，这吕蒙成为了吴国的大将军，有勇有谋，屡建奇功。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见解也越来越精辟，而他的一些见解啊，就连当时学识渊博的人也自叹不如。这就是手不释卷的成语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三国魏曹丕典论自序，原意是手中总是拿着书卷，比喻勤奋好学。
8: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也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滋滋以及鸡七夕这几个声母呢？正确的答案是吕子明的子，孙权的孙，权，还有曹丕的曹。你答对了吗？
1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8: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我是主持人唐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的这一首的七言的绝句，也是刚才我们在仲由中国当中提到的这个诗仙李白。他在流放的途中曾经写了一首叫做《早发白帝城》的。这一首的诗是李白作的，流传到最广的名篇之一来的。 诗人将自己遇射之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畅快轻快是融为一体来表达的。
8: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早发白帝城》，也请大家留意其中的正点字词。
1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8: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早发白帝城》啊，那其中呢有一些重点的字词，比如朝辞，比如彩，间，再比如千，江，声，住，轻舟，还有重山。这首诗呢，也同样是李白的古诗当中啊，含有知识诗、滋滋滋和其实比较多的一首古诗了。那我们的节目听到了这里，大家能够进行很好的分辨了吗？
11: 咁其实头先呢一首诗咧，佢讲嘅就系喺清晨朝霞满天，咁佢就要踏上咗呢一个嘅归程。从江上往高处嚟睇，可以见到啦，白帝城彩云缭绕，就好似咧喺云间景色绚丽。千里之遥嘅江陵，一日之间咧就已经到达啦。两岸猿猴嘅啼声不断咧回荡不绝。咁猿猴嘅啼声咧，仲系回荡喺耳边嘅时候咧，轻快嘅小船就已经驶过咗连绵不绝嘅万重山峦。
8: 全诗四句话全在一个留字来体现诗人预设之后从此海阔天空的爽快的心情。
11: 咁呢一首啦，彩云间三个字咧就描写白帝城嘅地势之高啊，亦都系全篇描写低咗呢一个水船行得快嘅一个动态嘅速势。彩云间嘅呢个间字啊，就当作系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嘅白帝城，以前嘅种种咧就恍如隔世。
8: 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呢，是以空间之远以及时间之短做了悬殊的对比。那这里非常巧妙的就是在于还字，还呢就是归来的意思。它不仅表现出了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同时呢也是隐隐的透露出了预设的喜悦。江陵啊，其实并非李白的家乡，但是还字呢就亲切的好像回家一样。一个还字在暗处传神，也值得我们大家细细的去体会。
11: 咁而第三句嘅境界咧就更为之神妙啦。诗人话提不住，系因为咧佢乘坐飞快嘅轻舟行驶喺长江之上啦，咁啊耳听两岸嘅猿啼声，又见到咧两旁嘅山影啊，咁啊猿啼声咧就唔止系一处嘅，山影亦都唔止一处。由于咧舟行人速，咁啊令到咧就啼声同埋山影喺耳目之间咧形成咗混然一片。咁呢个咧就系李白喺出呢个合谷嘅时候啦，即系对呢一个猿声同埋山影所感受到嘅情景啊。
8: 没错。那瞬息之间啊，这轻舟已经过了万重山了，也是为了形容船快。诗人呢用猿声山影来进行了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那如果直接说啊，可能反倒会显得船有一些笨拙，那么这个轻字呢就别有一番的意蕴。而危乎高哉的万重山已过，轻舟已经过了坦途，诗人可以说是历尽艰险，进入到了康庄旅途的快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体现了出来。那么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
11: 全诗俾人一种风铃挺拔、空灵飞动之感啊。咁然而啦，只系睇到呢一首诗嘅气势嘅豪爽，气质嘅呢个俊丽啦，仲系唔能够完全咁理解全诗嘅。全诗洋溢嘅咧就系诗人经过咗艰难嘅岁月之后啦，咁啊突然咧迸发出一种嘅激情，所以咧喺雄峻同埋迅疾当中，亦都系有豪情同埋欢悦嘅。
8: 如果《早发白帝城》被改编成了歌，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一起来听。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呢，再来说一说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对，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ds@cctv.com， 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不见不散吧。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同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呢位嘉宾嘅身份，就系广绣大师陈少芳嘅艺术嘅推广者，亦都系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谭展鹏先生嘅。咁我哋首先系请出谭先生，谭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从事呢个广绣生涯，有啲咩记忆比较深刻嘅一啲故事咧？当初系点样走入广绣呢个行业嘅咧？
1: 我自细咧，七八岁嘅时候就跟妈妈学广绣，同埋学呢个绘画。以前咧就喺广州市少年宫嗰度咧，就学咗十年嘅西洋美术理论同埋绘画。咁所以咧，我有一个比较深嘅基础。咁就喺呢个过程中，因为成日都睇住陈老师咧，就喺度创作，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都唔知边个时候开始，我哋就已经系
0: 耳闻目染。
1: 系啦系啦，就慢慢就跟埋入去呢一行咧，就咁样咁。真正呢个从事广绣嘅刺绣工作咧，应该系从1980年开始。
0: 80年咁嗰个时候仲好细个吧？
1: 好细个，啱啱高中毕业。我记得我系放低个书包，第二日就开始去应征，就系做服装设计嘅广绣嗰 part 嘅设计。当其时喺番禺嘅南村，一个服装设计总厂里头嘅一个总设计室。
0: 咁你当时选择去应征呢个服装设计，系咪都系同细个接触广绣有关嘅？
1: 绝对啦，因为当其时佢哋系好需要呢个服装嘅刺绣设计，而刺绣咧喺中国嚟讲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咁佢用到去嗰啲服装里头咧。当其时由于他们是出口，以出口去巴拿马这个中东为主，所以他们那些衫呢就要有很强的中国的这个民族的风，所以呢就放了刺绣下去，就好卖很多。
0: 好有我们中国的元素，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岭南元素在这
1: 里。对对对对，在竞争的过程中，它不是只是单单是一件衫，它是有一些艺术的元素在这里，所以他们呢就好容易攞我哋嗰啲衫去中标同埋生产，咁便于生产。咁我哋第一份职业就系广绣喺服装里头嘅设计，做咗好耐，
0: 做咗几多年？
1: 做咗两年。
0: 咁应该话呢两年嘅时间咧，为你今后呢个广绣嗰个创作咧，奠定咗好一个基础噶，系咪？
1: 系一个实践嘅机会，即系将以前十几年所学嘅美术嘅理论同埋绘画嘅技能，融于呢个生产同埋实践之中。咁样，当其时都好嘢，大概系总嘅设计单里头有75%左右，佢哋统计嘅系有我嘅设计嘅成分喺里头，
0: 系嘛？
1: 系啊，好高，因为好
0: 靓。两年嘅时间你就已经即系成就咗好多嘅作品噶咯，应该系。
1: 系啊，嗰阵时系为厂去设计嘅，为下边几间厂，我哋一个总设计室嚟噶嘛。咁设计咗就系去省房嗰度攞啲嘅睇下有冇单，结果佢哋就系中，经常俾我哋设计咗有广绣元素嘅衫中标，咁投产，好开心。
0: 睇到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变成一啲现实嘅成品，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喜悦嘅，系咪？
1: 系当其时我哋仲细个，所以咧感觉特别系开心，系成晚瞓着。
0: 咁就系咁样。经过两年嘅实践之后，咁后嚟又点样同广绣结缘呢？
1: 我后尾因为广绣咧系80年嘅时候咧，实际上已经系下坡路到一个低潮，到一个最低嘅低点。由于人亡艺绝呢句话就系当其时喺啲史志里头咁样形容嘅，叫人亡艺绝。
0: 点解系人亡咧？即系冇传承人系咪？
1: 佢系啊，好大批嘅老师傅已经系离开呢一行。而且当其时我，由于我跟我妈妈嗰间厂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老师傅都系反聘嘅，用而家嘅话叫做反聘。当其时系组织上嚟，就已经系好多都上晒年纪噶啦。咁由于招嘅新人系好。

0: 好有限，
1: 嗯，
0: 即系由朝早翻嚟能够成才嘅，
1: 嗯，
0: 亦都有一个过程，
1: 哦，
0: 即系唔系话马上一就而就，喺，
1: 嗯，
0: 个时候就出现咗一种青黄不接，
1: 哦，
0: 咁所以用呢句词，呢句词唔系我形容嘅，
1: 断层，
0: 系啊，断层，
1: 嗯，
0: 唔系我形容嘅，系当时嗰啲史志系咁样写嘅，
1: 哦，
0: 咁就广州其实就已经系零噶啦，
1: 嗯
0: 嗯，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怕佢会消失，会喺社会上消亡，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里头咧就自己呢个重新将自己设计嘅一啲内容重新绣翻出嚟，因为唔使受人哋嘅制约，由设计创作到将佢成为成品，系一竿子集到底，所以咧就自己搞一啲上档次嘅拔高。将艺术拔高的一种创作，
1: 将它升华，
0: 将它升华，没错，
1: 其实很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对于你妈妈陈少芳这个名字都非常熟悉，还有都很想知道关于她的一些故事，应该说即她对你的影响非常大，是吧？
0: 对，非常大。
1: 其实你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你小个的时候你妈妈是怎样在广州这方面对你有引导的呢？
0: 我一直以来呢就是他引导我的都是画画，搞美术创作。咁刺绣嗰方面是我自己跟下咁样玩下咁玩出来的。就几时入行我都唔知道，反正都是差唔多时间。咁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有一次我是落船。咁呢就当其时因为穷啊，冇办法就去一个单位度工作，咁就做船员。做船员我离开咗我个服装设计，我好唔开心。咁但系我妈妈咧就鼓励我，佢话苏联有一个画家系专系画海嘅，画得好精。佢话你可以好似佢咁样去大海嘅锻炼嘅过程中，亦都画好多海啊、海景啊、海鸥啊、太阳啊。於是你会发现好多美嘅地方嘅。佢话每一段生活经历其实对一个人都系一个锻炼嚟嘅。於是乎我就按照佢呢个咁嘅构思，同埋去喺个海中间，反正我落班嘅时候我就去揸住个速写簿喺度画画。咁呢就画下画呢，后尾我嘅一张画叫做一帆风顺呢，就系咁样出嚟。我将佢绣画咗张水彩之后，将佢改成刺绣。后尾我喺评省大师嘅时候，就攞呢张作品出嚟。大家都俾我一个好高嘅评价。即系因为我系将以前传统美术里头嘅表现嘅刺绣嘅方法咧，我想将佢夹新咗。咁咧就将嗰只帆船咧，就受到佢有动感，
1: 即系创新咗啦。
0: 系个太阳系冇边线嘅，系有好强嘅逆光感。咁个帆咧喺个风嗰度吹嘅时候，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嗰种咁嘅感觉啊，我想好努力咁将佢表现出嚟。
1: 咁好高难度嘅，将咁动感嘅嘢喺一幅刺绣里边表现出嚟，
0: 用一个平面嚟表现一个立体，同将一个静态嘅画面表现一个动态嘅感觉。实际上我系倾注咗我好多嘅热情落去，咁先成就咗一张好细细嘅刺绣。
1: 咁嗰时候其实你仲年纪好轻系嘛？
0: 好细，嗰阵时我大概系二十二三岁到。
1: 咁年轻就已经有咁高嘅悟性，咁真系有好难得嘅根基喺度嘅。
0: 都系受益于我以前一直喺少年宫嘅时候嘅学习。我喺少年宫有十年嘅时间。由少年宫的栽培是 很难得的，是分不开的。他们是用苏联当时的最深 深奥的苏联的画画的方法，很严谨，将我们训练成隻眼睛叫做，我哋当时讲自己眼睛系 X 光嘛，可以透视嗰啲物像，
1: 咁犀利啊！
0: 自己形容嘅，但系佢哋当时系老师系咁要求嘅，我个老师系好优秀嘅，张文博老师， 仲有林国强老师、周刚老师啊。
1: 咁你都非常之幸运啦，遇到咁多嘅名师，仲有
0: 系啦系啦，
1: 你妈妈陈少芳老师啊，咁啲名师指点。
0: 我好有幸，好有幸，所以我跟咗一大班好好嘅老师。咁同埋后屘我哋呢班少年宫嘅同学都成就得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亦都喺佢哋身上借鉴咗好多好优秀嘅设计。设计理念咁样嚟到转移到我嗰度，即系偷师偷到我个广绣里头去。
1: 咁应该话咧，你走上广绣呢条道路咧，真系同你妈妈系密不可分嘅。咁同陈老师系密不可分嘅。咁其实即系再讲翻陈老师啦，真系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一啲广绣爱好者啊，好崇拜佢嘅作品嘅、其实真系好想分享下陈老师嘅一啲故事。
0: 我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仔是这样的。当其时我好小啦，82年嗰阵时呢，就由于广绣要争取四大名绣的一个比赛。咁陈老师接咗个任务呢，就是要画一张好大的代表作。这个神器。咁佢当时呢好忙我。咁就将整个过程呢就即全程投入。投入到一个咩程度呢，他有一次呢就发现因为我哋是平面里头表现立体、他的意思是想将那只孔雀的翼、向人看到那个方向立体出来。他创作的时候是花了很多心思。由于最初的传统的画法呢，就是那个翼打开了之后、上边是见光的嘛。翼底是不见光，所以翼面呢、就是亮色的，翼底是暗的、但是画来画去都是觉得他说不像伸了出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发现呢、他画的主题呢，太阳在右边、是刚刚升出地平线没多远、所以他那只翼呢、应该是那个下边翼的下方是亮的、面反而是暗的、发现了之后他很高兴，即刻就改、虽然那张纸改到很多次，改到烂了，他贴回贴回再画、当他画完这个的时候呢，就有人敲门了、敲门呢原来是个书记、领导呢就一进来就问陈老师你还不回家、他说什么事啊，今晚是大年三十晚、
1: 大年三十晚他依然在度沉迷紧呢样嘢，
0: 全部人都走晒，锁晒门，贴晒封条。我是回嚟检查，见到你仲喺度画画，好忙我。咁啊，后屘咧就走啦，咁先至发现原来我爸爸咧又系揾佢咧，就揾到周街都去，好难忘啊！即系佢嗰种。
1: 忘我投入，
0: 系啊，佢成正比嘅，即系佢呢种咁嘅投入咧，就令到广绣，从以前好传统嘅表现模式，到而家人哋形容我哋系叫做陈氏广绣嘅呢种咁嘅飞跃，即系质嘅飞跃，系佢系真系奠基人嚟嘅，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这个经历我非常之深刻。
1: 其实都可以想象，即是有一位这么忙我的妈妈，当然在艺术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是造就了你今天的成就。但是你小的时候大年三十了，妈妈还在沉迷于她的工作，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很苦啊？人家的父母连三晚都陪着自己，而自己的妈妈还在忙我地工作紧。
0: 我们都习惯了、因为我们整个家庭都在这里为广绣操劳、大家都习惯了、实际上、我简单讲讲、在80年代初、最初能够、做的当然是我妈妈、陪着她的就是我爸爸、我爸爸呢就是集中在这个、资料整理和他的、这个其他的资料的搜集。我爸爸叫谭东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字组织的能手来的。他呢就为我妈妈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后来呢就我弟弟谭展斌的加入。他呢就将这个、我妈妈的设计就逐渐这个推向市场。 呢个好苦心去经营呢、这个做咗好多贡献。咁、当其时佢亦都做紧外贸嘅工作。咁、所以佢个经验嘅借鉴系非常之成功嘅。喺、好短期里头咧，我哋开始实现咗零嘅突破。咁、慢慢慢慢咧就我离开咗单位之后咧，就我嘅加入。我嘅加入咧，我就将以前我喺
1: 个人单位
0: 同埋做服装嘅时候嘅一啲管理经营嘅理念带入嚟，带入嚟之后咧就慢慢开始上进入轨道，即系从一个小小嘅作坊一路行到去呢个立个牌，当时冇钱咧，梗系个体户啦，咁慢慢咧就变成商行，慢慢变成而家嘅公司，一步步走过嚟，好艰难。亦都好开心。咁翻转头讲嗰句话咧，我哋都冇话觉得特别辛苦。咁啊，到85、86年之后咧，我太太黄敏健就开始加入啦。咁佢嘅加入咧就系最初梗系学啦，后屘慢慢就系成咗我妈妈嘅一个左右手。咁我哋一家人。仲有我细佬嘅太太，都好积极嘅，咁样去从事呢件事情，大家都用到尽噶啦，啲力用到尽，好艰难，但系而家慢慢见到曙光，系咁样咯。
1: 其实我知道即在这么多年你的广受生涯当中，包括你和你妈妈的合作的创作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其中非常出名的岭南感受，这幅作品是非常有故事的，是吗？
0: 是岭南感受是我们的集体的一张创作，但是岭南还有绝对不能够否定的就是陈少芳老师，他在1960年刚刚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从事广绣这个设计开始，他就有一个心愿，就要将广绣变成一个同时代同步的一个这样的工艺美术，要进入这个现代的审美。所以呢就他将传统的很多表现手法夹身成这个现代的审美的一种做法。咁喺呢个创作里头咧，好艰苦。咁但系由于咧佢嘅设计系好超前啊，所以有好多人系冇办法同佢跟下手啊。
1: 个篇幅达到13.8米，
0: 13.8米。
1: 咁另外咧，佢里边想表达嘅系包含咩春夏春秋啦、早午晚啦等等嘅啲各个特色，亦都系融入咗一啲时代嘅元素喺度啦。咁睇到咧非常之精致同埋逼真嘅。
0: 系啊，我哋系想将所有广绣曾经用过的针法、技艺，同埋佢嘅惯用的手法、形象，全部集中在一张画里头。咁到80年代，我哋买到一张咁长的材料之后，我哋就将佢改稿，将以前嗰啲稿改咗佢，咁就融入一张画里头。咁陈老师喺呢度做咗好大量嘅工作，我哋一家人。配合他呢亦都做了很多的试验，将很多试验成功的东西放进去同一张画里头，即是不要重复，不要一百只鸡啊一百只雀啊这样，每样东西是不重复的。所以呢就那张画是想住是作为广绣当时很低潮啊，想住是收山的一个很完美之作，是画一个很漂亮的句号。这句话是我讲的。
1: 结果就不是收山之作，而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叫做没有退路了，所以全部精力落下去，一家人全部日日夜夜地做，收了10年。收了10年，到2000年拿出来展览的时候，反而成为一种很大的轰动。是这样。
1: 当时咧系获得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嘅金奖，同埋亦都获得咗第7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系
1: 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
0: 系
1: 融合咗你哋嘅好多嘅汗水啦，同埋好多嘅心血喺嗰度嘅。
0: 喺呢张作品完成嘅时候咧，快完成嘅时候咧，
1: 系
0: 我哋。陈老师想着向他的授业恩师关山月老师汇报这件事，拿他给关山月老师看。 咁关新宇老师当其时已经年纪好大啦，
1: 嗯，
0: 咁啊当时我哋摆得比较远，佢望下张画，佢诶好靓，闪闪下，佢系咩嚟噶咁？
1: 但系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咁我哋就捧到去佢个面前，俾佢睇，佢一望，哎哟，刺绣嚟噶，好犀利咁，咁啊问我哋诶绣咗几耐？咁陈老师话绣咗十年啦，咁，佢话凭你绣咗十年。嘅呢个毅力，我要帮你提一个词。咁，佢就问：呢张画起咗名未啊？咁我哋最初个谂法系感受岭南。咁佢谂咗好耐，佢话都系岭南嘅感受，我帮你提岭南感受啦。咁，我哋一个惊喜，哇！即系关老师提，咁梗系好啦。咁提完咗之后咧，佢话因为我哋咁样嘅约会咧，人哋系唔信嘅，因为佢已经收咗笔。
1: 收
0: 咗笔，佢话佢话，所以咧，我哋要影一张相，
1: 作为凭证，
0: 系啊，咁啊影翻张相，
1: 啊咁啊谂得好仔细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
0: 咁啊唯一嘅一张相，
1: 啊
0: 咁样咯，
1: 嗯，
0: 咁啊对我哋嘅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
1: 咁当然系啦，名师关山宇老师啊，咁啊有幸得到佢亲笔嘅题词吓，应该系都系因为广绣作品咧系精品，所以关山宇老师先至会喺上边提笔啊嘛，
0: 因为我哋呢张画系好长，同埋咧喺一张画里头同时反映早午晚四季春夏秋冬，同埋有各个时期嘅时花时果，系咁样样集中埋一张景里头，系啊，好难处理的一件事嚟嘅。
1: 其实真系好佩服啊，陈老师啊，佢当时嗰个创意啊，咁全面嘅，佢谂得
0: 佢嘅创意系好好噶。其他领导一听到系陈老师创作嘅，基本上就唔审噶啦。我譬如讲喺嗰个和谐岭南，嗰张画就是十六届亚运会啊，咁啊，
1: 2010年
0: 系啦，2010年嘅时候咧，就我哋当时接咗两个任务，一个咧就系刺绣45个国家嘅请柬，另一个任务咧就系刺绣喺国家领导人接见厅嘅一张正面嘅一张背景板，咁啊呢张画都好大，咁啊当其时。时间好短啊，非常短。咁但系咧又要审稿，咁我哋就觉得喂时间嚟唔切咯噃。咁咁于是后屘听到佢哋讲话，诶，陈小芳老师设计嘅唔使审噶，快啲生产啦，快啲生产啦。所以我哋赢得咗好多嘅时间，但好宝贵。咁于是。最尾完成咗出嚟，大家都好开心。
1: 从中可以睇到啊，陈老师啊，对于呢个广绣嗰啲功力已经系公认咗、认可咗噶啦，唔需要再审噶。
0: 公认噶啦，公认噶啦。佢有人形容佢系广东嘅大熊猫，
1: 稀有系嘛？
0: 有人形容
1: 珍稀动物
0: 啦。广东工艺美术嘅一支旗啊，我觉得有啲过不过都。有貼切
1: 是啊，咁的確啊，陳老師咧係留低咗非常之多嗰啲優秀嘅作品嚇，喺咁多年嘅創作生涯當中咧，應該話獲獎嘅作品無數嘅喎，係咪？
0: 係啊，好多作品佢都獲獎嘅，其中有一張比較有代表性嘅就叫做《我愛小雞群》。
1: 我爱小鸡群，可能好多广绣爱好者啊，对呢幅作品都已经系好熟悉噶啦。
0: 对呢张画，当其时系被誉为广绣嘅一张代表作。系点解咧？因为广绣已经冇见大家好耐啦，有好多年冇见面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被《人民日报》评佢系打破咗田心冇好画一个咁样嘅画上嘅一个规律。佢用咗圆形。再将个田字的横线降低，再将个田字的中线用一个小朋友的 S 型的一个腰线去取代了它，所以它既是田又不是田，所以它打破了田心没好画的这个这样定律。记得呢当时我妈妈说这张画的创作的时候，它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段，参照我们小时候时在喺托儿所，啲阿姨对我哋嗰种好关心，嗰种拟人化，咁咧就捧起个小鸡，即系个主角啊，就捧起个小鸡，吓呢个喺度同佢 讲悄悄话，咁咧喺条群嗰度咧，就另一只小鸡咧跳上佢嗰个膝头嗰度，喺度叫佢，意思就是喂，你都踩踩我啦，咁样，咁啊，仲有下边一大群鸡仔咧就喺度玩，同埋抢虫啊，抢嗰啲金龟仔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好欢乐，好祥和。
1: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幅画咧可以充分咁体现咗长辈对下一辈嗰种关怀、爱护，系咪呢一种意境喺度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呢种好好温馨和谐嘅一种。一种意象喺度，
1: 透过一群嘅小鸡仔，通过二人化咁嘅手段，表达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爱喺度。
0: 系啊，咁喺呢个艺术创作嗰方面咧，佢又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啊，除咗嗰个打破甜心冇好画嘅呢个戒律之后咧，佢嘅刺绣嗰方面咧，好大胆咁，既用西洋画嘅方法去表现人的立体，又同时用中国画的手法去表现那些衣服的线条、线条美、同时它也有很多装饰的效果去反映少数民族的服装那些大色块跳跃和很和谐的组合等等。还有一个很优秀的方法，就是它绣的小鸡仔。小鸡仔在它之前呢曾经好长一段时间绣嘅鸡仔嘅方法系好似绣雀咁样嘅，即系意思嗰啲雀毛系好顺好平滑，咁嘅鸡仔就变咗啲毛就唔松咁样湿毛鸡，所以佢咧就将一种好即系交叉交叉咁样嘅方法咧，就按照个鸡仔嘅生长嘅毛嘅机理，同嘅走向，西洋画嘅原理，咁嚟到一路交叉落去，咁咧就有方向性咁去走，咁最尾嗰只鸡仔咧就毛茸茸噶，好可爱，非常可爱，好得戚，咁慢慢慢慢咧，鸡仔嘅绣法咧就成为佢嘅一个比较拿手嘅一个题材，咁佢只讲佢嘅题材咧，佢。其实他最拿手还有几样东西的、是社会上比较公认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跟关山月、杨之光他们学人物的、人物系毕业人物他受得非常之、精致。
1: 譬如有一幅作品《蒙娜丽莎》
0: 对、
1: 《蒙娜丽莎》那种微笑其实很难刻画出来的、
0: 对、当时《蒙娜丽莎》这张画呢、我哋记得咧，佢瘦咗，净系为咗个微笑个笑嘅表情，拆咗又瘦，瘦咗又拆，重复咗好多次，有三年嘅时间。
1: 哦，
0: 点解咧？如果按正正常嗰张油画嘅效果咧，佢系冇问题嘅。如果用而家嘅人嘅方法，用乱针绣，亦都系冇问题嘅。但系佢系丝针，嗰啲丝线咧。是反映人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条丝线如果弯一点，他就大笑。不弯他就剥起个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经过很多次无数的改之后，就改到那条线啱啱好。啱啱好就是弯了个颠颠颠，就达到个微笑的效果。
1: 咁高难度的东西，非常之精致的东西。
0: 我记得当时他是要挑战很多经典的题材，所以受了这张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他的一次尝试，受人物是一个雷区，不容易成功，很容易失败的。
1: 一个面部的表情很难去刻画出来的。
0: 还有一样东西是一块真丝的短，受了 N 那么多针下去，即是成千上万针下去，就变了形。变了形之后，那张画你原来画的画底是很像那个人都好，他收完就不像了。它会变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积累无数的经验先使它像。陈少芳老师的专门抽一些、公众人物、还有一些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各种肤色、男女老少，组合成一套的头像，专门受公众人物，就是挑战，就是等人认为、我们刺绣实际上都有这个能力的，甚至可以胜过照片的。
1: 你都是应了一句说话，你有几多的付出就会有几多的收获。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谭展鹏先生，多谢你谭先生。
0: 多谢。
1: 在这里跟各位预告一下，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谭展鹏先生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广受艺术。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Yo, yo,

0: 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讲姐。
1: What's up？
2: 虾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
8: 噶。
5: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2: 谢谢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9: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翻翻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五集。
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7: 上回讲到，铁木真和合萨儿两个将不听笛成日捣乱的弟弟别克帖儿杀死了。这个是铁木真第一次杀人，而且杀的还是自己弟弟，所以回到蒙古包一面杀气都未退嘅，佢娘亲柯额伦一睇就估到咩回事啦。柯额伦就好嬲啊！哎呀，阴公咯，我哋依家周身冇蚊，又冇晒朋友，你哋仲要杀自己兄弟，咁搞法太赤乌报嘅仇啊，点报先得噶？铁木真俾阿妈闹咗一身咧，就冇出声。不过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喺屋企就树立咗绝对嘅权威啦。再都冇人啊够胆唔听佢支笛，梗係啦，唔听佢话命都冇㗎咩。嗱，铁木真一家人呢就喺草原上面挣扎求存，状况啊经已非常之凄凉㗎啦。但係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呢就并冇忘记佢哋吧。过咗几年之后啊，塔里忽台有一日忽然间就諗起铁木真一家吧，就问啲下属话，柯额伦佢嗰家人係咪经已死鬼晒啦。咁大部分啲下属都唔知头唔知路㗎，就话唉、多数都死晒㗎啦，边度搵到食㗎。咁但係有人知道情况呢，就话佢知唔係波，柯额伦佢嗰家人仲生勾勾喺树吧，尤其係嗰个大仔铁木真都竟然长大成人咁滞㗎啦咩。塔里忽台諗起当年柯额伦嗰个恶屎样，心諗我带住部族抛弃咗佢哋一家，这个铁木真长大之后呢就实找我报仇的。于是呢他就吩咐手下话，将铁木真同我捉回来。塔里忽台的手下呢就组织了一支20人的骑兵部队，好快地扑过来恶乱河上游铁木真他们所在的蒙古包了。那这一队骑兵杀到的时候呢，铁木真他们一家人都响树，离得远一远就听到马蹄声响了，再出来一看，哎呀，今次是弊家伙了。嚟紧嘅塔里忽台嘅骑兵，而且一睇个凶神恶煞嘅样呢，就知道唔系过嚟食饭，而系过嚟对付佢哋噶啦。柯额伦同铁木真呢，喳喳林指挥家人走入森林里边，铁木真、合萨儿同埋别里古台三兄弟呢，就喺森林嘅边边上边保护家人。别里古台好大力嘅，好快就斩冧咗棵树攞嚟做障碍物，而合萨儿呢，就对住啲骑兵连射几箭。咁虽然冇射中啊，都吓到佢哋一身冷汗嘅。 个骑兵队长见都唔系几系路，就大声嗌话：我哋净系要捉铁木真啫，其他人系冇事嘅。别理古台同合杀儿听到咁讲咧，就嗌铁木真快啲走啦。铁木真就话：关键时刻我点可以掉得你哋唔理嘅呢？嗰两个细佬就话啦：哎呀，大哥，你有冇听佢讲咩？净系要捉你啫嘛，你走咗我哋冇事噶啦。铁木真谂谂又系噃，于是佢飞身上马，走出去一片人迹罕至嘅森林里边。呢、这个森林呢，有好多乱七八糟嘅树丛嘅，骑兵入到去就好难跑得起嘅。嗰队骑兵见到铁木真单独走咗去呢，真系守信用噃，净系追住铁木真啫，就冇理过其他屋企人啦。佢哋追到个森林旁边，见到里边树丛又阴森又杂乱，恐防入到去会俾人暗算嘅，所以佢哋冇继续前进啦，只系守喺森林嘅出入口，守株待兔，等住铁木真顶唔顺就走翻出嚟。铁木真喺个森林里边呢，匿咗九日九夜，肚饿就揾野菜食，口渴呢就饮树叶上面嘅露水。等到第十日啊，佢谂住敌人冇理由等咁耐噶，于是啊上马走翻出嚟啦。殊不知嗰队骑兵捉唔到佢，就唔敢翻转头揾塔里忽台噃。于是亦都喺森林嘅出入口啊守咗九日九夜，绝知啊等到铁木真出嚟啦，一拥而上将铁木真捉住咗，带住翻去就见塔里忽台啦。铁木真谂住今次啊实冇命噶啦，一点知呢个塔里忽台呢就忽发奇想噃，佢又落命令帮铁木真戴上枷锁，然后由各个营咧轮流看守，等冚世界都知道啊。同佢作对会有点样嘅下场，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就成为咗太赤乌部嘅囚徒，每日带住个枷锁，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条命仔啊保住咗，但系状况啊真系十分之凄惨啦。不过铁木真呢份人呢，意志啊真系十分之坚强嘅。无论几艰苦嘅环境啊，只要仲有一啖气啫，佢都唔会放弃希望嘅。所以日子虽然过得辛苦啊，但系佢无时无刻呢。都揾紧机会啊走佬嘅。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日啊，铁木真按照规定呢，就轮到叫做索尔汗失辣嘅一家人看管。这个索尔汗失辣份人就好好心嘅，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啊，佢就同两个仔陈白、赤老温一齐呢，帮铁木真将颈上边嘅木枷攞咗落嚟。咁呢一晚啊，铁木真啊终于可以瞓翻个舒服觉啦。第二日起身啊。铁木真就多谢索尔汗失辣啦，索尔汗失辣就同佢讲：我帮你取木枷呢件事呢，你就千祈唔好周围乱讲吓。若然唔系俾塔里忽台知呢，我啊大镬噶啦。铁木真见到佢呢家人咁好心呢，忽然间谂到：哎，今次可能系一个走佬嘅好机会噃。事关一路以嚟呢，佢都喺度盘算紧点样走噶啦。但系走第一步就容易噃，太赤乌部嘅地盘咁大，要再走远呢就好难嘅。事必就要找个地方先匿埋，等到风声过后呢再慢慢走人。咁但係出面风大雨大，边个敢收留佢先得㗎。而家见到索尔汗失辣呢一家咁好人呢，铁木真係觉得机会嚟啦。隔咗几日啊，塔里忽台嗰人宴会喺蒙古包外面大排筵席，一班人飲饱食醉就瞓到腳腳声。看守铁木真嘅呢只係一个細路仔。铁木真见到咁嘅情况，心諗天助我也啦。一嘢坑低个细路，冇鞋拉只脚就走人啦。不过佢身上边带住个木枷，走得好慢嘅，走咗冇几远啫。嗰、那个细路竟然鬼杀咁嘈，犯人走咗啦，犯人走咗啦！铁木真知道再走一定走唔远嘅，于是呢就匿咗入河边一个芦苇丛里边。好快啊，太赤乌部嘅追兵就赶到啦，周围咁搜索铁木真嘅踪影。本来铁木真匿埋呢个芦苇丛呢？就唔算太难揾嘅啫，正常情况下佢又必定俾人捉翻转头嘅。若然今次俾人捉翻去呢，睇怕真系命都冇噶啦。不过整定铁木真命不该绝噃，搜索到嚟芦苇丛呢边嘅呢，有咁啱得咁巧，就系、是、几日前嗰个好心人索尔汗失辣。佢见到铁木真面临绝境，依然都系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嘅，心里边都好。

0: 佩服啦，就细细声同铁木真话：个个都话你智勇超群，所以塔里忽台先捉你嘅。而家睇嚟果然冇讲错啊！你唔好喐，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嘅。跟住呢，佢就大模私样咁行翻转头，同跟住嚟嗰班人话：唉，呢边揾过晒啦，揾唔到啊！咁呢个索尔汉失纳平时好老实嘅，佢讲嘢个个都信噶嘛，所以跟住嚟嗰班人呢，亦都冇继续搜索啦。铁木真系逃过一劫啊！不过眼前嘅危机虽然度过咗，但系要咁样走翻屋企呢，一定系走唔掂嘅。所以铁木真决定呢，都仲系要揾索尔汉失纳，希望佢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所以等咗一轮之后，见到嗰班人都散晒啦，铁木真就偷偷地溜去索尔汉失纳嘅帐篷。索尔汉失纳见到铁木真又走翻嚟，心谂：大哥，你点阴魂不散噶？我都帮咗你忙啦，你仲掠住我嘅？但系佢两个仔沉伯同埋赤老温呢，唔知乜解救啊，对铁木真系好有好感。咁呢个可能系铁木真天生嘅魅力，咁亦都可能佢哋两个呢佩服铁木真咁坚韧不拔啦吓。总之佢两个将铁木真掹咗入嚟，同个老豆话：唉，你帮人帮到底啊，佢家事咁个样啊，点翻屋企至得噶？于是啊，索尔汉失纳一家呢就将铁木真接咗入嚟，将佢身上面嘅枷锁拆咗，放喺火炉烧咗佢。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继续都是晓华。刚才我们播出的一曲是既有广东音乐的风格，而同时也有京腔风格这样的创新作品《京粤大锣鼓》。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种是非常惊艳的感觉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出是编排这一曲的作品的刘学曾先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编排这一曲时候的一些创意。首先我们欢迎刘学曾老师，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是，咁刘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呢一曲系《京粤大锣鼓》，可以话系相当之有新意啊！佢嘅创意系点样嘅咧？
1: 我哋主要考虑咧就系、是，我哋系岭南人，总要搞有岭南味道嘅节目。
0: 嗯，
1: 但系作为戏曲嚟讲咧，京剧系我哋嘅国粹。
0: 嗯。
1: 所以咧，我一直就考虑啊，点样能够将广东嘅曲调能够同京剧有机咁结合起嚟咧，所以咧就萌生咗呢一个念头，就搞咗呢个京粤大锣鼓呢种形式出嚟。
0: 嗯，的确是的。咁先我哋欣赏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出咗啦。当中既有我哋浓浓嘅广东音乐嘅元素，同时亦都有京剧嘅一啲风格喺度。当初话喺创作呢曲嘅时候，点样会谂到要将呢啲京剧嘅一啲风格融入到我哋嘅广东音乐嘅曲目当中呢？呢种创意其实之前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1: 呢个系啱啱开始尝试。但是我哋觉得咧，始终既然系戏曲，总系京同粤，总系有共通之处嘅。只要运用得好，有机咁结合咧，这个形式，我估计嗰个受众面啊，观众嗰个接受程度啊，会更加广一啲。
0: 系，
1: 所以我哋就开展咗呢一个咁嘅尝试。
0: 大家咧都系感觉呢曲《京粤大锣鼓》咧系相当之有新意喺度。其实呢曲系由几多部分组成噶？
1: 呢一个咧系由三部分组成。
0: 嗯。
1: 一个咧就系广东锣鼓，第二个咧就系广东嘅小曲，第三个咧就系京腔嘅主要嗰个板路，系咁样从呢三个方面嚟到合成嘅。
0: 是啦，剛才刘老师都介绍到啦，京粤大锣鼓呢的确当中有好多嘅亮点，即既有气势磅礴嘅一啲乐队嘅演奏啦，咁同时亦都会有一啲非常之灵动嘅舞蹈喺度伴舞，系咪？
1: 系，整个舞蹈点解我哋会有呢啲舞蹈呢？因为我哋呢个队呢系以广东音乐为主，但系我哋玩广东音乐呢总觉得场面咧比较冷清，咁呢度咧我哋咧就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用中国古典舞蹈嚟到演绎呢个广东音乐，估计嘅场面咧就会更加生动活泼一啲，而且整个观众面啊，受众面啊，应该会更广一啲，所以我哋咧就而家正系作紧呢一个尝试，
0: 用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嚟到伴奏广东音乐，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好吸引眼球啊！咁我哋今日咧仲请嚟咗张丽芳女士咧，亦都系对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呢一方面咧好有心得噶，系咪？咁我哋要请阿张丽芳女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传承我哋呢一种中国古典舞蹈时候嘅一啲感悟嘅。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咁我知道啦，张女士啊，平时咧亦都系将自己好多业余时间咧用喺呢个舞蹈呢一方面吓。咁系啲咩魅力令到你对于我哋中国舞蹈系咁痴迷咧？
2: 因为咁样，我咧就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舞蹈嘅。广东音乐同舞蹈相结合呢个尝试，我觉得我自己又好有兴趣。咁咧，同时咧，我对广东音乐咧，我就由细到大都系比较。喜欢嘅，咁今次嘅有机嘅结合咧，就造就咗我哋喺呢个舞台上边嘅好完美嘅一个表演。
0: 咁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仲系邀请到刘晓红女士啊，亦都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咁我知道啦，刘女士咧，亦只要系有时间，都会共同咁样去玩广东音乐啦，同埋一齐去跳舞啊咁样嘅嗬。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传统嘅艺术系一种点样嘅魅力，令到一大班啊志同道合嘅朋友会咁热情激情咁样去玩呢样嘢咧？
3: 因为从细就中意舞蹈呢样嘢，既然有平台将我哋细个呢个舞蹈嘅梦想响依家年纪咁大咧，就重新发挥出嚟。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激情嘅发挥，丰富咗我哋嘅老年生活。再加上我本身咧响北方生活过，咁我哋京剧咧又系有一定嘅认识。我从细咧就好中意嗰个戏剧嗰种亮相啊，嗰种台步啊，我系好中意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响呢个平台上将自己中意嘅嘢嚟发挥出嚟，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0: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梁玉燕女士咧，同刘晓红女士系退休之前系同一个单位嘅同事。咁退咗休之后咧，源于共同嘅兴趣，亦都喺埋同一个舞蹈队。得闲嘅时候，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姊妹们啊，喺埋一齐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哇，其实真系人生一大乐事喎，系嘛，梁女士？
4: 退咗休落嚟呢一班老年朋友啊，真系一起玩系好开心嘅事。
0: 系
4: 咁，我哋舞蹈队咧就有啲年纪都比较大噶啦，年龄嘅相差都比较多。
0: 系，
4: 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同佢哋玩点开心咧？我哋啲老年朋友啊，好中意表演，好中意发展呢种文化。经常因为我喺嗰度咧都算系。比较即系算负责人之一啦，喺排节目编排节目嘅时候咧，我哋最年纪最大嘅一个阿姨，佢就每次演出咧，佢就惊即系唔安排佢上去，都争住要上。哎呀，你唔好忘记我啊！要排我上去啊！咁咧有啲咧又系好积极，哎呀，即系都好恐怕自己上唔到台表演，争住要上。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玩得好开心，好有意思。
0: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啦。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刘学增老师，刘老师应该说在这个广东音乐的创作这一方面很有激情的。是的，刘老师，我知道你呢除了编排了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推出的京粤大锣鼓之外，你还创作了很多的作品，是不是刘老师？
1: 这个是出于爱好。最近咧就搞紧一首叫做《珠水流长》，呢个咧就系以广东嘅南潘顺水乡嘅咸水歌做基调嘅一首咁嘅创作乐曲。其实咸水歌咧，亦就系我哋粤欧嘅基本曲调。有首广东音乐好有名嘅叫《渔歌万唱》。其实这个渔歌就是咸水歌了。
0: 哦，渔歌就是咸水歌。
1: 所以呢在这个这些咸水歌呢，在由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由这个河州啊、河水啊，一直到西江啊，一直流落来，经过肇庆啊、流经三江、珠江三角洲沿岸，都有这些渔歌。亦有人叫蛋歌，有人叫咸水歌，都是啲艇家嗰啲喺度唱。我就根据呢一个咁样嘅情调啊，搞咗呢个珠水情长呢一个作品。呢一段咸水歌咧，个主旋律呢一种主旋律，应该讲喺东莞啊、南潘顺啊、中山啊、万顷沙一带。都是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主旋律。我记得我们省文化学会第一次演出这个节目呢，反响就很大。第二天就立刻收到来自纽约、来自温哥华那些华人的信息回归回来了。 啊，好耐冇听过呢一啲咁嘅歌啦，觉得好亲切啊！我哋亦有一个古琴专家，佢系岭南古琴研究会嘅岭南古琴研究院嘅院长，陈士强老师，佢话我就喺大基头长大嘅，本身就系艇家子弟。佢话你一唱呢个咧，我就马上有回忆几十年前嗰啲生活啦。当时我哋演出者咧都觉得，哎呀，即系觉得，哎呀，好似自己有啲满足啦，起码人哋听唔懂，系似曾相识嘅，系以前换得起以前陈旧已经式微咗嘅回忆嘅。其实呢个亦系我哋今次创作嘅一个主要目的。
0: 当中亦都有几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一开始系珠江水，水情长。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

0: 岭南韵味，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地表达，
2: 我想体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嚟自陆先生乐队演唱嘅《我想当风》，歌曲通过风筝同风嘅意象对比，渴望冲破既定轨迹，去探索未知，拥抱意外。各位好，我是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带着勇敢和自由出发啦，一起来听夏日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
1: 1, 2, 3.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和黄黑野演唱的《不如回家饮自来水》，歌曲以幽默诙谐包裹深刻洞察，提醒人们理性追梦，珍惜平凡幸福，成为都市奋斗者的心灵慰藉。之后同你分享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

刚才听到的这首《自由意志》来自周柏豪的演唱，歌曲以离群马为意象，直指拒绝随波逐流，追求独特人生的态度。歌词中“谁要借地球同化，成为奇葩可以吗”等句，以叛逆口吻宣告挣脱社会规训的决心，倡导接纳不完美，拥抱真实自我，传递出人生的改变来吧的积极信号。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汪峰演唱的《勇敢的心》。

一首充满治愈能量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行走的鱼》。歌曲既保留了汪苏泷创作时的私人化情感深度，又通过徐佳莹的演绎具备了普世共鸣，最终传递出自爱而后爱人的力量。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带着勇敢和自由出发啦。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毛不易带嚟嘅消愁。

在自由中，阿嘎用清澈嗓音包裹住沉痛，粤语特有的婉转更添细腻，如潜移默化后不应再停留的克制，心伤透的直白，将爱情中的妥协和疼痛层层剥开。

0: 想闹。
1: Jam 邓紫棋嘅《光年之外》，用高亢爽音同蓬勃编曲，将心情具象化。即使身处唔同时空轨迹，爱仍能穿透距离，喺浩瀚宇宙中寻找共鸣。我是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1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4: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